0: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如今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好多同住宅小区配套建设的防空地下室亦都逐步投入使用。不少群众日常都习惯将外车停放在小区的人防地下室里面。例如市民叶先生租用了自家小区人防地下室的一个车位。车位附近有一些防护设备，为避免汽车出入被设备刮花，就产生私自拆除这些设备想法。咁如果叶先生咁样做有冇违法？我哋而家嚟了解一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27条相关内容，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进行影响人民防空工程使用或者降低人民防空工程防护能力嘅作业。同时，第49条相关规定提到，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改变人民防空工程主体结构，拆除人民防空工程设备设施，或者采用其他方法危害人民防空工程的安全和使用效能的，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可以对个人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并处10000元至50000元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因此，如果叶先生真的私自拆除这些设备，就属于违法行为。而且这些人防地下室里面的设备设施是整个人防工程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战时人防工程为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提供安全保障，平常人防地下室还能够作为防灾避难的安全场所。所以各位市民，人防工程和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安全息息相关，一定要格外注意保护，千万不能够随意破坏人防地下室的结构和设备，让我们齐心协力，共同守护好这份关乎生命安全的重要防线。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3: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2: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3: 嗱，佢讲呢只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讲呢只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2: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3: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2: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3: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2: 系咩礼物？
3: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对。你带至旺翠七台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4: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5: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6: 擅自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5: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6: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5: 安全意志记心中，
7: 珍爱生命最重要。
8: 夏风温柔，
9: 万物晴朗，
8: 心怀热爱，
9: 奔赴远方。
8: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2: 点亮希望之光，守护光明之路，
10: 守护光明之路，
2: 光明之路。
8: 本节目由关注普遍眼健康，服务21、25载的爱尔新希望眼科新会总院特约播出。点亮希望之光，守护光明之路。欢迎大家收听 FM98.3 新会电台光明之路的栏目。你好，我是海琳。今日非常之荣幸邀请到新会爱尔新希望眼科医院青光眼白内障科的陈正贵主任来到我们电台，为广大的市民做眼健康的科普。陈正贵主任他从事眼科临床工作20年，主要的研究方向是白内障、青光眼的诊疗、擅长屈光性白内障手术、飞秒激光白内障手术、各种抗青光眼的手术，同时对复杂性的晶状体疾病、眼外伤的手术治疗，对各种的眼表疾病、泪道阻塞以及葡萄膜炎等的治疗是有丰富的临床经验的。现在也有请陈主任跟大家打个招呼先。陈主任你好。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三六二外语新希望眼科医院陈贞贵医生。今日好荣幸受邀嚟到新会电台光明之路栏目，为广大市民做眼健康科普。
8: 嗱，眼睛啦，系我哋感知世界嘅窗口，亦都随住年龄嘅增长，呢一扇窗啦，难免系蒙上一层嘅薄雾。咁睇嘢有时咧会变得模糊、怕光、色彩变淡。有一种嘅眼疾白内障咧，就悄悄咁揾上门咯。嗱，今日咧，我哋围绕住眼科嘅慢病防控之白内障啦，嚟讲一讲精准嘅干预、科学嘅诊疗，帮大家啦告别暮视，安享清晰嘅晚年。嗱，一提到白内障啦，大家都知道呢个系老年病。点解年纪大咗咧就容易得呢个病嘅咧？
11: 我哋眼睛入边有个晶状体，就好似影相机个镜头。年轻嗰阵时系透明清亮嘅，光线咧能够顺利咁通过。随着年纪嘅增长，呢个镜头咧就会慢慢变得浑浊发白，光线咧就穿唔过去，睇嘢咧好似隔咗一层雾。呢个咧就系白内障，佢系一个年龄相关性嘅眼科慢病。同我哋头发变白、皮肤生咗皱纹一样，系一个自然老化嘅现象。50岁之后咧就可能出现，80岁以上嘅人咧发病机率咧接近100%。佢系可防、可控、可治，唔使惊嘅。
8: 哦，原来系咁。嗱，白内障早期啦，有边啲嘅信号啊？嗱，好多老年人啦就成日话忍下就好噶啦。等到看不到先去医院啦，这些做法又啱不啱呢？
11: 这个是不啱的，而且非常之危险。大家出现了以下这些情况之后呢，要及时去检查。第一，看东西模糊、重影、戴眼镜都不能够矫正过来。第二呢，怕光、远光，晚上看光有光圈，白天出门看东西比较刺眼。第三，色彩变暗发黄，睇嘢咧灰蒙蒙。第四，视力慢慢下降，睇报纸、穿针、走路都受到影响。特别提醒咧，白内障系无痛性嘅视力下降，唔痛，最容易被忽视。千祈咧唔好等到完全睇唔到先去睇。
8: 好多老人家讲啦，白内障啊要熟咗先可以去做手术，系咪咁样嘅咧？
11: 这个又系最常见嘅一个误区。过去呢，因为技术有限，确实要等到完全看不到才去做手术。现在呢已经是一个精准微创的时代，不用等到白内障石头，只要影响到日常的生活，比如看电视、煮饭、走路看不清，视力低于 0.5 就可以治疗了。拖得越久，晶状体呢越硬，手术难度越大，还有可能引发青光眼、葡萄膜炎，风险更加高。眼科慢病咧，防控嘅核心就系早发现、早干预。
8: 有人讲啊，眼药水咧就可以医好白内障，咁又系咪真嘅咧？
11: 这个又系一种误区嚟嘅。目前咧冇任何一种药物可以逆转白内障，手术咧系唯一有效嘅方式。部分眼药水可能延缓早期嘅发展，但不能够根治。轻信广告，只会耽误了治疗。
8: 很多朋友也担心哇，在眼睛上面动刀风险很高。现在手术的技术是怎样呢？
11: 现代白内障手术是非常成熟，常规多数都是做超声乳化手术，切口只有2到3毫米，微创，不用缝合，10分钟左右就能够完成，重伤少，恢复快。现在还有更先进的飞秒激光辅助手术，电脑精准控制，将关键的手术步骤交给激光，更安全、更精准，相当于从手动挡升级到自动挡。
8: 做完手术的话呢，还需不需要戴眼镜的？
11: 现在已经进入了屈光白内障手术时代，不单只是复明，更是提升视觉质量。通过植入双焦点、三焦点等多功能人工晶体，一台手术呢可以同时解决白内障、老花、近视、散光。术后远可以看风景，近可以看书、看报。很多人呢术后都不需要再戴老花镜，生活更加方便。
8: 哇，咁啊，听落咧就好安心。咁啊，如果系做咗呢个手术之后咧，有咩注意嘅事项，同埋平时

0: 点样去防控延缓白内障嘅发生呢？
1: 日常嘅防控，第一咧，出门戴帽子、墨镜，防紫外线；第二，控制高血压、糖尿病，多食维生素 C、维生素 E、叶黄素等食物，比如话菠菜、蓝莓、蛋啦、奶，唔好挨夜，唔好过度用眼，每一年做一次眼底嘅筛查。术后的拥护呢，按时滴眼药水，不要去捽眼，一周内呢不要给邋遢水入眼，一个月内不要做重体力活动，按时复查，视力稳定之后呢就能够正常的生活。
0: 嗯，唔该陈主任同我们的解释啊。白内障就是常见的老年慢病，会出现无视、怕光、模糊，只要及时查就不用等到它熟了再治疗的。微创精准诊疗啦，安全高效，做好防控养护，咁就能够乐享清晰嘅晚年啦。
1: 各位叔叔阿姨，冇将白内障当小毛病，早检查、早干预、科学诊疗，就能告别无视，守住清晰视界。眼睛唔舒服，一定要到正规医院眼科，冇拖延，冇顺偏方。
0: 再一次感谢陈贞贵主任和我们的精彩分享的。那关注我们的眼健康，告别白内障，乐享清晰晚年。我们今期节目的时间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3: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2: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3: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4: 使用燃气米大衣，
5: 安全知识要记住，
4: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5: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4: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5: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4: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5: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4: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6: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0: 迎奔放的热浪，
7: 享下风的轻狂，
0: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6: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8: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云敲门。
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侧钱落你袋啊？

0: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2: 广州康辉旅游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合谷西泉广州往返双动五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五 A 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双痕恩施大合谷地逢，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呢度系沈从文先生笔下编成的原型地，编成茶同古镇。四 A 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0，六九七二八二八，地址汇成江州大道中52号103。
3: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4: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5: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4: 啊，你
5: 系你啊！
6: 啊，喂喂喂，乜计咁嘈啊？
5: 你嚟得啱啊！
4: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6: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4: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6: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4: 好办法啊。
5: 阿芳啊，部单车仔又睇落啱我孙仔用喎，系俾我得唔得啊？
4: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5: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6: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5: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6: 诶，好啊好啊好啊。
7: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2: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2: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唯有牺牲小我保住大我，等我找到好地方啲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哇，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嚟唔切啦，就呢个遮顶啦。
1: 哎呀，
0: 人生脆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4: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4: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5: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
6: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吉寿三件套。
4: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6: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7: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
8: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香美化贴。葵香推进五边字，城香美化添乐事，
9: 山边修复延生机，
10: 水边清岸景优美，
9: 路边成荫花出彩，
10: 镇村整洁人人爱，
9: 景区提质透绿意，
10: 净化美化齐实施，
9: 五边整治换新装，
10: 绿水青山共守望，
8: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9: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10: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11: 春赏绿芽，
12: 夏听蛙，
11: 秋连霜华，
12: 冬煮茶。FM 98.3，
11: 新会电台，
12: 陪你看四季流转。
11: 想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5月21日，江门零碳产业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评议工作站在江门双碳实验室揭牌成立。该工作站由江门海关与江门双碳实验室联合共建，旨在应对全球碳关税、绿色标准等技术性贸易壁垒，服务江门制造业外贸高质量发展。据介绍，江门双碳实验室将与海关技术中心优势互补，实现政策信息、检测技术与科研人才、数据资源的强强联合，共同助力企业绿色低碳转型。同时，工作站将重点开展碳足迹核算系统开发、碳排放监测、政策分析、企业合规培训及风险预警等工作，力争为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全国零碳产业发展。

0: 提供示范经验。近日，睦州镇在镇客厅开展中小学、幼儿园特色教学成果展，集中展现该镇美育教育成果。展览将持续至6月30日。本次展览汇集中小学、幼儿园师生创作的各类优秀作品，涵盖书法、绘画、手作、非遗文创等多种类型。作品巧妙融入睦州水乡景致，淡加民族文化与乡土特色，将孩童烂漫想象和传统文化底蕴相融相生。此次成果展是睦州镇落实百千万工程文化赋能的生动实践。接下来，该镇将持续开展特色课程建设，让乡土文化扎根校园，让劳动与美育相伴成长。国家发展改革委22日召开5月份新闻发布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尽管国际能源价格走势仍有不确定性，但我国经济具备强大韧性，商品和服务市场供给能力充足。随着一系列宏观政策深入实施，市场供需关系有望进一步改善，预计物价将继续运行在合理区间。5月22日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从公安部获悉，2025年以来，公安机关共立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刑事案件3.7万起。近年来，我国公安机关多次发起跨区域集群打击行动，查获解救一大批涉案野生动物，彻底斩断了一批破坏生物多样性的犯罪链条。同时，积极参与国际刑警组织系列专项执法行动，依法严厉打击跨国涉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法国政府21日宣布推出新一轮补助措施，以减轻燃料价格上涨给民众和相关行业带来的经济负担。根据方案，对渔业和农业部门的援助将延长3个月，低收入长途驾车通勤者补贴上限将由50欧元提高至100欧元。企业为员工发放燃油补贴的免税额度将由每年300欧元提高至600欧元。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2: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1: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2: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3: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2: 边你姐嚟睇下啦！
3: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1: Vinny 嚟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2: 全哥咁样啊？
1: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嘅。
2: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1: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3: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4: 左邻有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1: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响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6: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7: 心怀热爱，
8: 奔赴远方。
7: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9: 群星璀璨，
10: 全部喊啊！停步之下，你们好吗？
11: 你哋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12: 我哋都准备好啦，不如全部人一齐起身好啊！
13: 音乐唔系纯粹娱乐咁简单，系生命中里边一个节奏嚟嘅。即系无论你系一个点繁忙嘅人，点净系顾住搵钱嘅人，你都唔可以冇音乐。
10: 你哋好嘛？今日呢个 party。

欢迎收听星岛舞台，你好，我是海琳。今日的星岛舞台同你重温谭咏麟的九四纯金曲演唱会。1994年的这场演唱会，对谭校长来讲可谓是他的生涯的巅峰之作。相信大家都很喜欢这场的 Live， 无论是演唱会的选曲方面，定是现场的浓烈气氛，在当时都是无可挑剔的。看看演唱会的曲目安排你就知道了，同 Live 的主题非常贴切，纯金曲演唱会。作者当时校长的声线和唱功都非常到位，想不成为经典都难。马上进入我们的星岛舞台，一起来重温一下谭咏麟的九四纯金曲演唱会。

樂壇咁多年，我其實發現到一樣嘢好奇怪，同第啲地方嘅樂壇係唔一樣，就係香港有好多好多嘅歌星。你知唔知香港而家究竟確實有幾多歌星？知唔知啊？平均一個月咧係出4-5個，我哋都搞唔清楚名嘅。咁夾夾埋埋咧，而家諗大約清，即係夾埋曬以前嘅我哋呢一輩噶啦，夾埋新嘅，我諗應該大約接近200個歌星。有200個歌星，你知唔知香港嘅編曲家有幾多個呢？數數埋埋做緊嘢，同埋好多唱片公司揾緊佢哋嘅，夾埋唔夠10個，頂級嘅得5個。咁所以咧，好多時咧，香港嘅樂壇嗰啲音樂啊、啲唱片咧，就會發覺好似寫嚟寫去、編嚟編去編曲咧，都係同埋一兩個人嘅風格咁樣。其實編曲係好緊要，因為一隻歌。個編曲編得好咧，可以令佢成隻歌咧會改觀。正如以下咧，我有一啲歌，呢啲歌咧我係重新編寫過嘅，希望帶俾大家一啲清新啲嘅感覺。多謝你哋。

어제 암만패가 所以话咧，唱歌咧就同做人嘅道理系一样嘅啫，冇话唔通嘅啊，穷则变，变则通，点样都通嘅，正如以下只歌一样。

0: 简单的哲理。
1: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2: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3: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2: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三厘，还可以申请七年期先息后本，借1万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了。
3: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4: 早上9:30，
5: 穿越星海无垠，
6: 跨越山河万里。
5: FM 98.3，
6: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7: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8: 喂，真系奇怪噶啦，最近啊牙肉肿晒嘅，我都冇食啲咩热气嘢啊。
9: 会唔会系牙周炎啊？搵个时间去洗牙，详细检查下咯。
8: 洗牙唔得噶，女博士啊，洗牙咧嗰啲牙罅会变大噶。
9: 洗牙点会造成牙罅变大呢？洗牙之前过多的牙石同埋牙龈发炎咧，导致肿胀，会填塞呢个牙罅。洗牙之后咧，牙石咧就清理走啦，炎症咧亦都逐渐消退。本来被填塞的牙罅咧，就显得比洗牙之前大咗一啲，牙齿嘅轮廓咧，亦都会显得更加清晰。睇嚟咧，就好似牙齿变长咁样，就会俾人造成一种牙罅变大嘅错觉啫嘛。
8: 嗯，都有啲道理喎。
10: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11: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嘅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8: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11: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1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道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12: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1: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13: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1: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12: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13: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1个钟，
1: 1个钟边够？
13: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12: 9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5: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2: 夏日蝉鸣，
14: 繁花风铃，带上983，
2: 拥有明媚好心情，
15: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群星璀璨，
1: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2: 你们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3: 我哋都准备好了，不如全部人一齐起身好吗？
4: 音乐不是全体娱乐那么简单，是生命中里面一个节奏，即是无论你是一个点繁忙的人，点只顾着搵钱的人，你都不可以没有音
1: 乐。你们好嘛，今天这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了，无谓讲那么多嘢。既然是这样，我们就要开始了。
0: 声动舞台。

欢迎继续翻嚟我哋星动舞台，继续同你重温谭咏麟1994年嘅纯金曲演唱会。呢场演唱会堪称系佢嘅巅峰之作，超过40,000名嘅观众，创下香港演唱会单场观看人数嘅纪录。虽然当年四大天王嘅时代已经来临，但喺歌坛嘅地位，特别系举办演唱会嘅经验同市场号召力之上，校长都有住无可取代嘅地位。演唱会之上，谭校长啦唱到全身湿晒。就在咁酣畅淋漓的状态之下，保持全场万人大合唱，不愧是号称永远25岁的乐坛传奇。

一次，当我睇翻头先啲片段嘅时候，我都会感到莫名嘅兴奋同埋好开心，因为的而且确呢啲奖系可以代表到歌星嘅地位，同埋系佢哋份光荣。亦都希望呢啲开心，亦都可以带到俾支持我嘅朋友。因为我实在当呢啲真系宝嚟㗎。

你哋唔使走咩？唔想走啊？真系唔想？咁你想做乜嘢啊？听咩歌啊？系咪劲啲添啊？系咪想劲啲添？好，俾你劲啲。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5月22日，区委书记陈钊带队前往圭丰汇城开展暖企调研，实地走访重点企业与产业项目，了解企业生产经营、项目建设进度，倾听企业发展诉求，现场协调解决发展堵点难题。他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树立暖企、惠企、助企理念，主动靠前，精准发力，以一流营商环境护航企业发展。要大力支持企业科技创新、转型升级，鼓励企业深耕细分领域，培育核心优势，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连日来，我区遭遇持续强降雨，城区中心、园林区的北园公园、艇仔湖等多个公园内湖水位迅速上涨，目前已超过警戒线。为确保市民游园安全，园林部门已加强巡查和排水工作，并提醒市民注意水位变化，切勿靠近危险区域。当前正值龙舟水时期，园林部门将加强与气象部门的沟通联动，及时掌握天气变化，做好应急准备。在此也呼吁广大市民。

0: 暴雨期间尽量减少在公园水域附近逗留，确保人身安全。据报道，美军计划六月至九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低风中导系统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五月二十二日就此事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敦促美方、日方纠正错误做法。五月二十二日，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核练，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程序进行火箭推进剂加注和发射工作。同时，空间站组合体平台工作正常，功能性能稳定，着陆场系统也陆续展开搜救回收演练，准备迎接神舟二十一号乘组返回。据伊朗媒体五月二十二日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过去数十年来，伊朗一直遭受美国所谓瘫痪性制裁，这些制裁以所谓伊朗核威胁为借口实施，但伊朗从未对地区或世界上任何国家构成核威胁。伊朗要求美国停止针对伊朗人民的犯罪行为，解除对伊制裁，解冻伊朗资产。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由心会品陈皮，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新会陈皮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南宋，元代新会金开始大规模的种植。明万历新会县志已经记载陈皮。明代新会商人利用运销新会葵扇之便，将陈皮销往外省。清乾嘉时期，新会葵商在重庆、成都等地开设德隆、月隆等九家隆字商号，主营葵扇并经销新会陈皮。1912年的前后，会城有经营新会陈皮的专营店30家，运到上海、重庆、广州三个主要的市场，然后转销全国各地。1937年前，新会每年产新会陈皮量大约是700吨。目前新会陈皮已经是传统道地的药材，广东著名特产，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同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2011年新会被授予中国陈皮之乡，2017年新会陈皮现代农业产业园入选第二批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创建单位。2019年新会金种植规模约10万亩，新会陈皮相关企业有4800几家，从业人员约5万人，全产业链的产值约85亿。去到2021年，新会陈皮炮制技艺入选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新会陈皮小课堂，
3: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4: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3: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4: 嗱，佢讲呢只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讲呢只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3: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4: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3: 我都是单身狗嚟的。
4: 哦，好，都有礼物送俾你。
3: 系咩礼物？
4: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财七街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2: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6: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7: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

0: 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1: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夏风温柔，
4: 万物晴朗，
3: 心怀热爱，
4: 奔赴远方。
3: 九八三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5: 快啲过嚟啦，就差你咋！
6: 嚟紧啦！时光会走远，影像会长存。九八三乐在途上，用音乐幻化成相簿，记录你我嘅美好。

0: 星期六早上10:08，嚟到我哋乐在途上嘅时间，今日两小时，十到十二有位照同大家倾偈，以及系听下歌。天气方面，起码冇咩太大嘅雨水啦。
1: 就让我用这几分钟喜欢你，
0: 所以呢个周末出去行一行都系件好事嚟嘅。
1: 不要提起，现在你是我女主角，演出戏你可以说吧，但我已经牵你飞。
0: MC 张天赋反对无效。

0: 今日前半个钟可能有两位比较主角些少的歌手的，包括有刚刚听过的 MC 张天赋啦，
1: 人人话我笨，作歌点发达，
0: 同埋呢一位喺520之后又将个热度推咗起身嘅 Grifty 汤灵山。
1: 而浪漫个名几咁劲，来我拖你入局，两份去挨穷。你知今年圣诞冇大餐，就话空气多礼物冇问题。如果灯饰锁门又冇走，就买两粒烧麦当火鸡。

0: 玩鸭嘅一个好兄弟。之前咧就大家会传系 MC 张欣天、傅以及系洪家豪啦。
1: 我的你贪些小金箔想当的人，
0: 但而家咧就变上咗啦，变咗 MC 张天赋以及系 Gravity 啊。
1: 要告诉你，
0: 而且佢哋啱啱年头嘅咧首出嚟嘅合唱，令到大家传唱率比较高，同埋一啲嘅音乐会当中，竟然佢哋系又唱又跳，唔似佢哋性格啦。

喺啱啱结束嘅一场音乐会当中，包括有佢哋两位咧，以及系 Eason 嘅女女阿包包，一齐咧三位进行咗一次嘅音乐会。就喺唱紧呢首歌嘅时候 ，Griffith 咧竟然系好主动地要全场嘅来宾一齐嚟起身。MC 都话当时突兀咗一下。嗱，讲到汤灵山520，我头先所讲嘅。将一首歌推向咗个高潮咧，讲紧嘅就系呢首全新发布嘅。其实2021年同大家见过面，但并唔系一啲好正式嘅场合。但系呢一次正式发布嘅时候咧，一小时内就已经突破咗100万嘅收藏同埋100000嘅评论。佢系突然之间咁将呢首歌发出嚟，讲紧嘅有 Griffith 嘅呢一首《玻璃》。

0: 周末的我需要一杯咖啡，
1: 周末的我需要一本好书，
2: 周末的我们还需要一首好歌。
3: 落在电波中，途上总有你，
4: 落在途上。
5: 咁听到有两位可以讲系华纳嘅好兄弟、好太子啦 ，MC 张天赋同埋 Girls T 汤令山啊，一啲最新嘅单曲，而跟住落嚟都会有一个好重要嘅歌手，但系一个好遗憾嘅歌手啦，讲紧嘅就方大同啊，带嚟有呢一首《危险世界》。因为呢首歌都真系比较长，所以我哋亦都系将呢一段慢慢嘅时间去回忆翻我哋心目中嘅嗰位嘅方大同，避免大家可能会有啲太过于悲伤嘅感觉，所以拣嚟一首会系轻快些少嘅音乐嘅。好，咁我哋咧十点半翻嚟之后，将会同大家分享翻一啲嘅粤 BA 啦，以及喺啲电影方面嘅资讯嘅。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5: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8: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9: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10: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11: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1: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点不可少，消防器材惜不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一就要懂呼叫。
8: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12: 迎奔放的热浪，
13: 享下风的轻狂，
12: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14: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5: 相聚一下
14: 心开朗。
7: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8: 早上十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7: 跨越山河万里。
8: FM 九十八点三，
7: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云敲门。
1: 网恋的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同英俊潇洒的靓仔，点解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同你网恋呢？
2: 刷单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1: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0: 反诈灵魂敲门，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流到堆密风波。
4: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5: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4: 啊，你
5: 系你啊。
6: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5: 你嚟得啱啊。
4: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6: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4: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6: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4: 好办法啊。
5: 阿芳啊，部单车仔看我啱我孙仔用，是给我得不得啊？

0: 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1: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2: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1: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2: 诶、好啊好啊好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4: 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世界好大，要慢落嚟睇，时间先会更充裕。
1: 喺时光嘅流逝中，慢慢发现世界嘅美好。
2: 喺时光流逝中，慢慢发现世界嘅美好。
1: 每一分每一秒都值得珍惜，
2: 乐在途上。

好，继续翻到嚟我哋嘅乐在途上，跟住落嚟嘅呢一 part 当中咧，拣嚟有几少比较怀旧些少嘅节奏啦。首先拣嚟嘅有草蜢，因为佢哋都喺上个月举行咗佢哋嗰个演唱会。你睇下，即系几十岁人嘅佢哋咧，都真系个台上边又唱又跳，真系好似以前啱啱入行嘅嗰个廿零岁嘅样子咁样。咁而且佢哋每一场嘅演唱会当中拣嚟嘅嘉宾都系好重量级嘅，包括有林珊珊啦、阮硬啦，真系一辈子一代人嗰啲儿时嘅回忆、青春嘅回忆喺呢度。所以今日喺呢一 part 怀旧些少嘅地方嘅时间段咧，拣嚟咗有佢哋嘅呢一首《离不开浪漫的春天》，亦都几啱翻而家我哋呢一个嘅情绪同埋天气啊！

聽翻妹姐嘅音樂咧，好多時都會係喺腦中浮現好多佢嘅畫面，而妹姐喺我嘅腦海當中更加多嘅一啲嘅回憶嘅畫面咧，其實就係爸爸媽媽帶住我去聽佢哋嘅歌，甚至咧以前咧有啲嘅叫做 DVD 啊，可能而家有啲嘅朋友聽住收音機唔一定知道咩係 DVD， 就係一張碟，然之後咧將每個嘅明星嘅演唱會啦，或者佢哋嘅專輯啦。將會係刻落佢呢個碟當中，然之後咧打開我哋部 DVD 就會播佢哋嘅歌。咁其實成個過程入邊咧，佢以前好多好多個演唱會，好多好多嘅畫面，到而家我都仲記得嘅。當然你話記唔記得曬全部咧，就唔一定。但係妹姐佢著住婚紗個樣啦，仲有就著住呢一個嘅皮褸啊，一個嘅跳舞嗰個嘅豪邁嘅樣啦。其實到而家喺心目中仍然係記住佢。嗱，我多多嘅演唱会，头先咧讲到有草蜢啦，咁其实太极亦都系喺上个月开咗佢哋叫做成立四十周年，入行四十周年一个嘅演唱会。嗱，讲到太极嘅话，大家可能会有好多好熟知嘅一啲嘅歌曲嘅，包括红色跑车啦，等等等等。但其实咧，可能更加多朋友认知咧，会系呢一首啊，讲紧嘅就系留住我吧。而呢一首咧，当时佢哋嚟到我哋嘅新会进行个宣传啦，都有喺现场唱到，现场听好正，希望有机会再一次可以听到佢哋嘅演唱会。

0: 我嘅快乐清单：咖啡、奶茶、可乐、薯片、朱古力。
1: 乜你啲快乐可以咁简单噶？
0: 做人其实好简单，人心换人心，你真我咪真咯，你假我咪转身咯。乐在途上，活得舒畅。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

0: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森林火火仲在堵月。
0: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1: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0: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2: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3: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2: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0: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4: 迎奔放嘅热浪，
5: 享夏风嘅轻狂，
4: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6: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7: 相聚一下，
6: 心开朗。
8: 演绎时尚文化，融汇听觉精华。锁定 FM98.3，听新会电台。大家好，我是孙耀威。
9: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0: 早上11点，
11: 唱响新会，
12: 声动湾区，
11: 声动湾区，
12: 筑梦时代
9: FM98.3，
11: 新会电台
1: 983新物简报。
1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5月22日，区委书记陈钊带队前往圭丰汇城开展暖企调研，实地走访重点企业与产业项目，了解企业生产经营、项目建设进度，倾听企业发展诉求，现场协调解决发展堵点难题。他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树立暖企、惠企、助企理念，主动靠前，精准发力，以一流营商环境护航企业发展。要大力支持企业科技创新、转型升级，鼓励企业深耕细分领域，培育核心优势，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连日来，我区遭遇持续强降雨，城区中心、园林区的北园公园、艇仔湖等多个公园内湖水位迅速上涨，目前已超过警戒线。为确保市民游园安全，园林部门已加强巡查和排水工作，并提醒市民注意水位变化，切勿靠近危险区域。当前正值龙舟水时期，园林部门将加强与气象部门的沟通联动，及时掌握天气变化，做好应急准备。在此也呼吁广大市民，暴雨期间尽量减少在公园水域附近逗留，确保人身安全。据报道，美军计划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低风中导系统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5月22日就此事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敦促美方、日方纠正错误做法。5月22日，神舟23号载人

0: 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核练，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程序进行火箭推进剂加注和发射工作。同时，空间站组合体平台工作正常，功能性能稳定，着陆场系统也陆续展开搜救回收演练，准备迎接神舟21号乘组返回。据伊朗媒体5月22日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过去数十年来，伊朗一直遭受美国所谓瘫痪性制裁，这些制裁以所谓伊朗核威胁为借口实施，但伊朗从未对地区或世界上任何国家构成核威胁。伊朗要求美国停止针对伊朗人民的犯罪行为，解除对伊制裁，解冻伊朗资产。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2: 一起来关注翻我区今明两日嘅天气情况。今日会是多云到晴天的天气为主，有分散式的阵雨，气温方面26到33度，吹2到3级的偏南风，阵风5级，相对湿度介乎于55%到85%之间。去到听日的时间，将会是晴天间中多云的天气为主，局部会有阵雨，气温方面是26到34度。前期已经出现了强降雨，土壤的含水量会比较高，所以各位的市民朋友需要继续防御强降水及其引发的城乡积劳、山体滑坡等等的次生灾害啦。
3: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4: 哎，黄厂啊！我已经叫维修那边尽快搞定那套房屋设备了。
5: 尽快？有几快？
4: 对方说3日就一定搞定。
5: 唉，那真是又要停工停几日？
4: 不用，短短3日继续生产应该问题都不大的。
6: 问题是不是真的不大呢？我们请教一下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的郑工。
7: 是不可以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4条规定，是严禁通过暗管、深井、深坑、灌注或者篡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者不正常运行防治污染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去违法排放污染物的。
6: 咁如果企业正喺度生产啊，但系呢个防治污染嘅设施佢冇正常运行，又会受到点样嘅处罚呢？
7: 咁如果企业不正常运行它的防止污染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违法排放污染物的呢，将可能处10万以上和100万以下的罚款。咁情节严重的呢，将责令停业关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63条的规定，通过暗管、深井、深坑、灌注或者篡改伪造监测数据的，或者不正常运行防止污染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违法排放污染物的呢，移送公安机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呢，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情节轻的呢，处1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
6: 由此可见，一个企业生产经营当中务必是遵循相关的法律法规，各项防治污染设施要定期去检查维护，确保设施能够正常地运行，不要铤而走险，否则的话可能是面临牢狱之灾。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8: 广州康辉旅游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峡谷西泉广州往返相同5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5A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伤痕恩施大峡谷地缝，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呢度是沈从文先生笔下编成的原营地，编成茶同古镇。4A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2，6972-8282，地址汇成江州大道中52号103。
9: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狭路相逢礼让者胜。
10: 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11: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喂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10: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11: 哇哇哇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一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12: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11: ！Vinny 姐嚟睇下啦！
12: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10: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11: 全哥咁样啊？
10: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11: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10: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12: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1: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1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12: 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13: 全中100分。
12: 耶、yeah!！
1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 夏风温柔，
14: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14: 奔赴远方。
1: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5: 同烦杂嘅思绪加啲冰，加啲冰。躁动嘅心，躁动嘅心，瞬间清醒，瞬间清醒。乐在途上，同你加啲音乐。

呢个嘅星期，包括系今日同埋听日嘅时间，包括有粤 BA 啦，同埋粤超亦都系回到我哋嘅身边啊。所以跟住嚟呢个嘅环节当中，跟住呢半个钟同大家讲下啲体育方面嘅资讯啦。一开始请嚟有东山少爷何伟波狂。

啦，呢一 part 讲咗要讲足球方面嘅情况啦。喺寻日，相信有好多嘅球迷亦都系彻夜难眠嘅。咁讲紧点解呢 U17 嘅亚洲杯啊，我哋嘅中国队面对住日本队嘅情况之下咧，其实老实啦，一开波呢场比赛冠军嘅归向系确定咗呢两班波之一嘅话咧，大家中国嘅球迷都知道噶啦，中国都系有啲难嘅，毕竟啊面对住日本队啦，喺亚洲足球嚟讲都算系比较一流嘅。咁但系寻日嘅呢一场嘅比赛，我哋都可以讲系踢咗各自嘅半场好波。因为呢场比赛咧，其实讲真嗰句，我系有睇嘅，但系睇咗上半场咧，多少都有啲感觉个。战况是定了下来的啦，咁于是乎呢都是諗住早些少睡觉啦，咁因为今日仲要返嚟返工㗎嘛。今日一起身时候呢再睇返嘅最终嘅比分，其实我觉得呢一班嘅年轻人係需要俾啲嘅自信同埋俾啲鼓励俾佢哋嘅。虽然我哋嘅中国 U17 最终係以2-3嘅比分係遗憾不敌日本队获得咗本届赛事嘅亚军。但其实今年开始我哋见到包括 U17 同埋 U23, 两班唔同年龄段嘅队伍，我哋都去到国际级嘅赛事当中去到决赛。亦都去到最后咧，亦都系不敌日本队。咁其实我哋可以将成个嘅事情理解为就系人哋日本队的确系喺足球方面提早咗十几二十年，甚至几十年嘅时间，系喺青训当中去铺路。咁佢哋而家获得呢个成绩咧，同佢哋以前做嘅嘢，的确系可以画一个正能量嘅等号嘅。但系我哋嘅国家队，其实讲翻，亦都系从差唔多十几年前开始为我哋年轻一辈铺路，而家就已经有咗两个唔同年龄段嘅国际赛场嘅亚军。其实呢一批嘅年轻人，我哋真系要俾啲掌声，俾啲鼓励俾佢哋，因为咧一场嘅比赛，一场嘅决赛，一个嘅杯赛。嘅失利与成功，并唔代表住呢一班波呢个年龄段嘅佢哋就决定咗一辈子嘅走向。咁其实呢一个咧，亦都系我哋嘅中国足球好多嘅朋友、好多嘅球迷都冠以就系被打倒一万次都仲会爬起身嘅嗰一股嘅血性喺呢度。嗱，睇翻呢场嘅比赛咧，我哋中国队派出嚟嘅阵容方面，你都见到系明冚对面嘅，攞咗一个4-4-2嘅阵容啦。门将方面嘅话有秦子牛，后卫方面两个中坚啦，包括有男子芬以及系李君鹏。咁啊，左右两个侧翼嘅话，包括有张旭晓啦，以及系金旭成啊。前线方面嘅话，两个嘅中场比较靠前些少，有周远乐以及系潘朝伟。而左右闸两个嘅边锋方面咧，有何思范同埋咧邝少雷。嗱，最前面两个嘅箭头就系施维浩以及系万倾。嗱，其实成个嘅比赛我哋阿万航啊，我哋成个比赛当中咧，我哋都可以见到嘅就系呢一场比赛，我哋嘅前场其实并不是那么有优势。但系当我哋所有嘅球员回翻翻嚟我哋嘅半场去坐翻中场去抢嘅时候咧，下半场嘅势系上到嚟嘅。当然，有时候比赛呢家嘢好多千变万化嘅事情喺中间。日本队上半场一上到嚟嘅时候，佢去到20多分钟，我哋打开咗一个缺口。嗰、那个时间段，佢哋领先住1-0啦。我哋呢一班年轻嘅球员，的确你会见到，我哋需要更加多嘅咩？就心理方面嘅建设。在小组赛当中，我们曾经是有过在第二轮1-2不敌日本队的。而决赛方面，我们再交手的时候，全场一开始就已经是被动的了。因为上半场基本上日本队的控球是超70%以上，全场来讲亦都是超过70%。上半场会更加会是纳诺一点点打得起身。我们国足可以安全过半场的机会都是少一点的。但系我哋都坚守咗差唔多半个钟先至系失波啦。失咗波之后咧，其实系见到班队伍咧系有些少站得不是那么稳嘅。不过都唔紧要啦，我觉得呢场比赛虽然我哋最后咧系3-2系输波啦，但系无论 U17 定系 U23，我哋都见到嗰一股嘅拼劲喺呢一度。咁相信啦，呢一股嘅拼劲。我哋嘅粤 BA 嘅球员又好，我哋嘅粤超嘅球员都好，江门队嘅球员啦，其实见到呢股咁嘅血性，相信喺今个嘅周末，我哋两场嘅比赛，亦都会系有好有呢种刚劲同对方去拼一场。
所以在这里也揀来了有一首来自 Mr. 的搏一铺，送给我们的国足不同年龄阶段的这一班年轻人，还有就是粤 BA 和粤超当中我们的江门队，希望我们的江门队在今个星期两场的比赛都可以旗开得胜。转头回来就来讲我们的粤 BA 了。

搏一鋪 Mr， 希望今晚同聽晚我哋嘅粵 BA 以及粵超嘅江門隊都可以咧傾盡全力去搏一鋪，然之後再輕輕鬆鬆食翻個靚宵夜嚇。嗱，講到粵 BA 嘅話咧，喺今日嘅晚上啊，將會我哋嘅江門隊咧主場嚟迎戰湛江隊啊。7:30嘅時間，我哋喺江門體育中心體育館將會迎戰來訪嘅湛江隊，所以各位嘅朋友咧，如果係有門飛喺身嘅，就記得要提早啲去檢錄入場咯。咁當然，我哋嘅場內咧入邊亦都為大家準備好咗買買買、食食食一條龍啊！呢度有我哋特色嘅美食攤位咧，以及一啲嘅文創品啦。我哋嘅粵 BA 美食文創市集，十幾款嘅江門名小食加橋都。咖啡再加江門優品再加橋都文創，在這裡一條龍都可以給大家好吃好玩又好逛。另外我們的一個本地的品牌蕭寧也都是再送500杯的特飲給大家來品嚐的，當然這個送都有一些條件的，大家都可以關注我們相關的公眾號，你就會見到其實很簡單的，你都是關注一下一些公眾號，跟住你就可以咧去抽呢一个嘅机会噶啦。睇翻啦，我哋江门地道嘅美食可以喺我哋粤 BA 嘅赛场嘅周边一次性食过够嘅。各位嚟到我哋江门嘅湛江球迷，甚至系任何地方嘅球迷都好啦，我哋粤 BA 嘅美食文创市集咧，全部安排上，包括有开平粤山嘅沙琪玛啦、荷塘嘅煎鱼饼啦、外海嘅花生饼、台山嘅斑斓卷、古路嘅鱼皮角、恩平嘅烧饼、烧鹅濑粉、海燕牛杂、猪脚姜，以及我哋新会陈皮道地一个特色嘅美食咧，喺呢度全部都可以品尝到。已经流紧口水啦，听到嘅话。所以大家咧喺呢度咧，除咗食之外咧，都可以系享受翻我哋嘅非遗嘅手艺啦，包括系我哋嘅宫灯啊、葵扇啊等等，同埋佢哋相关嘅一个文创品喺现场亦都有机会，同埋咧系按照你自己嘅心水去买嘅。咁有啲朋友就话啦，冇抢到门飞，咁点线下啊？唔紧要啊，我哋江门嘅线上线下多元嘅观赛嘅渠道咧，亦都系咧开俾大家嘅。首先线上的话，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几个的微信公众号啦，江门发布的视频号啦，江门广播电视台的视频号啦，以及江门日报的视频号。咁如果大家想一齐热闹嚟到我哋嘅第二现场去支持我哋嘅江门队，有边啲嘅选择呢？我哋粤 B 嘅第二观赛嘅现场包括有圆山湖迎宾广场啦、江门蓬江万达广场、江门大榕城、江门江海万达广场、新会时代 ITC、江门台山万达广场、开平赤磡华侨古镇，以及系一会新天地，仲有就恩平锦江国际广场。呢啲嘅地方都会开住我哋嘅大屏幕，俾住大家一齐去大声呼叫、大声呐喊我哋江门必胜。咁另外一啲嘅商圈啊、餐饮嘅商家亦都系同步地进行直播，其实你都唔使抢，咁啱你嚟到呢度食饭嘅话，都有机会系可以睇到我哋嘅大屏安排。咁当然呢啲大屏嘅安排咧，都一切以翻店铺嘅官方嘅通告为准啦，因为有啲嘅技术嘅调试啦，等等。咁呢啲嘅地方有边啲咧？包括有江门保利皇冠假日酒店啦、纳福苑啦，以及亮庆嘅好几家嘅分店啦。仲有就係信德大信隆中邦店啦，同埋江海新天地店啦，都會有呢一個嘅大屏直播係帶俾大家嘅。無論你點樣都好，希望大家咧都用我哋嘅支持，用我哋嘅呐喊，為我哋嘅江門隊喺今個週末嘅兩場嘅比賽一齊加油。如果喺粵 BA 同埋粵超兩場嘅比賽都去攞低勝利，呢個固然就係最好嘅成績啦。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11:30，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3: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5: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3: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6: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特人。如今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好多同住宅小区配套建设嘅防空地下室亦都逐步投入使用。唔少群众日常都習慣将外车停放喺小区嘅人防地下室里面。例如市民叶先生租用咗自家小区人防地下室嘅一个车位。车位附近有一啲防护设备，为避免汽车出入被设备刮花，就产生私自拆除呢啲设备諗法。咁如果叶先生咁样做有冇违法，我哋而家嚟了解一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27条相关内容，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进行影响人民防空工程使用或者降低人民防空工程防护能力的作业。同时第49条相关规定提到，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改变人民防空工程主体结构，拆除人民防空工程设备设施，或者采用其他方法危害人民防空工程的安全和使用效能的，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可以对个人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并处10000元至50000元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因此如果叶先生真是私自拆除这些设备，就属于违法行为。而且这些人防地下室里面的设备设施是整个人防工程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战时人防工程为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提供安全保障，平常人防地下室还能够作为防灾避难的安全场所。所以各位市民，人防工程和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安全息息相关，一定要格外注意保护，千万不能够随意破坏人防地下室的结构和设备，让我们齐心协力，共同守护好这份关乎生命安全的重要防线。
5: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0: 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使用燃气米大衣，
1: 安全知识要记住，
0: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1: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0: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0: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1: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0: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2: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5: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侧钱落你袋啊？
4: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道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6: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7: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6: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7: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0: 一个钟边够？
7: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6: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8: 左邻有你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9: 夏日蝉鸣，
10: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无论生活是苦一啲，定是甜一啲，工作是忙一啲，定是闲一啲，我哋都要爱自己多一啲。乐在途上，音乐多啲，让快乐多一啲。

好啦，嚟到11:36，亦都系我哋嘅节目最后呢半个钟嘅时间，亦都会同大家讲下啲关于电影飞嘅免费点样去领咁样嘅一个情况噃。最喜爱

好啦，继续翻返嚟我哋嘅节目时间啦。头先讲到啦，有啲嘅电影票可以免费去领个博，咁系点样嘅咧？咁睇翻啦，喺第22届嘅文博会当中啦，喺5月嘅21号已经系正式开幕噶啦。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重磅亮相，用光影嚟诉说我哋岭南侨乡嘅岁月情怀。嗱，自上映以嚟啦，其实《给阿妈的情书》凭借住好朴素嘅、好质朴嘅呢份嘅真情，系逆袭成为咗年度现象级嘅温情佳作，咁更加成为咗2026年电影票房嘅最大嘅黑马。咁我喺寻日就睇见最新嘅消息啦，今日我谂应该可能又会更新噶啦。昨日我睇嘅时候呢已经系突破咗7亿嘅票房。而且呢个预计票房当中呢一度呢去到呢预计去16亿下。嗱你諗下一个真系好素人嘅阵容，然之后可以喺咁少嘅成本之下呢去做到咁好嘅成绩，系的确系一个好正能量、好鼓励、好勉励一件事。嗱，而家咧电影可以讲系攻破咗我哋广东嘅地区之后咧，一路向北收获咗咧好大嘅好评啊！咁甚至而家有传咧就喺国外啊，已经系计划紧，首先喺东南亚啦，甚至系欧洲啦，都会有机会上映嘅。咁我自己关注嘅有好多嘅博主都话去睇咗呢部电影之后咧，成包纸巾都唔够喊咁样。其实都会系嘅，因为点解呢，我睇呢一部电影之前我做咗好多心理建设，咁因为系同朋友去睇啦比较好。

嘅朋友去睇啦，亦都唔想喺朋友面前好似成个喊包咁样。所以其实入电影院之前，甚至去电影院嘅路上，我不停咁同自己洗脑嘅，唔好喊，唔好喊，唔好喊。咁但系去到电影院去睇嘅时候咧，有啲嘅场景啦，或者叫有啲嘅画面啦，有啲嘅对白啦，喺嗰一刻你真系好难话唔动情嘅。唯一可以做嘅就系、是、当自己真系要喊嘅时候，唔好抹眼泪，咁就隔篱嗰个唔知道你喊啦。啊，仲有唔好抹眼泪嘅同时咧，亦都唔好咧有鼻声、哦。其实都几难嘅，不过咧，我都系咁样觉得吓。如果去到电影院去睇啦，你真系有呢一种有感而发嘅情绪到位嘅时候咧，你想做乜就做乜啦，唔好理咁多啦。哇，唔系，其实隔篱嗰个老祖俾你喊咗好耐。好啦，呢一场咁差评级嘅一个感动啦，必须令到更加多嘅朋友係親眼見證，所以你而家廣東發布啊，係有1000張嘅《給阿媽的情書》嘅電影觀影票，係免費咧送俾大家嘅。咁啊，點樣操作啦嚇？我講慢啲，咁啊，而家嘅大家啦，如果你係安全嘅情況下，開緊車你就唔好理我啦嚇。安全嘅情況下咧，首先攞開嘅手機先，打開個微信先。我知道嘅，有啲嘅朋友打开微信咧需要捞一捞嘅，我讲慢些少，等你捞一捞先啊。好啦，咁打开微信之后咧，去到寻找嘅嗰一栏，咪揾到广东发布微信公众号。咁跟住咧，私信回复电影票呢三个字，然之后咧就会一个链接发咗出嚟俾你嘅。咁呢个链接咧，你上到去之后，按照翻上边嘅一个嘅步骤去操作，咁你就报名成功噶啦。报名成功唔代表系领取成功，喺5月嘅27号中午嘅12点，将会系公布《给阿妈的情书》嘅电影飞呢一个兑换码是否中奖嘅一个通知咧，就会发俾你嘅。每个人只是限一张的电影飞嘅啫，中奖之后在小程序嚟领取呢个兑换码，凭着券号以及系密码喺珠影通呢个嘅微信公众号上面咧进行线上嘅兑换，咁就得噶啦。咁啊，线上兑换咧又系另外一种嘅操作啦。咁因为真系未开奖，咁就未同大家讲咁多。希望大家而家就可以上去我哋嘅广东发布当中啦。咁然之后按照翻头先所讲嘅发电影票呢三个字，咁就可以咧逐个逐个咧去操作。跟住咧，希望大家中奖成功啦。其实我都准备系二刷噶啦，因为我第一次咧就同朋友去啦，咁啊第二次咧就想同屋企人去啦，咁啊如果仲去到第三刷嘅话咧，到时候再睇一睇啦吓。所以其实我觉得呢一部电影咧真系值得大家系二刷三刷。你唔需要去睇细节，亦都唔需要话咩睇咗第，好似以前有啲电影咧，你睇咗第一次之后知道咗个剧情啦，第二次你就睇嗰啲咩细节位、衔接位、咩彩蛋位咁样。其实我觉得咧，给阿妈的情书呢部嘅电影咧，我哋唔需要系咁多一个嘅杂念喺心中，你就去欣赏呢一种电影当中嘅侨乡嘅情怀、侨批嘅情怀，以及我哋外家外国嘅呢种嘅情怀，咁就 OK 噶啦。所以咧呢一 part 当中咧，都拣嚟咗一首大家都好熟知嘅一首啊，爱拼才会赢。我拣嚟嘅有草蜢嘅版本，希望大家都可以用呢种精神鼓励住自己，完成自己心目中一个又一个嘅目标。

0: 我嘅快乐清单：咖啡、奶茶、可乐、薯片、朱古力。
1: 乜你啲快乐可以咁简单噶？
0: 做人其实好简单，人心换人心，你真我咪真咯，你假我咪转身咯。乐在途上，活得舒畅，活得舒畅。
2: 已經有很多朋友都說已經是報名成功，其實很簡單的，就是入到去這裡的廣東發佈當中發電影票，跟著有個連接，你就碌下去有個報名，那你就 OK 的了，參與活動。好，咁啊呢一 part 当中最后一首歌呢，亦都系我哋嘅上午时间嘅最后一首歌啦。节目入边咧拣嚟嘅有陈晓东嘅歌啊，因为最近有一个陈晓东参加香港一个嘅综艺节目啦，一个现场 live 嘅节目啦，唱咗一首歌之后咧，大家对佢嘅印象又提起翻，所以呢 part 当中拣嚟 ending song 嘅有陈晓东嘅《方向感》，结束我哋上午嘅节目。晏昼三至五再会翻嚟同大家继续倾偈，继续睇睇其他嘅资讯。咁我哋晏昼再见啦，拜拜。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

0: 语，孔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唔好大声喧哗啦。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3: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2: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3: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1: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
4: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5: 山边修复现生机，
6: 水边清岸景优美，
5: 路边成荫花出彩，
6: 镇村整洁人人爱，
5: 景区提质透绿意，
6: 净化美化齐实施，
5: 五边整治换新装，
6: 绿水青山共守望，
4: 葵香处处展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5: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6: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7: 春赏绿芽，
8: 夏听蛙，
7: 秋连霜华，
8: 冬煮茶。FM 98.3
7: 新会电台，
8: 陪你看四季流转。
7: 赏人间芳华。
9: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0: 中午十二点，
11: 唱响新会，
12: 声动湾区，
11: 声动湾区，
12: 筑梦时代。 FM 98.3
11: 新会电台。
13: 983生物简报。
1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5月22日，区委书记陈钊带队前往圭丰汇城开展暖企调研，实地走访重点企业与产业项目，了解企业生产经营、项目建设进度，倾听企业发展诉求，现场协调解决发展堵点难题。他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树立暖企、惠企、助企理念，主动靠前，精准发力，以一流营商环境护航企业发展。要大力支持企业科技创新、转型升级，鼓励企业深耕细分领域，培育核心优势，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连日来，我区遭遇持续强降雨，城区中心、园林区的北园公园、艇仔湖等多个公园内湖水位迅速上涨，目前已超过警戒线。为确保市民游园安全，园林部门已加强巡查和排水工作，并提醒市民注意水位变化，切勿靠近危险区域。当前正值龙舟水时期，园林部门将加强与气象部门的沟通联动，及时掌握天气变化，做好应急准备。在此也呼吁广大市民，暴雨期间尽量减少在公园水域附近逗留，确保人身安全。据报道，美军计划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低风中导系统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5月22日就此事表示，中方坚决。5月22日，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目前，5月22日，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程序进行火箭推进剂加注和发射工作，同时空间站组合体平台工作正常，功能性能稳定，着陆场系统也陆续展开搜救回收演练，准备迎接神舟21号乘组返回。

0: 据伊朗媒体5月22日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过去数十年来，伊朗一直遭受美国所谓瘫痪性制裁，这些制裁以所谓伊朗核威胁为借口实施，但伊朗从未对地区或世界上任何国家构成核威胁。伊朗要求美国停止针对伊朗人民的犯罪行为，解除对伊制裁，解冻伊朗资产。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2: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1: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2: 嗱，佢嗰啲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嗰啲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1: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2: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1: 我都是单身狗嚟的。
2: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1: 系咩礼物？
2: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财七街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4: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5: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6: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5: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6: 错，好多溺水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5: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6: 错错错，逐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7: 心怀热爱，
8: 奔赴远方。
7: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9: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新会故事。
10: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讲下有趣的新会俗语。在新会话当中有句说话是这么讲的，滚书绿脚，滚书绿脚。这句说话大家听得多，用得更加之多，但是你们想深一层，它真正指代的意思又是什么呢？在这里同样请出我们的好朋友嘉明哥。有一天，嘉明哥的远房姨妈带着他表弟过来他屋企坐，顺便呢跟他阿妈聚下旧。点知姨妈呢头啱啱坐低摆低礼物，佢表弟就鸡咁脚话一定要走，搞到姨妈鬼咁尴尬。於是姨妈就板起块面就话佢啦：
11: 哎呀，你个水仔呀，急乜就急，忙坐大张等到我走，等我向你阿姨追日教先得啊，整马只上滚书绿脚好。
10: 听到呢说，嘉明哥嘅表弟就话：
12: 哎，我班朋友等着我回家跟他们打机啊，几时走啊，妈咪快点走啦，走啦。
10: 嘉明哥的姨妈一听就没力的表弟继续跟他阿妈谈天说地，他表弟只好好委屈地坐在一二角了。新会话当中的滚水绿脚那就要拆分开来讲了。滚水其实是广东口音，即是我们国语所讲的开水，即是烧开了的水，水烧开了的温度高达100度，如果一个不小心弹亲皮肤，大面积地去接触就会烫伤皮肤。所以滚水绿脚当中的绿指的就是烫，这解
13: 嗱，试谂下俾100度高温嘅热

0: 水淋落你只脚嗰度，哇！无论边个都会扎起身系嘛，企都企唔稳啊！所以以字释义，新会话所讲嘅滚水落脚，指嘅就系扎扎跳企唔定，又或者站不安稳嘅意思。咁用于头先阿嘉明哥表弟哥树咯，指嘅就系急住要走，急于离开。咁滚水落脚以字释义，意思就系比喻某个人耐唔住要离开嘅状态。嗱，各位，今期节目到呢度亦都差告一段落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有趣嘅新会俗语，敬请留意收听。
1: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2: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3: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4: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1: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5: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6: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7: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6: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7: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6: 家庭用电要小心，
8: 用完电掣记得掹，
6: 用火用气不离人，
8: 用完阀门要拧紧，
6: 闻到异味快开窗，
8: 室外报警至稳阵，
6: 电锯过期要换新，
8: 购买洗浴要谨慎，
6: 家中常备灭火器，
8: 突发火险快处理，
6: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9: 迎奔放的热浪，
10: 等夏风的轻狂，
9: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11: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2: 相聚一下
11: 心开朗。
1: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每日储钱为将来，点解传来传去都无感嘅？
13: 江门农商银行大额传单，一传就有标，
1: 一年期年利率高达1.6%，稳健增值好安心。
13: 譬如存500,000本金，一年到期利息有8,000元，比该行普通定期多赚3,100元，够你同老友去国内旅游啦！
1: 快啲嚟江门农商银行存大额传单啦，助你财富增值快人一步。
14: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书香满葵城，编剧真浩，剧中人物阿芳由海林演绎，明仔由诗恩演绎，梁老师由婷婷演绎，德叔由真浩演绎，包兴由伟照演绎。
15: 明仔啊，你唔好再一边行路一边玩手机啦。啱先啊，班主任喺微信嗰度同我讲，话你今次期中考试语文成绩咧又退步咗，你仲好意思喺度玩手机嘅？
16: 妈咪啊，我就玩10分钟咋嘛，玩完呢个我就唔玩啦。
15: 吓，仲玩？你睇下人哋林林啊，平时作文啊写得比你好10倍，人哋啊每日都会花时间好好咁睇书。
16: 书又好睇喎，边有玩游戏咁过瘾啫。
15: 啊，你真係越大越任性，我唔理啊。总之啊，从听日开始你同我啊日日呢去读下课外书，唔准再玩手机啊。
16: 我唔制，妈咪你都唔讲道理嘅。
15: 咩唔讲道理？
17: 明仔，
15: 哦，阿梁老师啊，
17: 嚟院就听到你喺度喊啦，发生咩事啊？
15: 阿梁老师啊，你嚟得就啱啦。阿明仔啊，平时咧就系唔中意睇书，话极佢都唔听嘅，你话点算好啦？
17: 明仔啊，其实老师细个嘅时候咧都好贪玩嘅，你估下我细个嘅时候最中意玩乜嘢啊？
16: 唔知啊。你哋细个嗰阵最中意玩咩啊？
17: 我好似你咁大个嘅时候咧，最中意睇公仔书，岳飞传啦、杨家将啦，一本本翻嚟覆去咁去睇。你有冇听过岳母刺字嘅故事啊？岳飞嘅妈妈喺佢背上边刺咗精忠报国4个字，岳飞一生都记住。我睇咗之后咧，好几日都喺度谂，如果我生喺嗰个年代，我可以为国家做啲乜嘢咧？嗰种感觉。比打一铺游戏有意思好多㗎。

0: 嗰阵时你哋冇手机游戏玩咩？
1: 冇噶，我哋嗰个时候净系睇一本书都可以思考好几日噶。你睇书少系因为你冇体会到阅读嘅乐趣。你谂下，你打游戏打得好系因为你练得多，睇书都一样。你仲未开始，你又点知道会冇意思呢？
0: 咁应该睇啲咩书啊？啲书咁厚
1: 啊！啱啦，我手头上咧就有一本书，系童话故事书嚟嘅，好薄噶咋，系写一个小朋友喺乡下遇到一只狐狸嘅故事。你读完如果觉得冇意思，咁老师就请你写一个星期雪糕啊！
0: 好啊好啊，咁一言为定咯。
1: 嗯，
0: 我翻去咧一定会好好咁读呢本书嘅。
2: 唉，依家学业竞争咁激烈，真系希望明仔以后咧能够多睇啲书，提高下自己嘅语文成绩啊！
1: 冇错啊，要想小朋友成绩好，一定要培养佢哋阅读能力，刷题刷唔出真正嘅聪明，而读书咧就可以帮佢哋提高阅读能力。想令小朋友以后作文写得好，数学解题思维清晰，靠嘅唔系刷题，而系阅读。阅读咧就系帮佢哋打地基，地基唔牢固嘅话，刷再多个题都冇用噶。
2: 哎呀，梁老师啊，你讲得好有道理啊！我以后咧一定要监督个明仔多读书，读好书
1: 啊。系啦，为咗倡导全民阅读，咁最近咧我哋小区就设立咗一个读书阁。你有时间嘅话咧，可以带明仔去睇下书噶。阿德叔咧都经常去噶。
2: 哎呀，咁啊实在太好啦！我以后啊一定会多啲带明仔去读书阁，等佢好好咁感受下读书嘅氛围。
3: 诶，阿梁老师啊，
1: 诶，
3: 你啊又嚟小区读书阁呢一度咧，义务搞卫生啊，真系唔话得啦。
1: 系啊，咁谂住周末放假，咪过嚟收拾下读书阁咯，等大家有个干净嘅读书环境啊嘛。而家个个得闲就玩手机，可以静落心嚟睇书嘅人真系越嚟越少啊。
3: 系啊系啊，依家咧生活节奏快，好多人咧啊少咗读书嘅耐性同埋静心。但是呢，我哋唔能够冇咗读书嘅传统。梁启超先生呢一生勤学苦读，留低咗读书嘅精神，要靠我哋呢一代代传承落去啊。
4: 德叔，梁老师，哎，你哋喺呢度啊？
1: 包兄，
4: 哎，你哋好，你哋好。
3: 阿包兄啊，难得你今日呢嚟读书阁呢一度睇书，冇错啦。唔好成日咧顾住啊玩手机，应该好好静下心嚟咧睇本书
4: 啊。豆叔，唔好意思啊，我听讲小区新建咗个读书阁，我只不过咧就系想过嚟参观下，冇谂过过嚟睇书。我平时上班啊太攰啦，就谂住刷下手机嚟放松下，安安静静睇书咧，我真系坐唔住啦。
1: 我都知道咧，你哋上班族好辛苦，但系咧经常刷手机对眼唔好噶，精神亦都会变得好浮躁。睇书就唔一样咧，无论系散文、小说定系我哋新会嘅本土书籍，都可以令你静落心嚟，仲学到唔少知识，提升自己添。
4: 道理我都明，只但系好多年我都冇完整咁睇过一本书，我根本静唔落心嚟，攞起本书啊，我就瞌眼瞓啦。
3: 其实咧，读书啊，从嚟唔需要咧好多嘅时间，亦唔使咧逼自己读几难嘅书。全民阅读，读嘅系书心，读嘅系收获啊！
1: 系啊，包兄，读书阁咧就喺我哋楼下，每日落班嚟坐十几二十分钟，随手翻几页书，慢慢就会养成读书嘅习惯。读多啲书，既可以打发时间，又可以充实自己。仲能够响应书香生活嘅号召，一举多得啊！
4: 啊，听下你哋咁讲下讲下，都真系好有道理。我成日咧就揾借口话自己攰啊，咁唔肯去睇书，其实系懒啫，白白浪费咗咁多时间。
1: 其实咧睇书唔使急噶，慢慢嚟。呢度咧有好多轻松易读嘅书，散文啊、小故事啊、生活本土文化读本都有，拣本自己中意嘅，睇得入咪得咯。
3: 嗱。梁启超先生咧曾经诶讲过，每日咧读几页书，日久咧必有所得。我哋唔求咧一下子读好多书，只求咧坚持落去，一定咧会系有收获嘅。
4: 好，听你哋咁讲，我今日就试下静下心嚟睇下书。以后落班我都多啲嚟读书阁呢一度，少刷手机，多睇书。
1: 嗯，咁就好啦。 读书是一种传承，亦都是一种修行。

0: 我哋守住呢一个小小嘅读书角，就系、是、守住书香生活嘅根，等更多街坊放低手机，重拾读书嘅乐趣。
1: 冇错啦，书香啊，飘小区，阅读润葵香啊！我哋生活嘅书香文脉咧，就系、是、要从每个小区、每一个人做起，全民参与阅读，令到咧读书成为一种咧生活方式。将梁启超先生嘅读书精神、生活嘅文化根脉传承落去。
2: 广播小品左轮有你知，书香满葵城已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3: 广播小品左轮有你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4: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5: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4: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5: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4: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中午十二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真是奇怪的了，最近牙肉肿晒嘅，我都冇食啲咩热气嘢啊。
6: 会唔会是牙周炎啊？搵个时间去洗牙，详细检查下咯。
5: 洗牙唔得噶，女博士啊，洗牙咧嗰啲牙罅会变大噶。
6: 洗牙点会造成牙罅变大呢？洗牙之前过多嘅牙石同埋牙龈发炎咧，导致肿胀，会填塞呢个牙罅。洗牙之后咧，牙石咧就清理走啦，炎症咧亦都逐渐消退。本来被填塞的牙罅就显得比洗牙之前大了一些，牙齿的轮廓也会显得更加清晰，看来就好像牙齿变长那样，就会被人造成一种牙罅变大的错觉而已。
5: 嗯，都有些道理哦。
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8: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这么高的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为什么银行还没执笠呢？
5: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8: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7: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9: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10: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9: 啊，你
10: 系你啊？
11: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10: 你嚟得啱啊！
9: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11: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9: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11: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 啊。
9: 好办法啊。
10: 阿芳啊，部单车仔看起来啱我孙仔用，是给我得不得啊？
9: 得，容太啊，我家啊还有几本书，明仔不看的了，阵间啊攞埋给你的孙啊。
10: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11: 哎，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10: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11: 哎，好啊好啊好啊。
2: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12: 夏日蝉鸣，
13: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2: 拥有明媚好心情，
14: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张月佳为你播讲嘅历史长篇小说《杨家爵》。
2: 前文再续嘅书接上一回，话说穆桂英听佢两个哥哥穆同穆铁讲，话啱先经过树林，见到有个后生仔吊颈，讲个后生仔嘅相貌咧就好似杨宗保咁嘅。穆桂英听咗个心沉住气啦，
3: 阿哥，你知唔知道吊颈嗰个人叫做咩名啊？
2: 哦，咁啊点知咯？嗰啲吊喺上边，都硬手硬脚，唔会出声啦。
3: 咁佢着咩衣服嘅呢？
2: 佢有个白袍小将，生得好样嘅，腰间仲挂住一把剑添。
3: 佢大概几岁到嘅呢？
2: 大概啊，咪十八九岁到啦。
3: 哎呀，阿哥，咁点解你唔将佢救落嚟啫？
2: 救佢？我又唔知佢系边个，救佢做乜啫？佢又想死？
3: 哎呀，怕系你个妹夫杨宗保啊！
2: 切，佢死咗咪仲好，横掂你又唔想见佢？
3: 哎呀，我不过系同三军元帅斗气啫嘛。如果宗保真系死咗，咁我都唔做人啦。
2: 穆童就话：阿妹，你唔使咁急住嘅。都唔知嗰个吊颈死嗰个人系咪我妹夫呢？喂，不如你去认下尸先啦。
3: 穆桂英一谂，系噃吓，去认下尸先啦。
2: 各位，一咪睇穆桂英系个碎财咁大本事，今日俾佢两个大佬咧就呃到佢。桂英话：
3: 玉萍，快啲点个灯笼，大哥、二哥，你哋带路啦。
2: 穆童话：好，跟住嚟啦。咁木同木铁就前边带路，玉瓶、石瓶就打着灯笼照住，后边就跟住穆桂英一齐走去树林。呢两兄弟一边行一边大声咁嗌：，哈，边算啦吓？啊，系咪呢树啊？唔系，嗰边就系噃。呀，点解记唔清楚呢？喂，其实佢哋咁讲咧，即系噏俾杨宗保听。嗱，我哋就快到噶啦。咁木同木铁就话。妹，你就是前面树林嗰树啦，冇错系嗰树噶啦。嗱，你自己去睇啦吓。讲完，两兄弟就送人啦噃。呢、這个时候个天黑掹掹，树林里边就静嘤嘤，嗰啲风一吹，树枝树叶摇摇下，沙沙声。嗰两个丫鬟啊，吓到猛咁震。
3: 哎呀，小姐啊，好惊啊，唔好入去啦。
2: 做咩啫？
3: 哎呀，好得人惊嘅！哎呀，我啲毛管都冻起晒啦！哎呀，好似有人咁啊！
2: 傻女，人死如灯灭，有咩好怕嘅呢？但系嗰两个丫鬟一尾脚震震，唔敢行噃。穆桂英话：
3: 将个灯笼俾我啦。
2: 穆桂英接过咗灯笼，一个人就行前啦。杨宗保喺树林里边，借住灯光已经睇清楚穆桂英。
3: 哎呀，我个好老婆真系冇死到啊！
2: 欢喜到佢喺树林里边啊，唰啲人飙出嚟。
3: 唉，
2: 你要出嚟就出啦，你俾个信号先，譬如斯斯文文嗌一声先，咁就唔使吓亲人啦嘛。

但系杨宗保就唔理咁多咯，就欢喜到喂咁嘅声，跟住连声都变埋啊，桂英啊，阿靓女嚟啦，吓到嗰两个丫鬟救命啊！咁定弹五就弹咗地，穆桂英就俾个吓到打个冷震，争啲连灯笼都掉咗。使唔使佢定一定神？佢谂佢系我个丈夫，我使乜怕呢？

0: 哎呀，木同木铁一睇，笑到咔咔声，远远就对住杨东宝大声叫：妹夫啊，我哋帮咗你手啦，嗱，有本事你带走佢，冇本事咧，我哋都唔理得咁多噶啦。啊，穆桂英咁就明白晒啦，原来俾佢两个大佬呃咗添。呢个时候佢想避都嚟唔切啦，杨宗保喺处拦住噶嘛，冇法子啦。穆桂英话：
1: 将军，阿哥话你喺树林吊颈，系咪真嘅啫？
0: 杨宗保当堂面红，佢话：吊颈就冇，不过想自刎系真。好在两位阿哥讲我听话，你冇死到，咁我先至放心啫。如果你真系死咗啊，咁我仲能够喺世上做人咩？
1: 桂英，你唔好嬲我爹啦吓，佢系个元帅，又俾你生擒活捉过，唔好意思啊嘛。你走咗啊，佢老人家好后悔，先至叫我两次嚟请你啫。
0: 杨宗保咁样讲，穆桂英亦都心软，但系口仲喺度推辞噃，
1: 将军。我真係唔想再去打仗啦，你自己返去吧啦。
0: 哎呀，桂英，唔通你真係想逼死我咩？寇大人都讲啦，我如果请唔到你返去，佢又唔准我返去㗎啦。但係穆桂英仲係迟迟疑疑，唔肯应承同佢返去。忽然间听日有人讲啦，桂英，你同边个讲緊说话？穆桂英举起灯笼定转头一睇，啊，原来佢父亲穆宇
1: 啊，阿爹，你翻出嚟啦！阿爹，佢系边关少帅杨宗保啊，杨将军，佢系阿爹啊。
0: 杨宗保见到穆宇，只见佢五廿零岁，体格健壮，佢连忙行前一步，叩头行礼：岳父在上，受小婿一拜。贤婿免礼请起。唉，呢笪地方唔系讲说话嘅地方，快啲翻上山寨先讲啦。讲完，大家一齐上山。穆天王就出外访友，去咗成半年啦。今日行先就翻嚟，一翻嚟听讲话山上办丧事，白野公吓亲嚟啦，都唔知边个死啊嘛，就问啲喽啰，咁先至知道原来系穆桂英诈死。老寨主好唔高兴。但系个女唔做都做咗咯，有乜办法呢？咁就唔好出声啦。咁啊，洗过面，饮过茶，休息咗一阵，佢就去后宅揾穆桂英，想问问内情。听啲小丫鬟讲，穆同穆铁带咗佢去后山认尸咁，咁啊嗱嗱声赶住去咯。喺半路咧，咁啱撞见穆同穆铁两兄弟，系将穆桂英同杨宗保结咗婚，收尾又炸死嘅事，详详细细咁讲俾个老豆听。穆宇听咗又高兴又激气，高兴嘅呢就个女嫁俾杨家嘅后代，激气嘅呢就个女太过任性啦，搞咩哭丧计啊？所以佢呢一心同佢哋小夫妻讲和。咁穆宇同埋杨宗保、穆桂英翻到嚟大厅，见到穆桂仲着住一身重孝，见到老寨主就行礼。穆宇见到就话啦：穆瓜。仲除咗啲孝房贪好睇咩？嚟嚟嚟，大门二门张灯结彩。
1: 系
0: 木瓜个心喺度暗沉啦，唔知听你边个噏好，呢、這个又话咁，嗰、那个又系咁。唉，木宇就吩咐啲喽啰摆酒，好快脆准备好酒席，咁一家人就埋位坐落。木宇话：桂英啊，咁大个女啦。就唔好成日耍細佬嗰脾气得㗎，你而家终身有靠，阿姐我好欢喜，你跟住我占山为王亦唔係长久之计嘅，你快啲跟埋你丈夫去杀敌立功啦，破咗天门阵，你阿姐都有光彩。杨宗保话：岳父言之有理啊，桂英，你快啲下山啦。穆桂英话：
1: 睇在阿爹份上，我可以下山嘅。不过杨将军，我有三件事你要应承噃，你肯应承我先至去。
0: 桂英，莫讲话三件啦，三十件我都应承。边三件事啊？
1: 嗱，第一件，呢次我去要以礼相待嘅。
0: 得，呢层我敢应承。
1: 第二件呢？

0: 第二件，我哋两个当日由孟良主婚喺山寨拜过堂啦，但系边关众将官唔知道，所以一定要名媒正娶喺边关完婚。得得得，咁第三件呢？第三件要我打天门阵，我要有兵权，可以调遣边关众将官嘅。咁啊，呢一条杨宗保唔敢出声应承啦，佢谂。你要兵权，我点样同我爹讲啊？唔应承，又怕桂英唔肯去，啊！逼到杨宗保冇收，佢就话：，哎，桂英，前面两件我都敢作主啦，呢第三件不如翻去边关再商议啦，好唔好啊？穆桂英冇岌头，意思即系话你唔应承我就唔去。穆宇开口啦，佢话。算啦算啦，女仔之家应该言为之系，唔好咁任性。而且打天门阵系件大事，点能够因为一啲多事就唔肯去嘅呢？等到将来用人嘅时候啊，阿爹我仲要去帮手添啊！听见父亲咁样讲，穆桂英就高兴翻啦，就连忙翻到去绣楼，攞出骊山圣母画嘅天门阵图，叫丫鬟执拾行装。转眼就天光啦，一切都准备妥当，嫁妆咧装满八大笼，嗱点咗50名精干嘅喽啰，仲有金瓶、银瓶、玉瓶、石瓶四大丫鬟陪伴。咁啊饮完酒，穆桂英、杨宗保一对小夫妻就辞别咗父兄，下咗山直奔边关而去。咁佢两个一路谈谈笑笑，喺队伍后边骑住马一拍行。行下行下，突然间听见前面嘈起上嚟，停住唔行啦。穆桂英唔知道出咗咩事，就叫金平去探听下。过咗阵间，金平翻嚟话：对面嚟咗一班人，仲有好多车添，要我哋让路俾佢哋行先。我啲流罗唔肯就嘈起上嚟啫嘛。穆桂英谂，为咗啲多事争吵太过无谓啦，于是就去睇下。穆桂英催马嚟到前边，见到对面有30-40人，一色老百姓嘅打扮，当中有人骑住一匹高头大马，骤眼一睇都分唔出系男人定女人，仔细睇多两眼先至认出系个女人嚟。呢、這个人40多岁，身高成丈，膊头阔，手瓜粗，浓眉突眼，高鼻大口，着住成身孝服。在马上就挂住一把大刀。穆桂英见到佢亦系个妇女，个心觉得亲切啲。佢同啲流罗话：你哋真系冇礼，快啲退到两边，让人哋过去先。穆桂英一讲，嗰啲流罗不敢怠慢，就连忙让开条路。穆桂英策马上前，对住嗰个女人笑一笑，话：女将军，多怪我管教不严。刚才得罪晒，真系对唔住，请你多多原谅啊！而家条路已经让开啦，请你过去先啦。穆桂英咁客气，搞到嗰个女将就唔好意思。佢话：啱先系我脾气唔好，故此嘈起上嚟，令姑娘你见笑啦。请问姑娘贵姓啊？
1: 我系穆阿寨寨主，叫做穆桂英。
0: 哦，你而家去边处啊？
1: 我去边关投军啊。
0: 喺边关你识得咩人呢？
1: 我丈夫系三关大帅嘅仔，叫做杨宗保。
0: 那个女人听呢句说话，面色变咗一下。佢问啦：
1: 啊，乜你系杨宗保嘅妻子啊？
0: 系，
1: 佢就系请你去嘅呢，定系你自己愿意去噶？他们请我去破天门阵啊。
0: 哦，咁啊，桂英啊，你知唔知道天门阵嘅厉害啊？穆桂英嘅心谂，哈，呢、这个人真系得意啦，一开口就叫我做桂英桂英咁，仲叫得咁亲切添，点解呢？穆桂英就话：
1: 我略知一二啦，李将军，你亦知道天门阵嘅底细咩？
0: 哦。天门阵里面108阵，点会唔知呢？穆桂英一听就更奇啦，佢就问：
1: 请问你贵姓？
0: 我姓。

0: 王，叫做王兰英。当初我父亲王怀在河东官拜令公，因为我平常使一把大刀，所以啲人就叫我做大刀王兰英。我自细就许配咗俾杨延超，后尾杨家去咗保宋朝，我哋屋企又穷咗，两家嘅音信不通。杨延超就娶咗赵德芳个妹做咗骏马，害到我苦苦咁等咗佢四十几年啊！三年之前，佢摆个牛王阵俾韩延寿打败咗，系我啊帮佢破咗韩延寿嘅兵马。点知道个杨延超真系咁狠心咁无情，我同佢个婚事，佢讲都唔愿意讲，我唯有请求去西岐州平定反叛啦。不久之前，辽国奸细王强陷害佢同埋寇准，又系我同道姑刘云侠捉到老贼，救咗佢哋两个。唉，我而家真系后悔啊！真系唔应该救佢噶。各位，上次王兰英喺胡家店救咗寇准同杨六郎，就翻到去西岐州。过咗冇几耐，佢母亲病重，王兰英就翻屋企侍候母亲。过咗几日，老人家就与世长辞。咁安葬咗母亲之后，王兰英要将全家搬去西岐州，佢细佬王兰贵亦同意啦。于是就将啲房产啊、土地啊卖晒，能够带走佢就带走。咁有啲乡亲中意跟埋嚟嘅，而家齐同行。今日呢，王兰贵就行先去前面租定客店，由王兰英喺后边带住车队赶路。咁啱喺呢处呢遇见穆桂英。穆桂英听王兰英讲完，个心谂：哎呀，原来我家婆嚟，就礼转头叫丫鬟话：快啲请杨将军嚟啦！杨宗保即就嚟到啦。穆桂英话：你睇系边个嚟咗？杨宗保一睇，高兴啊！妈，你身体好啊嘛！一边讲一边就落马叩头。王兰英已经落咗马，要扶起杨宗保。佢话：宗保，你仲记得我咩？妈，你是我爹的救命恩人，唔净知我记得你，杨家满门都盼你翻去啊！呢次跟同我一起翻去边关啦。短短几句说话，讲到王兰英流起眼泪。杨宗保就安慰佢话：妈，真系难为咗你啦。系啦，妈，佢系你嘅新抱穆桂英啊。穆桂英早就落咗马啦。要行到王兰英面前跪低叩头，叫佢声奶奶咁。王兰英就破涕为笑：哎呀，好辛苦，快啲起身啦！你睇下地下冚烂啲石头仔，千祈唔好硬亲你啊！穆桂英企翻起身，杨宗保细细声话俾穆桂英听：阿妈系个能人嚟噶，你想快啲留住佢，帮我哋去打天门阵啦。穆桂英笑啦：咁你唔会讲啊？使我讲咩？我冇你咁会讲说话啊嘛，你讲啦。王兰英吩咐手下啲人揾笪干净嘅地方唞一阵，佢拖住穆桂英又喺度诉起苦嚟，将瑞州嘅事呢又从头讲咗一次。穆桂英亦劝佢话：奶奶，人非圣贤，谁能无过呢？老爷佢身为元帅，公务繁重，有咩嘢唔周到嘅地方，你就多多原谅佢啦。奶奶唔好嬲啦，同埋我哋去边番打啦。杨宗保亦话：系咯，妈，我同你牵马啦。呢对小夫妻，呢、这个嗌阿妈，嗰、那个叫奶奶，将王兰英呢就叫到锯晒。你哋两个咁样讲，我个心就甜啦。宗保，就系、是、怪你阿爹个心太过狠啦，逼到我有家难奔，有国难投。老实讲，我亦唔想再见佢啦。你哋仲识得我，我就心满意足啦。穆桂英话：奶奶，破天门阵正系需要人，你就去帮下手啦。王兰英话：唔得，你婆婆啱死咗，我都无心去打仗，而且我细佬弟妇同埋成班乡亲喺度，我点能够掉低佢哋唔理啊？系啦，桂英， 你呢次去到边关，最好就能够执掌兵权，同我出下气，治下嗰个忘恩负义嘅杨延超啊！各位，去到边关，穆桂英真系挂帅啦。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头先你收听紧嘅系由张月佳为你播讲嘅历史长篇小说《扬家爵》，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哋人类。但是你哋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2: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3: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3: 秋连霜华，
4: 冬煮茶。 FM 98.3
3: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3: 赏人间芳华。

做一世，牺牲笑我早已成惯例。共你讲过到下辈子一起创世。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新会区2026年第一期产业大讲堂专题培训举办，培训会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镇街。培训会强调，区委区政府始终把发展人工智能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区委区政府的工作部署上来，持续加强人工智能项目攻坚，积极探索人工智能在工业生产、民生服务、社会治理等领域的应用场景，为我区加快建设珠江口西岸现代化强区、江门市陆海门户枢纽贡献力量。近日，我爱新会系列纪录片新作《崖湾往事》在新会古井镇耿光堂前广场正式开机。该片以当代青年严学为视角，以一片陈皮为引，穿越古今，追溯宋元衙门海战的壮阔史实。采用双线交织的纪实剧情片模式，既真实记录青年研学历程，收录民间人士口述史料，又还原历史人物与古代场景风貌。影片计划于今年6月至10月在新会集中取景，涵盖新会学宫、奇石遗址、崖山祠、霞路村、崖门渔村、古井烧鹅、非遗工坊及崖门古炮台等地。近日，老挝警方将前期专项打击行动中抓获的494名涉诈犯罪嫌疑人移交我方，这是两国警方联合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取得的又一重要战果。公安部表示，公安机关将持续深化与相关国家警务执法合作，持续开展窝点清剿、金主缉捕、人员遣返等工作，坚决遏制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近日表示，越车南下进入香港市区政策已正式实施，首批开放广州、珠海、江门、中山四个城市，特区政府计划逐步扩展至广东省其他城市，并与越方商讨增加每日名额，以实现粤港双向的深度便利互联。墨西哥卫生部近日面向各国球迷发布旅行预防性提示，提醒防范可能出现的麻疹、登革热、猴痘等传染病。此外，卫生部门提醒，六月正值墨西哥雨季，高温叠加降雨可能引发中暑等健康问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日揭幕，墨西哥将承办包括揭幕战在内的多场比赛。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广州康辉旅游同恩思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合谷西泉广州往返双动五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5A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双痕，恩思大合谷地逢。

0: 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呢度是沈从文先生笔下边城的原型地，边城茶同古镇。4A 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0，地址汇城江州大道中52号103。
1: 左邻入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2: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1: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2: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3: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2: 边姐嚟睇下啦！
3: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1: 边年嚟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ie 仔你先行吓。
2: 全哥咁样啊？
1: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2: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1: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3: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4: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6: 擅自结伴不能保，
5: 大人陪护不能少，
6: 没有救援不要去，
5: 陌生水域不可靠，
6: 盲目施救不可取，
5: 安全嘱托别忘掉。
7: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7: 心怀热爱，
8: 奔赴远方。
7: 983新会电台。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0: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4: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存、干扰广播。

0: 电视信号。
1: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0: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2: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一就要懂呼叫。
3: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4: 迎奔放的热浪，
5: 等下风的轻狂，
4: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6: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和赤地仿似两种人，但若能接近，哪怕夜再和，炎夏结霜，纵画面太不相衬，未怕消沉。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由新会品陈皮，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4: 新会陈皮是很多新会市民屋企的祖传奢侈品，它不单止可以入药，还可以煲汤、泡茶、做菜，可以称得上是养生百搭小能手。不同年份的新会陈皮有不同的功效。新会陈皮当中有一种成分叫做总黄酮，而总黄酮是新会陈皮主要的有效成分之一。随着陈皮储存时间越长，总黄酮含量就会越高。陈皮年份越长越好，亦都是有一定的道理。但年份越久远的陈皮，价格亦都会比较高，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去选择适合你自己的陈皮。一两陈皮一两金，百年陈皮胜黄金。约埋你的亲朋好友，一起来新会一趟，感受新会陈皮的魅力。新会陈皮小课堂，
5: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6: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7: 刷单的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6: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5: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
8: 喂，包兄，
9: 嗯，
8: 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道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9: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8: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10: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8: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9: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10: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8: 一个钟边够？
10: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9: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一点就得啦。
2: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健身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0: 夏日蝉鸣，
11: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0: 拥有明媚好心情，
12: 拥有明媚好心情。
13: 嘿， hey， 你有冇听讲过呢座城市藏住超多宝藏？
2: 当然啦，从街头嘅小食到巷尾嘅咖啡馆，每一处都系惊喜。
13: 冇错，乐享生活家带你解锁最本土嘅衣食住行。
2: 无论系新开嘅网红店，定系老字号嘅隐藏菜单，我哋通通唔放过。
13: 热爱生活，热爱我哋呢座城市，
2: 乐享好店，乐享好店。
14: 乐享好店，乐享好店。大家好，欢迎收听乐享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有希。江门是中国著名侨都，亦都是著名的建筑之乡，保存着众多历史悠久的老侨屋、老建筑。近年来有不少的咖啡店开入了独具古韵的老屋入边，将咖啡和侨乡文化相结合。而本期乐享探店将走进位于江门老城区的民国1917。对话店铺负责人林惠美， 一段尘封的百年旧梦将从推开这一扇烫笼门开始慢慢展开。
1: 美姐你好啊，今日第一次嚟到民国1917啊，咁首先同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啦。
15: 大家好 ，hello。
1: 系啦，咁美姐，咁我哋嚟到呢个位于江门老城区嘅民国1917，见到入边嘅环境布置得好别致啊，既保留咗老屋嘅原貌啦，又融入咗现代嘅咖啡文化同埋一啲嘅文创产品啊，同埋一啲老玩意，非常之特别噶。咁你当时系点解会谂到要喺江门老城区揾呢一间屋嘅？系点样发现佢噶？
15: 其實的話呢，我們最初的時候呢是在啟明里那邊的，咁後面是因為租了到期，咁我們要搬，但我們本身又比較喜歡一些舊的建築，以前的那個啟明里那個店都是一些舊建築來的，所以的話有個朋友他說他們家裡有一間荒廢了差不多20年的舊屋祖屋，咁就問我哋有冇興趣過嚟睇下，咁後面我哋都覺得呢間屋好有意思啊，好有故事，所以我哋就將佢進行咗一啲修復。
1: 啊，佢有咩故事啊？可唔可以分享一下？
15: 其實係我哋喺整呢間屋嘅過程中發現嘅，因為我哋一嚟到，我哋見到其實喺間屋出邊都可以見到，其實佢係一個鑊耳屋嚟嘅。咁以前嘅話咧，係需要一定嘅有功名啊人咧先可以起嘅，佢唔係話大家都可以起嘅。咁啦，我哋又覺得佢應該係佢嘅主人以前應該係會有功名有啲故事嘅。咁後但係咧，我朋友佢哋就已經唔知道啦。咁後面係我哋喺整嘅過程中，因為佢已經荒廢咗好耐啊嘛。後面我哋整嘅時候咧，喺度锄草啊、搬嘢啊咋嘅時候咧，隔離屋阿叔咧，佢出嚟睇到我哋喺度整，跟住佢又走嚟傾偈，跟住佢就同我哋講，佢話呢一間屋嘅話咧，以前係清末嘅時候一個舉人嘅屋嚟嘅，個舉人咧就叫黃聯彪。跟住後面我哋就翻查翻嗰個新會院志，就真係發現咗佢呢個黃聯彪之前中舉嘅一啲信息喺度咯，即係有記錄嘅。後面我哋都影印咗出嚟放喺嗰度，有時候啲客人嚟到有興趣都可以有俾佢哋睇下。
1: 哦，即係喺你哋建造嘅過程當中咧，無意中發現咗佢背後原來有一個咁深嘅故事㗎。咁樣呢個故事咧，同你哋間店嘅名民國1917係咪有關係㗎？
15: 其實係冇嘅，因為我哋第一間店喺啟明里嗰時候咧，嗰間店係1917，嗰間屋係1917年起嘅，所以嘅話咧，嗰時候係民國6年。後面我哋就叫民國1917，係因為之前嗰一間係1917年嘅，
1: 即係沿用翻以前。
15: 係，因為嘅話咧，以前喺嗰度5年，其實我哋都有好多外地嘅遊客過嚟嘅。我哋搬走咗嘅話，我哋都有諗過改一個新嘅名，但係後面又諗到到時候啲人揾好難，即係佢揾唔到啊！即係佢重新嚟翻呢度嘅話，佢揾唔到，所以後面我哋就冇改，沿用翻之前嘅名。
1: 係啦，咁揾到咗呢間老屋啦。佢荒废咗咁多年之后，你点解会谂到要将佢改成咖啡厅？咁改造嘅过程当中有冇遇到啲咩困难或者挑战咁啊？
15: 其实因为本身我哋之前嗰度咧都系做啲旧屋改造嘅，所以嘅话呢度重新将佢活化嘅话，我哋觉得都系用翻之前咁样，即系做翻我哋自己擅长嘅嘢咯，即系做咖啡、蛋糕、下午茶呢一方面嘅咯。
1: 系啦，咁我见到入边嘅装修风格啦，都非常之有民国嘅味道啊！例如我一入嚟嗰个门口啦，系一个烫笼门嚟嘅，之后入边

0: 佢就全部爛曬㗎啦咁樣。但係咧，啲報紙保留得好好，跟住我哋就睇翻佢當時嘅報紙，就係、是、民國時期嘅報紙嚟嘅。
1: 哇！
0: 係啊，嗰、啲報紙我哋都有 keep 起嚟，仲有一啲佢哋民國時期嘅啲相啊，一啲用過嘅嘢啊，咁我哋就係只係將佢清理好，然後將佢重新保留翻。在依家屋入邊，包括有一些葵扇，其實都已經是六七十年前的葵扇嚟嘅。
1: 哇，咁久遠都係保存得咁好。
0: 係係係係，因為嘅話咧，我哋覺得就啲舊建築咧，其實好似呢啲鑊耳屋嘅話，江門已經冇得幾多間㗎啦。盡量可以保留翻佢嘅話咧嘅嘢咧，我哋都係保留翻落嚟。
1: 嗯，咁呢度啲木台木凳呢啲咧，都係
0: 有一部分係以前嘅，一啲係我哋淘翻嚟嘅，但係好多就好似我哋現在呢張台係呢間屋嘅。
1: 哦，
0: 係係係，
1: 即係呢張台應該都有六七十年歷史啦。
0: 唔知啊，你要問下佢先知。
1: 係啦，咁好多顧客啦嚟到呢度都可以親手嚟摸一下，感受一下呢啲時代嘅痕跡啊。咁啱啱講到啦，呢度係做咖啡同埋蛋糕為主啊。聽講你哋嘅菜單啦，係會每個季度都會更換嘅噃。咁而家嚟到夏天啦，係有咩主打噶嘛？
0: 夏天嘅話咧，我哋都會做一啲，比如話杨梅西瓜蛋糕，然后仲有一啲系饮品，即系啲咖啡嘅话咧，我哋又会做一啲荔枝特调，比如红尘啊，仲有系青椰冰美啊啲咁样啦。但系其实我哋更多好多时候，现在我哋做一啲系列嘅产品，系想深入咁样去做一啲侨乡文化嘅产品，比如我哋之前做咗一款叫金山火蒜，
1: 咁犀利嘅名字。
0: 因为以前嘅话，啲华侨出国嘅时候，佢要搭船，会要好耐，可能半年先去到，咁去到旧金山嗰边嘅。佢哋可以带走嘅行李箧入边咧，好多时候佢哋嘅包袱就会装住一啲船，即系去到其他嘅地方，你可以怀念家乡嘅味道。后面我哋就用呢一个嚟做一个灵感，做咗一个蒜嘅风味嘅特调。就是金山火蒜特调，
1: 用蒜嚟整嘅咖啡，
0: 系系系系，
1: 我唔知系咩味嘅咧，
0: 阵间你可以试下。
1: 系咁啲顾客嚟到，觉得呢个饮品嘅口感点啊？即系评价又系点啊？
0: 其实呢个我哋之前咖啡节嘅时候咧，我哋都有卖嘅，咖啡节嘅话都卖得好好，呢一款产品，大家嘅接受度其实都比较高。
1: 即系我哋江门都有好多间嘅咖啡店啦，好似呢种用蒜，我都系第一次听到。
0: 其實我哋現在又同世界文化遺產自力村嘅話，我哋有合作做一個原方式咖啡嘅運營，其實就係做一啲將一啲江門在地嘅文化，仲有一啲華僑嘅元素嘅食物啦，融入啲產品入邊咯。所以嘅話咧，就會比較多關注一些在地的元素咯，就好像之前其實我們都做過一款富裕做的雪糕阿富街道。
1: 哦，這個我有聽講過。
0: 是是是
1: 是啦，剛剛有提到有很多款的蛋糕，聽說這裡的抹茶蛋糕非常出名。
0: 這個又是的，就是我們有做一部分的，就是一些在地食材和在地文化的產品，然後還有一個我們賣得比較好的是抹茶系列的產品。
1: 是的，那有沒有花些什麼心思進去啊？
0: 因為本身我哋自己比較中意抹茶，一開始嘅話咧，其實就係做一款嘅啫。但係特登為佢而嚟嘅客人比較多。後面嘅話咧，我哋就因為其實抹茶嘅話，佢有好多唔同嘅級別嘅。後面我哋自己又研發，同埋我哋又開一啲抹茶分享會，咁發覺好多客人都好中意呢一方面，咁我哋就深化咁做咗一個系列嘅蛋糕啊、特濃嘅抹茶雪糕啊，仲有布丁啊，仲有啲其他嘅飲品。
1: 係啦，咁有冇咩係啲顧客嚟到要必試嘅爆款？
0: 金山火蒜嗰個係嘅，好多客人現在係成日嚟試嘅。仲有就係抹茶嘅雪糕，特濃嘅抹茶雪糕，仲有抹茶嘅抹茶卷。
1: 咁呢啲係咪全部都係當日現整啊？
0: 雪糕老實講就唔一定嘅，蛋糕一般都係嘅。
1: 呢個餐單會換啦，咁下一季度有冇計劃整啲咩嘢咁啊？
0: 我哋現在喺度嘗試緊做一個冬瓜，係係係冬瓜
1: 蛋糕定係飲品？
0: 係飲品，
1: 飲品
0: 唔係咖啡特調，即係冬瓜嘅，因為夏天我哋又想做一呢方
1: 消暑啊，
0: 係啊係啊，但係 仲喺度。

0: 研究緊，睇下點樣可以將佢嗰個風味可以體現得好啲。
1: 係啦，咁除咗有靚啡同美食之外咧，聽講你哋店入邊嘅經營模式都好有特色。你啱啱都有提到啦，同開平嗰邊自力村有合作。之後我仲聽講啦，你哋會邀請一啲非遺嘅傳承人啦過嚟呢度開啲體驗課嘅噃。
0: 除咗非遺呢塊嘅話咧，我哋有時候咧都會做一啲得意啲嘅活動，比如係之前我哋做過銀鹽攝影啊，即係其實係用100年前一啲古老嗰啲皮康相機嚟影相，然後俾大家體驗自己曬相啊呢啲咁樣嘅都有，仲有啲膠卷攝影啊都有嘅。就唔會話一定係非遺，但係非遺佢係一部分。其實最初嘅話係之前疫情嘅時候，大家又比較焦慮，然後咧又唔可以出去。咁啦，我哋就覺得不如自己組織一啲活動，大家玩一下啦，咁樣人又唔會太多，咁我哋一般都係10個人到嘅啫。咁就開始做咗幾期非遺活動之後，發現大家好似都玩得幾開心，跟住我哋就啲活動就會越嚟越豐富咯，包括仲有去做一啲城市漫遊 City Walk 啊啲咁樣嘅咯。
1: 哦，係啦，咁跟住落嚟會唔會有啲咩活動開展啊？等我提前知道一下。
0: 其實我哋每個月都有嘅，一般咧就有一啲固定嘅，比如係做魚燈啊、做葵扇啊，呢啲就係固定嘅。
1: 即係出邊裝飾嗰啲魚燈係你哋自己整噶？
0: 出邊嗰啲就係之前喺新會阿姨度買嘅。但係咧現在我哋咧都學識咗去整，所以現在嘅話，我哋開魚燈嘅課有時候係我哋自己教，有時候係阿姨得閒嘅話佢上嚟教。
1: 即係每個月都會固定有
0: 一啲咁樣嘅課程。不過有時候咧又會係一啲生活美學類嘅，比如係畫嗰、那個滿洲窗玻璃啊。
1: 滿洲窗玻璃
0: 有啊，係滿洲窗玻璃啊，仲有時候又係攝影方面㗎咁樣咯。
1: 哇！聽落去啲活動都非常之多啊！而家喺江門嘅咖啡館其實都有好多啊！你覺得民國1917最特別嘅地方係點樣啊？你覺得啲客人嚟到呢度咧，想佢哋帶走點樣嘅回憶呢？
0: 其實我哋覺得即係經營呢一間店嘅話，首先我哋第一個係覺得即係個空間可能俾大家有一個好多客人就特登嚟到佢話。就呢度好似我阿嫲間屋啊，我外婆間屋啊咩咁，佢可能會比較懷舊啲啦，即係可以帶俾大家一啲回憶咯。仲有就係咧，除咗一個空間要做好嘅產品同埋好嘅內容，無論係我哋嘅金山火蒜特調或者係蛋糕啊、甜品啊咁樣，你要嚟到你係食得開心，然後呢個空間令你覺得舒服，同埋有時候。仲可以參加一啲活動，即係呢度可以係一個你反覆上嚟玩嘅地方。
1: 係啦，咁如果對於一啲啦未嚟過民國1917嘅朋友，你邀請佢哋過嚟，你會點講咧？
0: 千祈唔好蕩失路。
1: 係啊，其實我入嚟都比較難揾啊。
0: 係啊，
1: 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一下地址喺邊度啊？
0: 呢度係皇家巷9號，係嶺梅大路皇家巷9號，但係佢個導航有時候真係唔係好準嘅。我哋一般定位喺巷口嗰個文濟綜合商店。
1: 係啦，咁大家嚟到呢個文濟綜合商店啦，佢會有一條路仔，你沿住呢條路仔一直行。
0: 其實入嚟可能係30米到嘅啫。
1: 咁我哋都希望啦，各位聽眾朋友，如果想嚟感受一下呢度咁特別嘅民國風情啦，以及喺呢度嘅特調嘅話，就記得唔好蕩失路啦。OK， 咁我哋今期嘅樂享探店節目時間亦都差唔多啦，多謝 May 姐今日嘅分享噶，
0: 多謝你，多謝大家。
1: 係啦，咁我哋今期節目就到呢度啦，
0: 拜拜，
1: 拜拜。
2: 嘿，你有冇聽講過？呢座城市藏住超多宝藏，
3: 当然啦！从街头嘅小食到巷尾嘅咖啡馆，每一处都系惊喜。
2: 冇错，乐享生活家带你解锁最本土嘅衣食住行。
3: 无论系新开嘅网红店，定系老字号嘅隐藏菜单，我哋通通唔放过。
2: 热爱生活，热爱我哋呢座城市，乐享好店，
3: 乐享好店。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 森林火火仲在堵月。
1: 为防山火，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要在野外生火。
2: 在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火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1: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3: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2: 山边修复延生机，
3: 水边清岸景优美，
2: 路边成荫花出彩，
3: 镇村整洁人人爱，
2: 景区提质透绿意，
3: 净化美化齐实施，
2: 五边整治换新装，
3: 绿水青山共守望，
1: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2: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3: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0: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4: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上人间芳华。英语大学堂之幼教篇，本节目由万里网幼儿园特约播出。
5: 学英文几时都唔算迟，但学英文首先要记单词。英语大学堂每日同你知多啲。
6: Hello, I'm Teacher Cookie from Granville Kindergarten. 大家好，我是万里望幼儿园的 Cookie 老师。
7: Hello, I am Daniel from Granville Kindergarten. 大家好，我是万里望幼儿园的刘子熙。Cookie, what's in your holding? Cookie, 你手里拿着什么呀？
6: A bubble stick. Do you want to blow some bubbles?一个泡泡棒哟，你想要吹泡泡吗？
7: That sounds great， 听起来很好玩哦。
6: Let's have a try. Stick it in, then take it out. 让我们试一下吧。插进去，再取出来。
7: Wow, so many bubbles. 哇，好多泡泡啊。
6: Is it beautiful? 是不是很漂亮呀？
7: They are colorful, 它们是五彩缤纷的。
6: Do you want to try? Blow gently like me. 你想试试吗？像我一样，轻轻地吹。
7: Yes, 我想试试呢。
6: Wow, nice blow. You've got it. Once again. 哇，吹得真好。你已经学会了，再来一次吧。
7: I like blow bubbles. 我喜欢吹泡泡。
6: 吹泡泡是许多孩子都非常喜欢的一项游戏，不仅可以丰富孩子们的想象力，还可以激发孩子们的创造力。小朋友自己吹出来的泡泡，有的大，有的小。抓住幼儿的这一兴趣点，贴近幼儿的生活，让他们边玩边发现，是一项非常有效的教育方式哦。

0: 好了，让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今天的重点词汇吧。 Blow bubbles, blow bubbles, 吹泡泡。
1: Blow bubbles, blow bubbles, 吹泡泡。
2: 以上资料由万里望幼儿园提供，得此鸣谢。
3: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下周两点，
4: 唱响新会，
2: 声动湾区，
4: 声动湾区，
2: 筑梦时代 FM 98.3
4: 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新会区2026年第一期产业大讲堂专题培训举办，培训会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镇街。培训会强调，区委区政府始终把发展人工智能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区委区政府的工作部署上来，持续加强人工智能项目攻坚，积极探索人工智能在工业生产、民生服务、社会治理等领域的应用场景，为我区加快建设珠江口西岸现代化强区、江门市陆海门户枢纽贡献力量。近日，我爱新会系列纪录片新作《崖湾往事》在新会古井镇耿光堂前广场正式开机。该片以当代青年严学为视角，以一片陈皮为引，穿越古今，追溯宋元衙门海战的壮阔史实。采用双线交织的纪实剧情片模式，既真实记录青年严学历程，收录民间人士口述史料，又还原历史人物与古代场景风貌。影片计划于今年6月至10月在新会集中取景，涵盖新会学宫、奇石遗址、崖山祠、霞路村、崖门渔村、古井烧鹅、非遗工坊及崖门古炮台等地。近日，老挝警方将前期专项打击行动中抓获的494名涉诈犯罪嫌疑人移交我方，这是两国警方联合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取得的又一重要战果。公安部表示，公安机关将持续深化与相关国家警务执法合作，持续开展窝点清剿、金主缉捕、人员遣返等工作，坚决遏制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近日表示，越车南下进入香港市区政策已正式实施，首批开放广州、珠海、江门、中山四个城市，特区政府计划逐步扩展至广东省其他城市，并与粤方商讨增加每日名额，以实现粤港双向的深度便利互联。墨西哥卫生部近日面向各国球迷发布旅行预防性提示，提醒防范可能出现的麻疹、登革热、猴痘等传染病。此外，卫生部门提醒，六月正值墨西哥雨季，高温叠加降雨可能引发中暑等健康问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日揭幕，墨西哥将承办包括揭幕战在内的多场比赛。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6: 左轮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7: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6: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7: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6: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7: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6: 我都是单身狗嚟嘅。
7: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6: 系咩礼物？
7: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对，你带至旺财七街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8: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9: 防溺水，
10: 有高招，
9: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11: 擅自结伴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9: 山塘野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11: 见到淤溺咪逞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9: 安全意志记心中，
10: 珍爱生命最重要。
2: 夏风温柔，
4: 万物晴朗，
2: 心怀热爱，
4: 奔赴远方。
2: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2: 床前明月如
13: 光啊！
12: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地
13: 疑是地上霜啊！
12: 同学仔的生活和学习都需要陪伴，
13: 陪伴是最好的进步方法之一，
12: 所以每个星期六星期日都有
13: 彤彤姐姐、
12: 伟照哥哥
14: 陪住大家一起进步，齐齐学满分。
12: 欢迎收听学满分，
13: 我是彤彤姐姐，
12: 我是伟照哥哥。各位小朋友，大家咪都发觉最近嘅天气总系忽晴忽阴，时不时咧就有雨，天气变化得好快咧。
13: 系啊，落雨天最容易出现一啲小状况噶啦，相信好多小朋友啊都会有个咁样嘅经历啩。
12: 出门口玩嘅时候咧冇注意有冇落雨，跑下跑下嘅时候咧先发觉原来成身都俾啲雨水打湿晒。对袜又凉咗，特别唔舒服噶。
13: 唔单止对鞋会湿，路边仲有深深浅浅嘅小水凼。如果一唔小心踩咗入去，裤脚都会全部湿晒啊！
12: 雨天路面就湿滑滑嘅，所以大家千祈唔好喺路边追逐同奔跑，更加咧就唔好喺度打闹，一唔小心咧就好容易受伤噶啦。
13: 同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提前睇好天气，随身带好雨遮雨衣，乖乖咁着上防滑的小雨鞋，保护好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12: 嗯，翻学放学咧，一定要放慢脚步，远离路边的积水，唔好靠住马路边，一定要将出行安全记喺心入边啊！
13: 希望所有的小朋友都可以学识照顾好自己，雨天平安出行，唔好令到爸爸妈妈担心牵挂。
12: 嗯，咁点样先做到喺雨天当中保护好自己呢？跟住落嚟，我哋一起嚟听一听我哋嘅百科话你知啦。每个小朋友都会有一万个为什么，每一个好奇心可能都会打开你的小宇宙。今日走进百科话你知，打开属于你的小宇宙。
15: 各位同学仔，近期降雨的天气比较频繁，小雨、阵雨、雷暴雨轮番出现。落雨的时候呢，路面就会显得好湿滑啦，能见度有时候都变低，而路面积水严重，不单止令到我们上落课带来不便，还可能会隐藏很多容易被忽视的安全隐患。所以今日我们专程同大家做一个专项的科普，全方位来讲解在雨天上落课、在校期间以及雨后的各类安全的注意事项，帮大家规避风险，平安度过阴雨的天气。首先我们要出行来讲呢，要做好准备的。首先就是提前看一看天气预告，根据天气而备好我们合适的雨具。在这里就建议各位同学优先选择是着雨褛，尽量少用那些长柄的雨遮，因为雨遮呢撑开之后可能会挡住我们的视线，人群密集的时候还可能会堵伤其他人。而短柄的折叠伞呢，虽然是方便，但是大风容易令到他们呢反过来啦，损坏咗啦，起唔到一个防护的作用。而同时大家一定要选择防滑防水的鞋，切勿着嗰啲鞋底本身有损坏严重嗰啲鞋出街，最大限度咁防止行路跣亲。而另外雨天嘅气温会偏低，大家可以额外准备多一件薄啲嘅外套，方便随时增添衣物嘛，抵御冷风。而第二就係步行返学嘅各位同学仔，你哋都要注意喎，呢一个係好重要嘅部分。第一个，雨天行人必须要行行人道， 坚决禁止横穿马路，在机动车行走的时候呢，我们都要

注意避让，如过马路的时候一定要放缓脚步，仔细观察左右来往的车辆，而雨天的车辆刹车的时间可能会变长了，而且司机的视线亦都会受阻，我们千祈不可以贸然这样跑过马路啊。而第二，远离路边的积水区域，好多同学仔都喜欢踩水去玩的，这个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路面有大量的积水的情况之下，我们没办法判断路况，而积水的下方可能会存在缺失松了的井盖，亦都有可能是个深坑或者碎石，有些尖锐的杂物刺亲我们，一旦失足跌落去的话，你就会被划伤，甚至后果是很严重的。同时行路的途中，我们都注意远离路边的广告牌、大树、电线杆以及变电箱，遇到打雷闪电这些雷雨的天气，就绝对不可以在大树下边躲雨了，亦都不要触碰潮湿的电线杆、裸露电线，避免发生触电雷击事故，并且全程禁止追逐打闹，亦都不要嘻嘻哈哈地你推我推，因为湿滑的路面很容易会跌倒，造成擦伤或者嗨嗨碰碰的。而第三个，跟大家强调一下坐车出行的雨天安全规则。如果是爸爸妈妈开车来接送我们的，同学仔上了车之后一定要绑好安全带，而未满12周岁是禁止乘坐副驾的。亦都提醒各位的家长，雨天行车一定要减速慢行，路过积水的路段，学校门口要提前减速，千祈不要快速过水，防止积水就射到路边的行人身上。而行车过程当中避免急刹车、急转弯，亦都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的情况。如果各位同学仔你是坐公交车翻学的话，那你就要等公交车的时候，不要扎堆在站台边缘，远离车道，而车辆停稳了之后我们先有序地上落车，而上落车的时候都要注意脚下的积水，同时避开汽车的盲区，千祈不要在车头、车尾这些位置逗留，而上落车结束之后和车辆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距离，千祈不要在车头前面横穿马路。第四，雷雨极端的天气我们都要注意的，例如遇到强雷雨、强暴雨、狂风等等的恶劣天气的情况，大风可能会将树枝、广告牌、高空杂物这样吹倒，而暴雨容易引发内涝积水，这种情况下我们各位同学仔千祈不要强行出门，这个时候就要及时讲给爸爸妈妈听，同埋听从学校的通知，根据预警信号居家避险。而暴雨天气外出的时候，如果发现了积水已经是浸过你的脚裸，那你就要即刻绕行，不要强行通过啦。第五，就是回到学校又或者是雨后的防护和安全健康啦。各位同学仔回到学校之后，如果你件衫或者你鞋袜这样是湿晒的话，一定要第一时间去换返啲干嘅衫，千祈唔好着住呢啲湿咗嘅衫长时间上课。而课间亦都唔好喺走廊、楼梯积水处奔跑或者喺度玩，防止滑倒跌伤啊。放学回到家之后一定要及时擦干我们的头发啦，和换一些干的衣服。另外可以用温水来洗手和浸脚，多些饮温水，做好保护措施，预防感冒、发烧、冷亲等等的问题。除此之外，雨后的空气会比较潮湿，避免长时间积水容易滋生细菌和蚊虫，同时积水区亦都容易滋生青苔，在这里路面就会变得更加湿滑了。所以大家雨后出行依旧要放慢脚步，谨慎通行，不要长时间接触路边的积水，保障自己的身体安全和出行安全。同学仔，安全无小事，细节定平安。阴雨的天气入边，往往危险就是藏在那些不起眼的小细节入边嘅。希望每一位嘅小朋友和同学仔都可以牢记以上的雨天安全知识，千祈不要在雨天当中在路边打打闹闹、横穿马路这些嘅坏习惯，提高自我的保护意识。而同时亦都希望大家可以互相提醒、互相监督，将安全牢记心中，高高兴兴上学来，平平安安回家去。今期我们的科普就来到这里啦，希望大家可以记住啦。

0: 我想要100分，
1: 我想要展示我的才艺，
0: 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巴啦巴巴啦巴巴啦巴巴，呢度是小朋友的世界，
1: 呢度亦都是小朋友的课堂，
0: 我哋都陪住大家一起学满分。
2: 各位同学，你哋听咗之后系唔系就知道，如果真系翻风落雨嘅时候，我哋翻学应该要着啲点样嘅装备，翻到屋企应该要点样做嚟避免自己淋湿咗之后可能会感冒嘅情况呢？无论点样都好，我哋翻学一定要注意安全，而翻到学校亦都要保持住一个好奇心，从而咧就努力学习，天天向上啦。嗱，讲到好奇心，每一位小朋友可能都会有个疑问嘅，特别系落雨嘅时候，点解每一次行雷闪电嘅时候，这个雷电每一次打落嚟都系弯弯曲曲，而唔系行直线嘅呢？这个咁有趣的科学现象，梗系要听下冷冰冰同埋热丁丁，仲有一班同学仔，佢哋又系点讲噶啦？
3: 我系冷冰冰，
4: 我系热丁丁，
5: 我哋帮你冰热冷知识。
6: 唉，好在啫，真系走得快，好世界啊！好彩啱先冇贪玩，一放学就翻屋企咋。如果唔系，我家下变成落汤鸡啦。
7: 嗯，叻啦叻啦。最近天气就好似小朋友块面一样，话变就变。头先仲阳光明媚，诶，下一秒钟就雷电交加啦。
6: 系啊系啊，特别系啱先嗰度嘅闪电啊，哇，好似条巨龙咁喺天空入边啊，好好声咁啊，好恶啊，吓死我啦。
7: 你冇讲你啊，我都俾佢吓咗一下啦。是冷冰冰啊，你知不知道为什么闪电呢都是弯弯曲曲的呢？那为什么会这样的形状呢？
6: 是吧，为什么呢？
7: 为什么呢？
6: 讲真的，我真的不知道啊。不知道各位同学仔，你们知不知道呢？
8: 因为闪电它是用云朵摩擦而形成的，云朵摩擦它不可能摩擦成一条直线。
9: 可能下雨的时候闪电比较兴奋，在跳霹雳舞。
10: 闪电是劈下来的，不会那么直，
11: 因为电磁摩擦，所以它会弯弯曲曲的。
12: 因为在传播的过程中受到了空气还有云层的影响，从而变成弯弯曲曲的。
13: 我觉得闪电的特性就是弯弯曲曲的。
7: 等我热叮叮帮你们叮热冷知识啦。首先，我哋睇到个闪电系发生喺云同云之间、云同地之间，或者系云体内入边嘅各个部位之间强烈放电嘅现象。由于地球嘅大气咧分布并唔均匀噶，空气当中嘅水分啊、灰尘等等杂质咧含量唔一样，唔同嘅区域嘅温度同湿度亦都有唔同噶，咁导致有啲嘅地方咧电阻更少，更加容易导电。
6: 哦，原来系咁。
7: 嗯，
6: 不过你讲咗咁多，咁究竟你讲呢啲嘢同闪电嘅形状有咩关系咧？吓，
7: 当然有关系啦。嗱，电流咧沿住电阻最少嘅路径传播，而阻力最少嘅地方好难啱啱系一条直线噶嘛。于是乎，闪电咧就变成弯弯曲曲嘅形状啦。
6: 哦，咁我明啦。哇，想想下，大自然真的很神奇、哦、原来啊，闪电入边都蕴含咁多个科学原理嘅、哦。
7: 嗯，
6: 热丁丁，你真的醒目噶，
7: 使乜讲啊？
2: 好啦，各位小朋友，又嚟到我哋节目尾声啦，希望你哋听咗我哋嘅节目之后咧，知道咗点样规避雨天翻学放学嘅风险，亦都一定要注意翻屋。

0: 点知啦？就呢个车顶啦！
1: 哎呀，
0: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4: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5: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6: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7: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8: 使用燃气米大衣，
9: 安全知识要记住，
8: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9: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8: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9: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8: 预漏气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9: 用黑气。

0: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1: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2: 迎奔放的热浪，
3: 享下风的轻狂，
2: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4: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2: 哈哈，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明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明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2: 放心啦，我亲测过，

0: 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薇，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下周2: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6: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7: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特人。如今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好多同住宅小区配套建设的防空地下室亦都逐步投入使用。不少群众日常都习惯将外车停放在小区的人防地下室里面。例如市民叶先生租用了自家小区人防地下室的一个车位。车位附近有一些防护设备，为避免汽车出入被设备刮花，就产生私自拆除这些设备想法。咁如果叶先生咁样做有冇违法，我哋而家嚟了解一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27条相关内容，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进行影响人民防空工程使用或者降低人民防空工程防护能力的作业。同时第49条相关规定提到，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改变人民防空工程主体结构，拆除人民防空工程设备设施，或者采用其他方法危害人民防空工程的安全和使用效能的，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可以对个人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并处10000元至50000元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因此如果叶先生真的私自拆除这些设备，就属于违法行为。而且这些人防地下室里面的设备设施是整个人防工程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战时人防工程为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提供安全保障，平常人防地下室还能够作为防灾避难的安全场所。所以各位市民，人防工程和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安全息息相关，一定要格外注意保护，千万不能够随意破坏人防地下室的结构和设备，让我们齐心协力，共同守护好这份关乎生命安全的重要防线。
6: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8: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9: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6: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9: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8: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0: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楼道堆密风波。
11: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12: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11: 啊，你
12: 系你啊。
13: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12: 你嚟得啱啊。
11: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13: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11: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13: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 啊。
11: 好办法啊。
12: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喎，系俾我得唔得啊？
11: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12: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13: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12: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13: 诶，好啊好啊好啊。
4: 左邻右里提醒你。

0: 流到窄咗，心亦会窄；流到阔咗，心自然阔。
1: 夏日蝉鸣，
2: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 拥有明媚好心情，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安全抢时间，
1: 零站电门都掩埋，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自己交通安全吗？
2: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3: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边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2: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3: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4: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5: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6: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5: 系哟、哎，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敌，壮力得志，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7: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8: 春上绿芽，
9: 夏听蛙，
8: 秋连霜华。
9: 冬煮茶 FM 98.3
8: 新会电台，
9: 陪你看四季流转，
8: 上人间芳华。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三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会电台
0: 983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新会区2026年第一期产业大讲堂专题培训举办，培训会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镇街。培训会强调，区委区政府始终把发展人工智能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区委区政府的工作部署上来，持续加强人工智能项目攻坚，积极探索人工智能在工业生产、民生服务、社会治理等领域的应用场景，为我区加快建设珠江口西岸现代化强区、江门市陆海门户枢纽贡献力量。近日，我爱新会系列纪录片新作《崖湾往事》在新会古井镇耿光堂前广场正式开机。该片以当代青年严学为视角，以一片陈皮为引，穿越古今，追溯宋元衙门海战的壮阔史实。采用双线交织的纪实剧情片模式，既真实记录青年严学历程，收录民间人士口述史料，又还原历史人物与古代场景风貌。影片计划于今年6月至10月在新会集中取景，涵盖新会学宫、奇石遗址、崖山祠、霞路村、崖门渔村、古井烧鹅、非遗工坊及崖门古炮台等地。近日，老挝警方将前期专项打击行动中抓获的494名涉诈犯罪嫌疑人移交我方，这是两国警方联合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取得的又一重要战果。公安部表示，公安机关将持续深化与相关国家警务执法合作，持续开展窝点清剿、金主缉捕、人员遣返等工作，坚决遏制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近日表示，越车南下进入香港市区政策已正式实施，首批开放广州、珠海、江门、中山四个城市，特区政府计划逐步扩展至广东省其他城市，并与粤方商讨增加每日名额，以实现粤港双向的深度便利互联。墨西哥卫生部近日面向各国球迷发布旅行预防性提示，提醒防范可能出现的麻疹、登革热、猴痘等传染病。此外，卫生部门提醒，六月正值墨西哥雨季，高温叠加降雨可能引发中暑等健康问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日揭幕，墨西哥将承办包括揭幕战在内的多场比赛。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4: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3: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4: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5: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4: ！Vinny 姐嚟睇下啦！
5: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3: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ie 仔你先行吓。
4: 全哥咁样啊？
3: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嘅。
4: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3: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5: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1: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6: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3: 首先

0: 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1: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夏风温柔，
4: 万物晴朗，
3: 心怀热爱，
4: 奔赴远方。
3: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5: 呢度是一个乐园，
6: 呢度更加是一个乐园。

0: 时间嚟到晏昼嘅3:06。小杨嚟到晏昼嘅乐在途上，3至5两小时将会有韦照同大家倾偈，以及同大家听好音乐。
1: 我常常和别人拥抱。
0: 晏昼嘅呢半个钟开始听嘅音乐，同早上嘅半个钟有些少唔一样。音乐可能就会偏缓翻些少，同埋四首拣嚟嘅都有国语嘅歌曲。
1: 却总是忽略你。
0: 第一个嚟嘅有汪苏泷啊，原来我们都是爱着的。

听过有汪苏泷嘅呢首《原来我们都是爱着的》。有时候呢，一首歌嘅开头同埋结尾都系用一啲嘅吉他嘅和弦声啦，系会令到一个人好舒服嘅感觉。特别好似而家咁样三点零钟，有啲朋友可能就啱啱瞓咗个晏觉起身，亦都有啲朋友应该就唔瞓晏觉啦，但系需要工作又好，生活都好，直到嚟呢一度先至有时间坐低饮一杯自己中意嘅嘢。所以咧，用一啲缓些少，好似令到个节奏再放慢翻些少嘅歌曲咧，好似会啱些少啊。你说你很烦，你说心里有牵绊，你说想找个朋友聊聊话，到嘴边却断。苏醒，有故事的女人。打算我流感都围着你打转，温度变暖，听觉变得敏感，面对面，咽喉炎，陪时间。

有个朋友发条信息过嚟就话在就业男孩，冇错就系佢哋啊。其实讲真咧，佢哋呢一班即系苏醒，佢哋嗰一届嘅男星啦，快乐男星当中嘅咁多位啦，其实个个都有自己个综艺嘅细胞喺底根嘅嗰一阵，所以喺呢两年突然之间爆红翻嘅佢哋咧，系的确喺综艺上边俾我哋带嚟咗原来歌手都有好多面嘅咁样嘅感悟喺呢度，同埋佢哋系真系好笑嘅。但系唔好唔记得吓，苏醒系一位歌手嚟嘅。相信危险的动作前只能畏缩。跟住落嚟有一把雷声，林忆文《疑蚊》危险动作。

好啦，呢一 part 当中仲有一首歌啊，带俾大家嘅。我都话啦，呢半个钟同之前我一开始或者每一次上落在途上前半个钟嘅歌曲嘅风格啦、节奏咧，有啲唔一样，就系、是、今日会偏慢些少。好美丽，佢系陈柏宇，陈柏坚强。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3: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0: 敲问，
1: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2: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1: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0: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广州康辉旅游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合谷西泉广州往返双动五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五 A 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双痕恩施大峡谷地缝，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呢度是沈从文先生笔下边城的原营地边城茶同古镇。四 A 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0972828，地址汇成江州大道中52号103。
4: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道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5: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4: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6: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4: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5: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6: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4: 一个钟边够？
6: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5: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7: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3: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你以为旅途只是一个人，
1: 啱好的旅途，你经过那个车站，啱好的路口，你都在等红绿灯，啱好的时候，你又听紧我喜欢的歌。
2: 我听见雨滴落在青青草地，
0: 我哋都喺度期待，同你一齐欣赏世界嘅人，
1: 同你一齐欣赏世界嘅人，
0: 乐在途上，
1: 乐在途上。

0: 三点半翻嚟之后咧，对应翻我哋早上嘅乐趣图像，有半 part 专门留俾旧歌单嘅环节。呢一 part 当中拣嚟有三首都系怀旧些少旋律嘅一啲嘅歌曲，以及系我哋嘅歌手。
1: 童年听收音机里一首首悲歌。
0: 首先有黄海芹啊，每当变幻时，每一次听呢首歌嘅时候咧，前嗰第一句好似每次都唱到我嘅心目中嗰种感觉一样。
1: 过什么？唱出最苦涩的声线，七情上面。
0: 小时候听住收音机，大时候做住收音机。最紧要嘅就系小时候系负责同人分享，大个咗都系同你哋分享。

因为啱啱呢首歌播嘅时候系第一句，所以我就话对第一句好有感觉。其实呢首歌嘅最后嗰一句都好有归属嘅。呢个归属感咧，就系一开始好似我哋儿时嘅梦想，而最后一句就好似我哋老咗之后啦，或者年纪大咗之后嘅寄托一样。

好多朋友喺听呢首歌嘅最后呢一个嘅白噪音当中啦，一啲嘅雷雨声可能都会选择系先跳过去下一首。但其实我反而觉得有埋呢个嘅雷雨声，好似更 match 到首歌嘅呢个情绪所在，以及系俾人一个缓冲嘅地带喺呢度。有啲朋友喺我哋嘅群上面有点歌，亦都有啲嘅朋友私信俾我点歌。

0: 但因为两点半，这个三点半到四点这个时间段啦，一啲嘅歌单我排咗上嚟，所以咧我就会系优先先播咗呢半个钟嘅歌单先嘅。你哋点嘅歌将会喺四点钟翻嚟就会播嘅。
1: 静看天际点亮，心里兴奋云儿荡漾。
0: 跟住落嚟有伦永亮邂逅。

0: 嗱，每一啲嘅老歌，每一首咧，有翻咁上下年代嘅歌曲，佢嗰句嘅 slow down 嘅结尾咧，有时候都真系好似唔系好敢打搅佢咁样，都俾佢播埋先，去到最后一秒，最后一个音收埋啦，先至咁讲嘢。
1: 还记得有多久未真心欢笑吗？
0: 头先有三首，
1: 个大人凡事
0: 比较。有年代感些少的节奏啦，既然是这样，我们就新旧传承的一个象征意义啦。接下来有周国贤 Children's Song。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呢度啊。
5: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绿灯的时间对你来讲是这样的，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讲，绿灯的时间是这样的。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的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的明天。
8: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9: 家庭用电要小心，
10: 用完电掣记得掹，
9: 用火用气不离人，
10: 用完阀门要拧紧，
9: 闻到异味快开窗，
10: 室外报警至稳阵，
9: 电锯过期要换新，
10: 购买洗浴要谨慎，
9: 家中常备灭火器，
10: 突发火险快处理，
9: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11: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12: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13: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下周四点，
4: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4: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2: FM 98.3
4: 新会电台。
1: 983生物简报。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5月22日，新会区技能人才共建服务站移动技能培训点正式揭牌。据介绍，移动技能培训点将

0: 重点开展以下四项工作，依托移动服务厅的阵地优势，常态化推送技能培训、人才补贴等人设政策，全年计划开展长企服务不少于300场次，推动技能课程与就业信息精准入企入户，深化正校企常态化联动，保障服务站高效运转，搭建数字化传播矩阵，全力打造政府引导、企业支持、院校参与、群众受益的人才发展生态。近日，香港新会古井同乡会、新会古井达善堂一行20多位乡亲回到家乡新会，开展慰问关爱、参观考察、座谈交流等系列活动。活动中，交流团前往沙堆镇社会福利服务中心开展关爱慰问活动，探望入住老人，详细了解他们的生活与健康状况，并送上慰问金。香港新会古井同乡会与新会古井达善堂是香港历史悠久的慈善团体。2025年，两会共向沙堆镇卫生院、梅格学校等捐赠35万港元，为沙堆镇医疗和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助力百千万工程做出了积极贡献。5月22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关于欧盟工业加速器法案的声明，指出部分条款明显是要对中国汽车产业进行不合理限制打压，是典型的制度性歧视，严重损害中国汽车及上下游企业的利益。对此，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表示将坚决维护行业合法利益，支持和协助会员企业积极应对。5月22日，广东省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议在广州召开，会议要求要严格依照法定职责，有序做好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各环节工作，要充分认识做好换届选举宣传报道工作的重要意义，突出宣传重点，高质高效开展换届选举宣传报道，确保圆满完成换届选举各项宣传报道任务。近日，美国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的领事馆新址举行开馆仪式，引发当地民众抗议。据报道，数百名示威者聚集在领事馆外，手持写有美国驻守的标语牌，以此反对美国试图扩大在格陵兰岛影响力的意图。格陵兰岛是丹麦自治领地，美国方面多次表示要得到格陵兰岛，遭到丹麦及多方强烈反对。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真是奇怪的了，最近牙肉肿晒嘅，我都冇食啲咩热气嘢啊。
3: 会唔会系牙周炎啊？搵个时间去洗牙，详细检查下咯。
2: 洗牙唔得噶，女博士啊，洗牙咧嗰啲牙罅会变大噶。
3: 洗牙点会造成牙罅变大咧？洗牙之前过多嘅牙石同埋牙龈发炎咧，导致肿胀，会填塞呢个牙罅。洗牙之后呢，牙石呢就清理走啦，炎症呢亦都逐渐消退，本来被填塞的牙罅呢就显得比洗牙之前大了一啲，牙齿的轮廓呢亦都会显得更加清晰，睇嚟呢就好似牙齿变长咁样，就会俾人造成一种牙罅变大嘅错觉咋嘛。
2: 都有啲道理喎、
4: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增信，崇德且力行，新会故事。
5: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讲下有趣的新会俗语。在新会话当中，有句说话是这么讲的：滚书绿脚，滚书绿脚。这句说话大家听得多，用得更加之多，但是你们想深一层，它真正指代的意思是什么呢？在这里同样请出我们的好朋友嘉明哥。有一天，嘉明哥的远房姨妈带着他表弟过来他屋企坐，顺便跟他阿妈聚下酒，谁知姨妈这头

0: 啱啱坐低摆低礼物，佢表弟就鸡咁脚话一定要走，搞到姨妈鬼咁尴尬。于是姨妈就板起块面就话佢啦：
1: 哎呀，你个死仔呀，急乜就急，忙坐大张赶紧话走，等我向你阿姨追日教先得啊，整马只上鬼书六脚口。
0: 听到呢说，嘉明哥嘅表弟就话：
2: 屌，班朋友等住我翻屋企同佢哋打机啊！几时走啊？妈咪，快啲走啦，走啦！
0: 嘉明哥嘅姨妈一听，就冇理佢表弟，继续同佢阿妈谈天说地。佢表弟只好好委屈咁样坐埋一角啦。嗱，新会话当中嘅滚水淋脚，咁就要拆分开嚟讲啦。嗱，滚水其实系广东口音。即是我们国语所讲的开水，即是烧开了的水，水烧开了的温度高达100度，如果一个不小心弹亲皮肤，大面积地去接触就会烫伤皮肤，所以滚水淋脚当中的淋指的就是烫的意思。试想一下，100度高温的热水淋落你的脚那里，哇，无论边个都会扎起身，系嘛，企都企唔稳啊！所以以字识热，新会话所讲嘅滚水淋脚，指嘅就系扎扎跳、企唔定，又或者系站不安稳嘅意思。咁用于头先阿嘉明哥表弟哥说咯，指嘅就系急住要走，急于离开。咁滚水淋脚以字识热，意思就系比喻某个人耐唔住要离开嘅状态。嗱，各位，今期节目到呢度亦都差过一段落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有趣嘅新会俗语，敬请留意收听。
3: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4: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3: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4: 嗱，佢嗰啲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嗰啲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3: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4: 吓，佢啲来物系俾狗嘅啫。
3: 我都是单身狗嚟嘅。
4: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3: 系咩礼物？
4: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财七代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5: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6: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7: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8: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6: 家长在小朋友外出的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这样小朋友的安全就更加有保障了。
9: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0: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11: 山边修复延生机，
12: 水边清岸景优美，
11: 路边成荫花出彩，
12: 镇村整洁人人爱，
11: 景区提质透绿意，
12: 净化美化齐实施，
11: 五边整治换新装，
12: 绿水青山共守望，
10: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11: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12: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13: 夏风温柔，
0: 万物晴朗，
13: 心怀热爱，
0: 奔赴远方。
13: 983新会电台。

0: 世界好大，要慢落嚟睇，时间先会更充裕。
1: 喺时光嘅流逝中，慢慢发现世界嘅美好。
2: 喺时光流逝中，慢慢发现世界嘅美好。
1: 每一分，每一秒都值得珍惜。
2: 乐在途上。

好啦，继续翻到嚟我哋嘅节目时间。咁呢一拍当中咧，有唔少嘅朋友系点咗歌嘅，包括有咧《浅笑乱我心》。佢就话如果讲起呢一个嘅旧金曲嘅话咧，旧歌单佢就话想点翻一首啦，《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咁又将呢一首送俾我哋嘅听众，《浅笑乱我心》啊。

好啦，跟住落嚟有另外一位听众嘅点歌，就系、是、心若初情嘅点歌。佢咧就话想分享一首好中意嘅《夜机》，嚟自陈慧娴嘅金曲。OK， 要多将呢一首歌送俾我哋嘅听众，心若初情。

0: 我在你身边，快乐在你心里面，乐在途上，共你把手牵。
1: 今日嘅周末，好多朋友已经系将两场嘅比赛排到上去自己一个嘅日程当中。讲紧嘅就系粤 B A 同埋粤超，我哋江门嘅双主场啦。嗱，呢个嘅周末，相信好多江门嘅体育迷咧都可以讲系叫做双倍心跳啦吓。嗱，粤 B A 嘅江门队将会主场系迎接咧湛江队喺今日晚上嘅7:00啊。

咁去到咧听日嘅五月嘅24号，粤超咧我哋都会主场面对住茂名队，可以讲啦，无论系篮球场定系呢个嘅录音球场，我哋都系一触即发。嗱，喺我哋嘅粤 BA 当中咧，相信之前好多嘅朋友都知道噶啦，系有呢个奖品喺现场系抽俾大家嘅，所以今次嚟到我哋江门睇波，阿江仍然有惊喜送俾大家。嗱，比赛嘅现场咧，将会系抽出一部豪爵摩托车，同埋450张嘅赤磡华侨古镇嘅景区门票。嗱，诚意拉满啦，系嘛，各位。除此之外，来到我们现场可以说是吃喝玩乐一条龙，因为我们有个文创的美食市集是等着大家一起来打卡的。我这里有十几款的江门的小食，还有桥都的咖啡、江门优品和桥都文创等等等等，在这里都是等待着大家一起来将它捋到尽。我们睇翻啦，星期日即系去到听日嘅时候咧，粤超江门主场面对住茂名嘅呢一场嘅比赛，我哋将会有劲歌金曲《粤超江门夜》嘅主题活动啊！喺现场，到时候每一首播放出嚟嘅，可能比我哋头先播嘅嗰啲咧，仲要经典啊！亦都系会保证住大家一听就会忍唔住开口，一听就会跟住唱嘅。而且我哋喺今次嘅粤超嘅赛场上面咧，仲有我哋嘅新人啊！讲紧嘅就系求婚盛宴啦，呢个求你可以讲系真真正正求婚嗰个求字，亦都可以系足球嘅求字。嗱，我哋有新人啦，将会喺五月嘅24号喺赛场入边闪亮登场，全场20000多名嘅观众一齐为佢哋欢呼、呐喊同埋送祝福，令到录音球场亦都系见证爱场爱情嘅呢个特别嘅见证者。嗱，所以大家喺呢个嘅周末嚟到我哋江门嘅，唔使惊，宵夜绝对系为大家送到满满。令到你哋都满满的幸福归属感啊！呢度啊，咁当然有啲朋友可能话：，今次未有抽到票，即未有时间过嚟，唔紧要。我哋嘅粤 BA 同埋粤超一直都系坚持落去啦，同我哋保证住友谊第一，宵夜第二噶嘛。Amigo, four, five, six. 欢迎大家嚟到我哋嘅江门作客，欢迎大家嚟到我哋新会作客。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
3: 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1: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0: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1: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2: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上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119要懂呼叫。
3: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4: 迎奔放的热浪，
5: 等下风的轻狂，
4: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6: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7: 相聚一下
6: 心开朗。
8: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9: 下午4:30，
10: 穿越星海无垠，
11: 跨越山河万里，
10: FM98.3
11: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2: 由新会品陈皮，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特约播出。
10: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新会陈皮药用价值高，有理气健脾的功效，是十大广药之一。对于肠胃气滞引起的腹痛腹胀，尤其是食饭之后腹

0: 量加重、胃口唔好呢啲问题，都可以通过食用生会陈皮嚟减轻症状。对于有痰引起嘅咳嗽，生会陈皮系一种常用嘅中药。例如中药药方当中就一个非常有名嘅药方，叫做二陈汤，就是由陈皮、发下、茯苓、甘草四种嘅药组成，是常用嘅化痰药方。另外，据钟南山院士研究团队介绍，生会陈皮甘茶能够有效预防和减轻空气污染中有害的气体引起的肺部炎症，包括对肺泡间隔的破裂、小气道重塑和黏液高分泌等，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生会陈皮小化痰，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恋的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3: 刷单的时候问问自己，要用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2: 发验证码给人家的时候，你问下自己，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楼道堆密风波。
5: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6: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5: 啊，你
6: 系你啊。
7: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6: 你嚟得啱啊。
5: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7: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5: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7: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5: 好办法啊。
6: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5: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6: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7: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6: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7: 诶，好啊好啊好啊。
8: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流到阔咗，心自然阔。
9: 夏日蝉鸣，
10: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咖啡、奶茶、可乐、薯片、朱古力。
1: 咦，乜你啲快乐可以咁简单噶？
0: 做人其实好简单，人心换人心，你真我咪真咯，你假我咪转身咯。
2: Unbelievable！
0: 乐在途上，活得舒畅。

好啦，继续翻到嚟我哋嘅节目时间，4:34。嗱，睇翻一啲嘅江门市有奖发票试点活动嘅规则咧，咁啊跟住落嚟咧就会有些少嘅改动同埋调整咯噃。嗱，自江门市有奖彩票啊呢、這个发票试点活动咧启动咗以嚟啦，好多嘅市民都好热情参与嘅。大家其实每一次嘅主动索要发票，亦都系助力喺我哋嘅江门营造个更加公平嘅市场环境啦。我为了落实国家统一的部署，令到活动是更加公平，大奖更有份量，我市对于有奖发票的规则进行了优化的升级。具体是怎样的呢？即开即奖将会有变化，将会有新增谢谢参与的档位，也就是不再100%中奖了。但是大家不要再担心啦，不用担心的就是中奖率仍然是很高的，而且呢提高了单笔的奖金的一个奖额的。第二

个咧就系月度抽奖更加给力啦。亦即系开奖环节入边啦，抽到谢谢参与，但系你千祈唔好灰心，因为你张发票咧将会系自动咁进入到参加月度嘅抽奖，有机会系获得月度大奖嘅。乜时间几时开始实施呢？新的規則至5月的25號就會開始實施的了，活動將會持續去到2026年的7月31號。除了剛才所說的一些調整之外，其他的規則是不變的，所以大家都要繼續參與，繼續攞獎，繼續攞發票了。相信怎樣去抽這個獎，抽這個的金額，不用我說，大家已經是試過不少了。就我哋个云闪符上边有一行咧，就系有奖发票，咁大家咧将你嘅发票咧上传上去，你就会获得一个机会噶啦。不过提醒一下啦，有啲嘅朋友即时开咗张发票，即时就喺呢一度咧就上传上去啦。咁其实有时候就唔一定咁快嘅，因为系统咧都会提醒你嘅。咁可能要迟半个钟咧，就开咗发票之后咧，迟半个钟，咁就可能咧会更加顺畅啲。因为我自己都试过，即开发票即摆上去咧，咁可能系统未咁快跟进得到，所以大家就迟半个钟啦。或者咧，有时候咧，我嘅习惯咧就系可能会将一啲嘅票据啊咁啊集齐咗先，瞓觉之前或者系食咗饭之后咧，搵个时间一次性咁啊做，因为惊唔记得噶嘛。无论点样都好，希望大家咧积极啲去攞发票，积极啲参加抽奖，随时大奖就系你噶啦。

好，我哋个有 Pandora 嘅邻家的你喺我哋嘅群上面啦。阿心嘅初情就问我有冇嗰首歌啊，咁啊暂时系未见到嘅。咁啊，你后边点嘅呢一首咧，我再睇一睇下。跟住拣嚟嘅有呢首嚟自 Master 嘅《零时起哄》啊，瞓咩瞓啊？一起嗨起来啊！

好啦，跟住落嚟真係有呢一首啦，嚟自深夜猜情喺个群上面嘅点歌，佢咧就话想再嚟一首 Shy 嘅《早雨尖》。OK， 呢首系真系有嘅，送俾我哋嘅深夜初情。

阿天天佢就点咗一首歌，佢就话咧，寻日刷到嗰个视频系关于谢霆锋，即系九十年代零零后嘅一部嘅电影啦。当中佢就有呢首歌系搬咗上去个电影上面嘅，佢想点翻首谢霆锋嘅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啊。

咁嚟到我哋节目当中嘅最后一首歌嘅时间，阿乐嘅点歌，佢咧就话佢有一张粤 BA 嘅呢个门票，咁啊今晚咧就齐齐去支持我哋嘅江门队啊！所以咧，佢就话喺呢个时间段咧，望点翻一首嚟自 Eason 嘅《梦的可能》。呢个梦系我哋江门女嘅梦，亦都系佢自己嘅梦，希望都可以双梦齐发。OK， 咁我哋借住 Eason 嘅呢首《梦的可能》，一齐向我哋嘅梦进发。我哋今日嘅时间暂时就嚟到呢度啦，咁我哋下次再见，拜拜。

0: 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1: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2: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1: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3: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4: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3: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5: 春赏绿芽，
6: 夏听蛙，
5: 秋念霜华，
6: 冬煮茶。FM 98.3
5: 新会电台，
6: 陪你看四季流转，
5: 赏人间芳华。
7: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8: 下周五点，
9: 唱响新会，
8: 声动湾区，
9: 声动湾区，
8: 筑梦时代。
7: FM 98.3新会电台，
0: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10: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时间方面嚟到晏昼嘅五点钟，一齐嚟关注翻城区各个路段嘅交通情况。咁暂时见到牛雕岗汇旋处呢边嘅位置，东门路出嚟嘅车辆咧，会系要停一停，等一等。华侨中学呢边嘅十字路口咧，亦都唔系话顺畅嘅，咁大家可能途经呢度嘅时候咧，都要慢一慢。另外咧，江州大道西呢边往城区方向开始多车起身噶啦，咁其他嘅路段暂时未收到缓慢嘅报告。
0: 路况资讯由生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1: 983新闻简报。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5月22日，新会区技能人才共建服务站移动技能培训点正式揭牌。据介绍，移动技能培训点将重点开展以下四项工作：依托移动服务厅的阵地优势，常态化推送技能培训、人才补贴等人设政策，全年计划开展长企服务不少于300场次，推动技能课程与就业信息精准入企入户，深化正校企常态化联动，保障服务站高效运转，搭建数字化传播矩阵，全力打造政府引导、企业支持、院校参与、群众受益的人才发展生态。近日，香港新会古井同乡会、新会古井达善堂一行20多位乡亲回到家乡新会，开展慰问关爱、参观考察、座谈交流等系列活动。活动中，交流团前往沙堆镇社会福利服务中心开展关爱慰问活动，探望入住老人，详细了解他们的生活与健康状况，并送上慰问金。香港新会古井同乡会与新会古井达善堂是香港历史悠久的慈善团体。2025年，两会共向沙堆镇卫生院、梅格学校等捐赠35万港元，为沙堆镇医疗和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助力1000万工程做出了积极贡献。5月22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关于欧盟工业加速器法案的声明，指出部分条款明显是要对中国汽车产业进行不合理限制打压，是典型的制度性歧视，严重损害中国汽车及上下游企业的利益。对此，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表示将坚决维护行业合法利益，支持和协助会员企业积极应对。5月22日，广东省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议在广州召开，会议要求要严格依照法定职责，有序做好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各环节工作，要充分认识做好换届选举宣传报道工作的重要意义，突出宣传重点，高质高效开展换届选举宣传报道，确保圆满完成换届选举各项宣传报道任务。近日，美国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的领事馆新址举行开馆仪式，引发当地民众抗议。据报道，数百名示威者聚集在领事馆外，手持写有美国驻守的标语牌，以此反对美国试图扩大在格陵兰岛影响力的意图。格陵兰岛是丹麦自治领地，美国方面多次表示要得到格陵兰岛，遭到丹麦及多方强烈反对。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2: 一齐嚟关注翻我区今明两日嘅天气情况。今日会是多云到晴天的天气为主，有分散式的阵雨，气温方面26到33度，吹2到3级的偏南风，阵风5级，相对湿度介乎于55%到85%之间。而去到听日的时间，将会是晴天间中多云的天气为主，局部会有阵雨，气温方面是26到34度。前期已经出现了强降雨，土壤的含水量会比较高，所以各位的市民朋友需要继续防御强降水及其引发的城乡积劳、山体滑坡等等的次生灾害啦。
1: 英语大学堂之幼教篇，本节目由万里网幼儿园特约播出。
3: 学英文几时都不算迟，但学英文首先要记单词。英语大学堂，每日同你知多啲。
4: Hello, I'm Teacher Cookie from Granville Kindergarten. 大家好，我是万里旺幼儿园的 Cookie 老师。
5: Hello, I am Daniel from Granville Kindergarten. 大家好，我是万里旺幼儿园的刘子熙。Cookie, what's in your holding? Cookie, 你手里拿着什么呀？
4: A bubble stick. Do you want to grow some bubbles? 一个泡泡棒哟，你想要吹泡泡吗？
5: That sounds great. 听起来很好。

0: 玩咯。
1: Let's have a try. Stick it in, then take it out. 让我们试一下吧。插进去，再取出来。
0: Wow, so many bubbles. 哇，好多泡泡啊。
1: Is it beautiful? 是不是很漂亮呀？
0: 对呀 ，colorful， 它们是五彩缤纷的。
1: Do you want to try? Blow gently like me. 你想试试吗？像我一样，轻轻地吹。
0: Yes, 我想试试呢。
1: Wow, nice blow. You've got it. Once again. 哇，吹得真好。你已经学会了，再来一次吧。
0: I like blow bubbles. 我喜欢吹泡泡。
1: 吹泡泡是许多孩子都非常喜欢的一项游戏，不仅可以丰富孩子们的想象力，还可以激发孩子们的创造力。小朋友自己吹出来的泡泡，有的大，有的小，抓住幼儿的这一兴趣点，贴近幼儿的生活，让他们边玩边发现，是一项非常有效的教育方式哦。好了，让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今天的重点词汇吧。 Blow bubbles, blow bubbles, 吹泡泡。
0: Blow bubbles, blow bubbles, 吹泡泡。
2: 以上资料由万里望幼儿园提供，迪此明谢。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3: 你好，我们是生态环境局的执法人员，通过这个自动监控系统管理平台发现你们公司的 COD 在线监测数据人工标记为故障，那麻烦你配合一下我们检查。
4: 好的好的，我们的自动监控设施的维护管理一直都是交给第三方环保技术服务公司的梁生负责的。
3: 麻烦你调个监控给我看看。梁生，经过我们调查，你负责运维的置业公司在5月6号出现了 COD 在线监测数据异常，而当日是没有人进行过维护检查，但是你就在这个维修记录单那里虚假填写了维护检查记录。
2: 请问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的陈工，好像这些第三方环保设备运维公司记录造假，会是受到怎样的处罚呢？
5: 根据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第67条第三款的规定，受委托单位未按照法律法规和相关技术规范的要求运营防治污染设施，或者实施污染治理，或者在运营防治污染设施或者实施污染治理中弄虚作假的，由县级以上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5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罚款。
2: 是的，第三方运维单位一定是要按照有关的管理规定和标准规范运营防治污染设施，做好运行维护记录，确保环保设备正常稳定运行，而企业也都不要因为是委托了第三方运维单位之后就不了了之，疏于管理。
5: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y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6: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喂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5: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6: 喂喂喂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7: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6: 边你即系嚟睇下啦！
7: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5: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y 仔你先行啊！
6: 啊，全哥咁样啊！
5: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6: 唔使唔使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5: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7: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2: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8: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0: 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1: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0: 全中100分。
1: 耶、yeah!！
0: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夏风温柔，
3: 万物晴朗，
2: 心怀热爱，
3: 奔赴远方。
2: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石，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3: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2: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3: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4: 使用燃气米大衣，
5: 安全知识要记住，
4: 出远门要关阀，顺手一拧唔复杂，
5: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4: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5: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4: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5: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4: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6: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7: 迎奔放的热浪，
8: 享夏风的轻狂，
7: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6: 爱上983。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20多年啦，是老江门啦。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下周5: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7: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时间方面，嚟到晏昼嘅5:30，一齐嚟关注翻城区各个路段嘅交通情况。咁暂时见到有几个路段稍微开始会多车翻些少，就江州大道西呢一边往城区方向，以及系牛雕岗回旋处呢边嘅位置。咁仲有华侨中学嘅十字路口后灯嘅位置啦，东关路往东侯路方向啦，同埋资政南路口双向嘅位置，而家见到咧都开始密集起身噶啦。咁大家喺呢个时间段出门口嘅时候咧，一定要注意车速，注意车距，注意安全啦。
6: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

0: 祝你一路平安。
1: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2: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1: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3: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近日，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执法人员在日常巡查中发现，辖区内某商铺设置的招牌存在尺寸超标、位置违规等问题。经执法人员现场勘验及调查核实，查明该招牌的设置人黄某未按照当地招牌设置技术规范进行安装，该行为触犯乜嘢法律？我哋一起了解一下。根据江门市户外广告和招牌设置管理条例第30条规定，招牌设置人应当按照招牌设置规范设置招牌。第43条提到，违反本条例第30条规定，设置人未按照招牌设置规范设置招牌的，由城市管理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当事人黄某在设置招牌时未按照招牌设置规范设置招牌，既影响市容市貌，又造成安全隐患。最终执法人员依法责令其限期整改，并对其处以罚款3500元的行政处罚。城市的美观和安全离不开每一家商户的自觉维护。温馨提醒各经营单位及个人，设置招牌时切记只顾醒目，忽视规范，应当提前了解并严格遵守本地招牌设置的技术标准和管理要求。合法合规设置招牌，既是对城市形象的维护，亦都是对自身和他人安全负责的表现。让我们共同努力，让城市的门面更加整洁、有序、安全。
2: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了。
1: 以上资料由江门市新会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提供。
4: 广州康辉旅游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峡谷西泉广州往返相同五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5A 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伤痕恩施大峡谷地缝，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这里是沈从文先生笔下边城的原营地边城茶同古镇。4A 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6972828，地址汇城江州大道中52号103。夏日蝉鸣，
3: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聚焦社会热点，反映群众呼声，民声热线。
1: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睇我哋嘅民声热线，我系节目主持人黄伟婷。我哋今期节目咧会同大家咧就系讲下我哋嘅绿色发展啦，同埋生态环保方面嘅问题噶。咁我哋节目咧喺 FM98.3 生活电台同埋生活家 APP 啦同步直播。咁期间咧，大家亦都可以透过我哋节目嘅热线电话6612999同我哋反映问题、发表意见，亦都可以将你嘅问题咧发送到我哋节目嘅邮箱，就系、是、shmsrx@63.com。嗱，咁我哋今期节目嘅主题咧就系、是。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城市，绘就天蓝水清生态画卷噶。咁我哋请嚟嘅嘉宾啦，下边同大家去介绍一下三位嘉宾吓。咁佢哋系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党组书记局长戴晓宇，仲有副局长汤买波，咁同埋副局长罗志勇嘅。欢迎三位嘉宾做下我哋嘅民声热线，欢迎你大哥。
2: 主持人好，各位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新会分局的戴晓宇。今天非常荣幸能够通过民生热线的沟通平台与广大市民朋友进行线上交流。我谨代表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新会分局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我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社会各界及全体市民致以诚挚的感谢。正是得益于大家的坚持。

0: 督支持和积极参与，我区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天然、水清、地绿的生态格局不断巩固。生态环境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守护生态家园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和使命。此次参与节目，一方面是向各界市民系统地介绍近年来新会区在大气和水环境质量提升整治、污染防治攻坚工作的推进情况与阶段性的成效，以及一些新实施的法律法规和标准。另一方面，更是希望广泛地倾听市民的心声，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对大家提出的关于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意见和建议、困难诉求，我们将认真地记录，逐一核实，妥善处置。恳请市民朋友继续关注支持生态环境工作，积极建言献策，与我们携手并肩，为建设生态宜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美新会而努力。
1: 好嘅，唔该晒大局吓。嗱，我刚才都讲及到啦，我哋今期节目嘅主题咧就系口籍高质量发展绿色城市，绘就天蓝水清生态画卷。咁我哋都知道啦，天蓝啦就系同大气有关嘅吓，咁而水清啦就同我哋嘅水环境有关嘅。咁过去呢一年啦，我哋新会嘅大气同埋水环境治理有住点样嘅成绩咧？下边先请阿汤哥同我哋介绍下。
2: 嗯，好的。下面我介绍一下有关情况。2025年，在区委区政府和市生态环境局的领导下，厦门市生态环境局新会分局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根本遵循，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及20届历次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全面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市委和区委最新工作安排，锚定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目标，持续推进污染防治，抓好环保督察整改，提升环境监管能效能，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全区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厚植生态环境的绿色发展成色更加鲜明。2025年，我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简称 AQI 达标率为94.2%，同比改善5.7个百分点，达到近10年最佳水平。达标率及同比改善率在东部3区一市均位列第一，评价空气质量的6项污染物指标均达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2级标准，列入国家省考的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6个地表水断面水质优良比例为100%。以上就是相关情况，谢谢。
1: 好嘅，唔该晒汤局嘅一个整体介绍啊吓。咁的确咧，就我自己都觉得而家啦，我哋周边嘅空气啊吓，同埋水环境咧，亦都系越嚟越好啦。咁啊，对于好多市民啦，相信都会同我一样吓，每日啦，首先关注嘅咧就系今日嘅天气情况吓，天色靓唔靓咧咁样。咁啊，都发觉啦，依家我哋新会蓝吓，亦都成为咗我哋新会一张亮眼嘅名片啦。咁喺提升空气质量方面，咁我哋有啲乜嘢工作可以同大家去分享下咧，罗局？
3: 在大气污染防治方面，我们印发实施新会区大气国控站点提升整治工作方案，新会区落实江门市2026年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工作任务清单，聚焦 AQI 达标率和 PM2.5 浓度问题，持续抓好工业源、移动源、面源等各类污染源精细化管控。工业源方面，我们持续推进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锅炉污染综合整治，指导工业企业升级改造。移动源方面，我们开展成品油行业专项整治，强化机动车联查联治和非道路移动机械综合治理。面源方面，我们强化扬尘治理，督促建筑线性工程施工工地裸露地面等落实6个百分点扬尘防治措施，大力开展城区砂石堆场整治，持续做好城市道路清洁洒水。同时积极应对不利气象条件影响，我们印发新会不利气象条件下污染天气应急管控工作方案，2025年共落实163天不利天气应对，督促各污染源全面落实污染防治措施， 通过

0: 别是四级、三级、二级和一级，因为空气质量受气象条件影响很大，当预测到未来几天将有不利于污染物扩散的天气，比如当出现风速很低的静稳天气，还有上层空气热下层空气冷的逆温天气，还有就是湿度特别高的那种状况下，市环委办会综合考虑空气的污染程度、持续的时间和污染物积累等因素的叠加，及时发布污染天气预警信息。区环委办在收到启动不利天气响应后，立刻开展了相关的工作。第一，工业企业的减排，我们有一份应急减排清单，里面的企业都是分级管理的。例如，在三级不利天气响应下，我们会协商重点挥发性有机物监管企业，通过降低生产负荷、提高废气治理设施效率等减排的措施，实现挥发性有机物的排放减量不低于10%。第二是移动源的管控，首先是加大联合道路检查执法力度，重点检查重型柴油车排放尾气是否达标，强化重点用车企业车辆管理，协商减少使用国四以下的排放标准的车辆，同时加大对工业企业施工工地里面的叉车、钩机等非道路移动机械的管控力度，协商减少使用国二以下排放标准的非道路移动机械，并且强化对加油站、储油户的巡查，加大油气回收治理设施的检查和监测的力度，督促不符合规范要求的设备及时整改，并协商暂停使用相关设备。最后，进一步加强主城区重点路段的交通疏堵，减少交通拥堵导致的机动车排放的污染。第三是深化面源的治理，这方面我们会强化道路的清扫保洁，加强对混凝土搅拌站、施工工地、大面积裸露地面、港口码头、砂石堆场的巡查和管控，督促各扬尘点位落实扬尘治理6%措施。这6%呢，就包括工地里头100%要做围挡，物料堆放100%要覆盖，出入车辆100%要冲洗，施工道路要100%的硬化，施工现场100%施法作业，以及渣土车辆100%密闭运输。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基本上能从源头上把扬尘管住，让工地周边不再灰头土脸，也让群众直观感受到环境治理的实效。在这整个过程中，我们不仅仅是下达指令，更重要的是通过各地和各行业的主管部门共同发力，确保各项措施落实到位。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在天不帮忙的情况下，通过人的努力把污染物的浓度降下来，保护好大家的身体健康。
1: 嗯，好嘅，唔该晒大局啊！咁啊，睇嚟咧，我哋生态环境局、生委分局咧，亦都系做咗唔少嘅工作吓，咁去保护我哋嘅生态环境嘅。OK， 咁啊，针对我哋今期节目关注嘅话题咧，我哋记者系有上街进行随机街访噶。咁下边嚟听下我哋呢位市民有咩需要咨询我哋嘅一位嘉宾。
2: 我上下班的途中啊，经常会看到有洒水车在洒水，有时候晴天的时候呢也会洒，尤其是早晚高峰期的时候，那洒水之后呢，路面会变湿，我们身边就有很多人不理解。我想请问一下，这个洒水车频繁的洒水是为什么呢？然后是不是在浪费水资源呀？
1: 系啦，咁啊，针对呢位市民啦咨询嘅话题啦，下边我哋想请阿罗局同我哋讲讲啦吓。咁呢位市民就觉得成日咁去洒水，会唔会浪费水资源啊？咁到底有咩用啊？咁样啊，请罗局同我哋解答一下。
3: 好，首先就非常理解那位市民啊，那个群众那个的疑惑吧。其实很多市民也都问过这个问题，洒水车洒水也并不是浪费水，而是我们大气污染防治、道路扬尘管控的一个重要措施，更是改善城市环境、保障群众健康的关键工作。

0: 背后有明确的科学依据。洒水的核心目的有三个，一是降尘抑尘，道路上的车辆行驶、施工扬尘、生活垃圾等会产生大量颗粒物，洒水后能将这些粉尘吸附沉降，减少空气中大颗粒物和小颗粒物浓度，让空气更清新，这也是守护新蕙兰的重要手段。二是净化路面，冲洗道路上的泥沙杂物，减少车辆行驶时的扬尘二次污染，同时保护路面，延长道路使用寿命。三是降温增湿，尤其在夏季高温天气，洒水能降低路面温度，改善周边环境舒适度，还能减少路面蒸腾的粉尘。
1: 哦，原来咁样，嗯 ，OK， 咁啊，多谢晒啊，系啦，咁我哋落到一个咁详细嘅一个解读讲解吓。嗱，咁啊，再继续我哋个话题啦。刚才咧，其实阿汤局喺介绍嘅时候咧，就讲到我哋生活而家空气嗰个质量优良天数比率，即系 AQI 嘅达标率咧，系达到咗咧近十年嘅最佳水平。咁呢个系一个非常之唔错嘅成绩吓。咁啊，除咗我哋头顶嘅蓝天啦，咁我哋生活当中嘅清水嘅同样啦，都系啊关乎住我哋大家嘅一个生活嘅，因为咧。我哋都话水系生命资源啊嘛，咁啊水环境嘅质量亦都系我哋好多市民咧关注嘅一个重点话题。咁喺呢方面咧，我哋会系重点抓好边方面嘅工作去守护好我哋嘅饮用水同埋母亲河咧。请阿汤局再同我哋讲下。
2: 嗯，好的。下面我从五个方面介绍一下相关情况。一是以系列方案引领水环境治理，以环委办名义印发《新蕙区2026年塘江流域水污染防治暨流湾断面水质提升攻坚工作方案》等，明确治理方向和路径，推动水环境治理向系统化、精细化迈进。二是攻坚塘江流湾断面水质改善，通过组建工作专班，持续开展塘江流域水质保障专项行动，累计检查入河排污口240个。生猪养殖场46家次，并对上级交办的124个问题实行清单化管理与跟踪督办，确保各项问题得到妥善处置，严厉打击废水超标排放问题。2025年至今，查处涉水案件28宗，10余家合法生猪养殖场均完成污染防治设施提升改造，并通过区镇两级验收。三是确保我区城镇饮水安全，为消除影响饮用水源水质的安全隐患，确保我区城镇饮水安全，我局组织行政执法人员对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的污染源进行排查整治，调查核实，并将涉中案件材料经司法局审核后报区人民政府，对违法建设项目责令拆除或关闭。四是推进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开展一口一档登记工作，全区完成3501个排污口溯源信息填报，并动态更新问题排污口整治名录清单。五是加强近岸海域污染防治，积极推进一河一侧总担治理与管控方案工作，加强入海排污口监管，完成176个入海排污口登记备案和2个入海排污口整治，出动1933人次清理岸线垃圾250多吨。
1: 嗯，好嘅，唔該曬嚇。嗱，咁其實講起呢個水環境質量啦，咁其實都同我哋嘅生產作業咧係好有關係嘅。咁好似我哋新會區咁樣啦，都有唔少鎮係有傳統嘅水產養殖產業嘅。咁啊，隨住依家環境保護嘅要求係不斷咁提高啦，咁水產養殖業嘅綠色發展咧，亦都係備受關注嘅。咁前年咧，我哋廣東省咧就正式實施咗新嘅水產養殖尾水排放地方標準。咁呢個新標準咧，俾我哋嘅水產養殖工作有冇帶嚟啲點樣嘅變化？请大哥同我哋讲下。
3: 这个真是有一个好大的影响的。广东省呢是水产养殖大省，养殖规模呢常年就是居全国的前列的，但随之产生的养殖尾水排放的问题呢，也成为了影响部分流域水环境质量的重要因素。过去由于缺乏专门的强制性的排放限制，评价养殖尾水对环境影响就存在了困难，因此出台这个标准的核心

0: 新目的就是为了填补这一空白，通过设定清晰的排放浓度限制，倒逼产业升级，实现渔业的增产和环境的改善，一个双赢。具体来说呢，这份标准主要适用于规模化的养殖规模，明确规定了养殖水面30亩以上的养殖池塘，以及有工厂化养殖的封闭式的养殖场必须要严格执行。在指标设定上，重点针对水中主要的污染物，对悬浮物、酸碱度、化学需氧量、总氮和总磷这五个核心参数划定了排放的红线。根据养殖场所处的地理位置和水环境的敏感程度，还划分了一级、二级的排放限制，比如位于重点流域或者是近岸海域的养殖场，就需要执行更严格的一级标准。在实施时间上呢，大家要特别注意两个节点。对于2024年5月1日标准发布后新建、改建、扩建的养殖项目，从发布之日起就必须要执行了。而对于发布前已经存在的现有的养殖项目，省里头给予了2年的缓冲期，这个过渡期在今年的5月1日就正式结束了。也就是说，从这个月开始，所有的水产养殖项目都必须明渠排放，设置尾水排放口作为排放的监测点位，实现尾水的达标排放。最后也是大家最关心的法律责任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的相关规定，如果到期后仍有超标排放，生态环境部门将依法责任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于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如果情节特别严重，甚至可能被责令停产、关闭。因此，我们在此再次提醒广大养殖户，尽快联系所在的镇街，能否接入公共尾水的治理设施，及时缴纳运营管理费用。若所在的镇街没有公共尾水治理设施，请务必抓紧完成自己的尾水治理设施的建设和调试，确保稳定达标。这不仅是为了避免受到处罚，更是我们共同保护假想绿水青山的社会责任。
1: 嗯，好嘅，唔该晒大局一个咁详细嘅解读啊，咁等我哋咧对呢一个新嘅水产养殖尾水排放地方标准有咗进一步嘅认识啊，咁亦都系对我哋一啲嘅养殖户咧，仲系一个及时提醒啦。咁的确啦吓，咁大家亦都要喺务必啦，就系揸紧完成自己嘅呢个尾水处理设施嘅建设同埋调试，因为呢个咧就唔单单系话为咗避免呢个受到处罚，更加咧就系我哋共同去保护我哋家乡绿水青山嘅社会责任吓。嗱，咁啊，讲起呢一个大气污染啦，无论系话大气污染防治，定係呢個水污染治理，其實最終都離唔開呢個執法監管嚟到保駕護航嘅。咁今日我哋嘅主題咧就係厚植高質量發展綠色城市嚇，攜就天南水清生態畫卷。咁我哋企業咧其實都幾驚嚇，即係監管方面會太鬆，導致呢個劣幣驅逐良幣。咁亦都驚執法太過之嚴然後咧就影響佢哋嘅經營。咁喺呢方面咧，我哋係點樣去協調呢個經濟發展同埋環境保護嘅咧？下邊請個羅局同我哋講下。
2: 好，我們堅持依法監管是底線，包容審慎是原則，服務發展是目標，既對惡意違法、嚴重污染行為從嚴監管，絕不姑息，也對初次違法、轻微违法、无主观恶意、及时改正的行为给予容错空间，柔性执法，实现执法有温度、执法有力度、服务有温度、监管有精度。在这方面，我们工作核心是落实生态环境领域的4个制度：一是将人事生态环境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轻微环境违法行为清单，对当事人的违法情形符合国家、省市等部门制定并公开的生态环境领域轻微违法免予处罚清单的，按照规定给予当事人整改期限，期限内整改完成经现场复查或者监测符合改正要求的，不予行政处罚。二是广东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及 江门市实施

0: 广东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财政权规定细则，我局会准确用好以上两个制度，确保每宗案件裁量得当，对于符合市实施细则从重处罚情节的严重违法行为从重处罚，彰显执法力度，同时对于从轻处罚情形的案件降低罚款，减少企业压力。三是江门市生态环境违法企业主动公开道歉承诺工作指引，执法人员会主动引导符合适用标准的违法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觉守法，并通过及时完成整改和登报公开道歉的形式降低处罚金额。四是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执法观察期工作制度的实行，对于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33条第一款规定，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情形，且在执法观察期内按照要求整改到位的，依法不予处罚。这里需要明确，包容审慎不是放松监管，免罚轻罚也不是纵容违法，对偷排漏排、超标排放、非法处置微费、数据造假、拒不整改等恶意严重违法行为，我们坚决依法严格查处，对该移送公安机关行政拘留和涉嫌犯罪的案件绝不手软，切实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和群众环境权益。
1: 好嘅，唔该晒罗局啊，的确咧，经过罗局嘅一个嘅解读之后咧，咁希望我哋嘅一啲嘅企业啊，亦都要系自身要做到呢个嘅守法经营啊，咁千祈唔好以身试法啊，我哋亦都有相关嘅法律法规咧，对一啲嘅严重违法行为咧，亦都会系进行一个严格嘅一个查处嘅。嗱，咁我哋今期节目咧就同大家去关注一下呢个保护生态环境同埋促进绿色发展方面嘅话题噶。咁如果喺呢个过程当中，大家有咩需要咨询我哋嘅位嘉宾嘅话咧，都可以拨打我哋嘅节目热线吓，6612999。又或者將你的問題啦，翻送到我哋節目嘅郵箱，就係 shmsrx63.com。咁我哋上半 part 節目就先到呢度，咁稍時間去我哋廣告客户嘅聲音，轉頭翻嚟再見。
2: 文明之城傳遞文明之聲。
3: 叔叔，早晨啊！
4: 早晨啊！
5: 啊，唔好意思啊！
6: 唔緊要，唔緊要，我上架。
7: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8: 好啊，好啊，唔該曬啊！
9: 先生，你的餐到啦。
6: 哦，辛苦晒啊，唔该。
2: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1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1: 傍晚六点，
12: 唱响新媒，
11: 声动湾区，
12: 声动湾区，
11: 筑梦时代。
10: FM 98.3 新会电台，
13: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14: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时间方面嚟到傍晚嘅六点钟，一齐嚟关注翻城区各个路段嘅交通情况。暂时见到牛雕岗汇旋处呢边会比较繁忙啲，华侨中学呢边嘅十字路口暂时系未见慢嘅，但你要注意翻咧，喺东关路口灯过嚟东侯路嘅车辆咧开始多起身噶啦。江州大道西嘅双向亦都开始慢慢繁碌忙碌起身。再嚟睇睇天盛南路口呢边嘅双向，暂时系未见有特别慢，但系咧都有唔少嘅车辆喺呢一边。经过嘅，其他嘅路段暂时未收到特别缓慢嘅报告，都要提醒各位嘅司机开车嘅时候一定要注意车速、注意车距、注意安全啦。
13: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简报。
1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5月22日，新会区技能人才共建服务站移动技能培训点正式揭牌。据介绍，移动技能培训点将重点开展以下四项工作：依托移动服务厅的阵地优势，常态化推送技能培训、人才补贴等人设政策，

0: 全年计划开展长企服务不少于300场次，推动技能课程与就业信息精准入企入户，深化正校企常态化联动，保障服务站高效运转，搭建数字化传播矩阵，全力打造政府引导、企业支持、院校参与、群众受益的人才发展生态。近日，香港新会古井同乡会、新会古井达善堂一行20多位乡亲回到家乡新会，开展慰问关爱、参观考察、座谈交流等系列活动。活动中，交流团前往沙堆镇社会福利服务中心开展关爱慰问活动，探望入住老人，详细了解他们的生活与健康状况，并送上慰问金。香港新会古井同乡会与新会古井达善堂是香港历史悠久的慈善团体。2025年，两会共向沙堆镇卫生院、梅格学校等捐赠35万港元，为沙堆镇医疗和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助力1000万工程做出了积极贡献。5月22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关于欧盟工业加速器法案的声明，指出部分条款明显是要对中国汽车产业进行不合理限制打压，是典型的制度性歧视，严重损害中国汽车及上下游企业的利益。对此，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表示将坚决维护行业合法利益，支持和协助会员企业积极应对。5月22日，广东省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议在广州召开，会议要求要严格依照法定职责，有序做好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各环节工作，要充分认识做好换届选举宣传报道工作的重要意义，突出宣传重点，高质高效开展换届选举宣传报道，确保圆满完成换届选举各项宣传报道任务。近日，美国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的领事馆新址举行开馆仪式，引发当地民众抗议。据报道，数百名示威者聚集在领事馆外，手持写有美国驻守的标语牌，以此反对美国试图扩大在格陵兰岛影响力的意图。格陵兰岛是丹麦自治领地，美国方面多次表示要得到格陵兰岛，遭到丹麦及多方强烈反对。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2: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1: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2: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没最草之代价啦。
1: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2: 吓，佢呢礼物系俾狗嘅啫。
1: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2: 哦，佢都有礼物送俾你。
1: 系咩礼物？
2: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对。你带至旺财七袋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绞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4: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5: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6: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5: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6: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5: 识游
6: 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4: 增强防溺意识。
6: 筑牢安全火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7: 心怀热爱，
8: 奔赴远方。
7: 983新会电台。

0: 聚焦社会热点，反映群众呼声，民声热线。
1: 好嘅，咁继续翻嚟我哋嘅民声热线，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同埋收睇我哋嘅节目吓。我哋今期节目嘅主题咧就系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城市，绘就天蓝水清生态画卷嘅。咁我哋请嚟嘅嘉宾咧就系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党组书记局长戴晓宇，以及咧就系副局长汤马波同埋罗志勇做客我哋嘅节目嘅。咁喺节目期间啦，大家有咩需要咨询我哋几位嘉宾嘅话咧，都可以拨打我哋节目嘅热线电话吓6612999，又或者将你嘅问题咧发送到我哋节目嘅邮箱就系HMSRXL63.com， 同我哋咧就系反映问题同埋发表意见嘅。好啦，咁啊，继续我哋嘅话题啦。咁我知道咧，近期咧就喺3月12日嗰日啦，审议通过咗呢个生态环境发展啊。咁啊，受到咗社会广泛嘅关注。咁好多群众同埋企业咧都想话了解一下，咁呢部发展嘅出台吓有啲咩重要嘅意义咧？咁佢嘅核心内容系乜嘢咧？咁对我哋嘅日常生活生产啊，同埋呢个嘅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会唔会有啲咩影响咧？下边咧，请大局同我哋介绍一下。
2: 嗯，对，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它是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法治建设进入了一个系统化、规范化、法治化的新阶段。核心就是用最严密的法治守护生态环境，即整合了现有的生态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又结合新时代生态保护的需求，做出了补充和完善，简洁明了，贴合实际。很多人可能不理解为什么要制定生态环境法典，往大里说就是生态文明已经写进了宪法，编撰一部统一的法典，就是把山水林田湖草沙当作一个生命共同体来治理，让生态环境保护更系统、更协同、更高效。往小里说呢，生态环境法典关乎每个人的衣食住行，过去庞大的环保法律法规系统中存在一些分散的、重复的和不协调的问题，遇到跨领域的问题容易出现多头管管不好，还有一些新领域需要法律与时俱进。因此生态环境法典的意义不仅在于立新规，更在于统全局，进一步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构筑一道系统、规范、权威的法治长城。对群众而言，法典明确了公民的环境权益，比如有权举报环境违法行为，要求改善环境质量；对企业而言，进一步规范了生产经营行为，明确了污染治理的刚性要求，引导企业绿色转型。对于我们部门而言呢，为执法监管生态保护提供了更清晰的法律依据，助力我们精准执法、规范执法。下一步我们将加强法典的宣传解读，推动法典落地生根，让法治的力量守护我们新会区的生态环境。
1: 嗯，好嘅，唔该晒大局吓。咁啊，睇嚟咧，我哋嘅环保执法工作模式咧，已经系日渐成熟噶啦。咁啊，每一宗嘅案件咧，其实都有好多精细化嘅考量啊，等我哋企业咧可以感受到咧监管嘅温度，亦都减轻咗企业嘅负担。嗱，咁啊，讲到减轻企业负担啦，之前我哋成日都话，唔同嘅部门根据佢哋嘅职能啊，分别上门检查啊，可能会出现一个多头检查、重复检查嘅呢个情况。严重嘅时候咧，系有时都甚至会影响到我哋企业嘅一个正常嘅经营生产。咁我想问下罗局啊，喺呢方面咧，我哋有啲咩行动去解决呢一个问题啊？
3: 首先是规范行政检查机制，提升执法公信力。我局严格落实亮码录取制度，组织执法人员开展专题培训，熟练掌握亮码录取操作规范，要求执法人员对企业开展行政检查时，要出示电子行政执法证及行政检查二维码，实施行政检查活动，同时以综合查一次工作机制为核心抓手，统筹整合大气检查任务、重大环境风险源排查、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检查

0: 等多项执法任务，实现一次上门、多项检查、综合反馈，从源头上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干扰。其次是加大正面激励力度，落实广东省生态环境监督执法正面清单管理办法，对纳入正面清单的企业，在双随机、一公开的检查或各类环保专项行动、专项检查中，以非现场方式为主开展执法检查。对守法意识强、管理规范、环境信用评价高的企业，减少执法检查频次，通过实施分类监管、差异化监管，发挥生态环境守法企业在日常监管中的正面激励和示范效应，对守法企业无事不扰。最后是创新执法模式，利用科技助力降频提质，积极推行运用科技手段赋能执法监管，充分发挥在线监控系统、无人机巡查等非现场执法方式的优势，对企业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污染排放情况进行实时动态监管，既可以提升执法精准度，又可以降低现场检查对企业的影响。
1: 嗯，好嘅，唔该晒罗局吓。嗱，咁啊，针对我哋今期节目关注嘅话题啦，我哋记者系有进行随机街访噶。咁下边嚟听听第二个街访，咁睇下我哋市民朋友有咩需要咨询我哋几位嘉宾。
2: 我家住在育才路附近，有个建筑工地，施工噪音很大，对我们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影响。我想了解一下，是不是环保局在进行督管的？如果不是环保局，我们要到哪个部门进行一个反馈？
1: 嗯，我諗可能好多市民都有咁樣嘅疑問啊，咁啊到底我哋遇到呢啲咁樣嘅噪聲啊，或者係污染啊呢啲問題，到底係應該揾邊個部門呢，或者係揾邊個單位呢？下邊請阿湯哥同我哋講下好嗎？
3: 嗯，好的，非常感謝這位市民朋友對環境問題的關注。首先我先回答一下這位市民朋友的問題，並不是所有的噪聲都由環保部門管理。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噪聲污染防治法》和江门市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部分条款部门职责分工方案，根据工业噪声、建筑施工噪声、交通运输噪声和社会生活噪声的特点，各部门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认真履行噪声污染防治工作职责，确保噪声法各项规定落地落实。像刚才这位市民朋友提到的建筑施工噪声问题，根据上述文件，属于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的，由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负责监督管理，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负责行使这个处罚权。属于其他领域的，由工程建设项目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行使处置处罚权，建议直接向工程建设项目行政主管部门或致电12345反映。
1: 嗯，系啦，咁啊，亦都系多谢呢位市民提出呢个问题，所以啦就有机会俾我哋系科普咗呢一方面嘅知识吓。原来咧，我哋生活方面嘅社会生活嘅噪声咧，其实咧就唔一定系归我哋嘅环保部门咧去即系负责去跟进处理嘅吓。咁好似啱先呢位市民所讲到嘅呢个施工噪声问题咧，就系由呢个住建局去负责监督管理嘅。咁啊，大家如果有相关嘅问题需要系反映或者系咨询嘅话咧，都可以拨打我哋呢一个12345吓进行一个嘅反映嘅。嗱咁啊。剛才你都講了很多執法方面的工作，咁羅局講到對呢個超標排放的單位進行了一個處罰，咁提到呢一樣嘢嘅話咧，就講到係嚴格執法，其實咧都係為了更好咁去守護我哋嘅生態環境。咁而呢個優質高效的服務，咁就係為了可以更好咁去幫助我哋嘅企業去發展啦。咁企業辦事最希望嘅就係話小跑腿快審批，可以慳翻啲成本。咁我哋生態環境領域咧，有冇即係關於放管服呢方面嘅改革嘅一啲重要举措啦，有嘅话想请大局同我哋去介绍下。
4: 嗯，是的，有的。我们呢坚持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抓手，以制度创新为引擎，实现审批提速和服务优化协同并进。在这个方面呢，有四个工作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呢是审批服务的提质增效。目前我们区域级的生态环境部门负责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的审批，国家针对这类报告表呢法定审

0: 题时间是30个自然日。我们局呢在这个基础上压缩了审批时间，在充分保障10个工作日的法定公示期的前提下，最短的审批时间是11个工作日，也就是公示的时间加1个工作日的时间。第二呢，是企业服务精准对接，持续实施审批部门加项目建设单位加技术服务单位的服务模式，主动介入服务企业，提供全流程的环评指导，协调解决项目环评存在的困难，开辟环评审批的绿色通道，助力项目早落地早投产。第三呢，是做好总量指标的要素保障，持续推进污染物减排工作，多措并举筹措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科学调剂向重点产业、重点园区、重点项目倾斜使用，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2025年至今，我们已经服务了59个优质项目，获得了总量指标的要素保障。第四呢，是注意园区的绿色发展，充分发挥规划环评的前置指导作用，服务园区招商引资。去年指导江木园区的规划环评完成了编制，还有持续多年为新财富环保产业园区内重点的排污单位开展排污许可证的政策宣讲，现场一对一面对面技术帮扶，指导企业规范申领排污许可证，还有填报排污许可的执行报告。
1: 好嘅，唔该晒大局。嗱，咁其实讲起啦，呢个生态环境好唔好啦，其实都好关乎我哋嘅生活品质。咁所以啦，我哋市民朋友啦，对呢个环境保护问题嘅关注度咧，亦都系非常之高嘅。咁其实咧，我哋喺即系环境监管方面咧，都有一个好重要嘅思路，就系话除咗有相关部门去进行监管之外咧，亦都希望可以发动更多嘅群众力量嚟到系监督污染呢方面嘅行为嘅。咁我有留意到咧，最近市入边啦，都有喺2026年啦，系出台咗一部新办法，叫做《江门市扬尘污染举报奖励办法》。咁可唔可以同我哋广大嘅市民去介绍一下呢一个办法吓？咁呢个奖励办法又系点样回事咧？罗局。
2: 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及时啊！江门市扬尘污染举报奖励办法是2026年我们在扬尘污染防治领域推出的一项重磅制度创新。经市人民政府同意，市生态环境局在2026年2月3日正式印发了该办法，于2026年4月1日起实行，有效期至2031年3月31日。为什么出台这个办法？大家都知道，近年来随着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快速发展，城市建设、道路交通、物料堆场等各类工程作业活动日益频繁，产生了较为突出的扬尘污染问题。扬尘作为大小颗粒物 PM10 和 PM5 的重要来源之一，直接影响环境空气质量，而且具有源头多、分布散、易反复、隐蔽性强等特点，单靠有限的执法力量难以实现全天候、全覆盖的有效监管。因此，我们希望通过有奖举报，发动广大市民成为生态环境的观察哨和监督员。江门市扬尘污染举报奖励办法明确了有奖举报情形，像施工工地没有设置抑制密闭围挡，或者没有采取覆盖、洒水一层、冲洗地面和车辆等措施的，又或者是工地内堆成的建筑土方、建筑垃圾、渣土等没有用密幕防尘网或者防尘布遮盖等8类情形，都是可以举报。办法也提供了2种举报途径，一是拨打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或者通过微信公众号江门一办事进入江门12345模块的诉求反映投诉举报栏目进行举报。二是根据扬尘污染类型直接向生态环境、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水行政、自然资源、城市综合管理执法等职能部门的举报。举报内容经相关职能部门或政监查证属实并依法处罚处理后，将给予举报人100元人民币或者价值100元人民币的电话费、充值卡等奖励。办法全文可以通过江门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查

0: 群，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江门市生态环境公众号和我们新会分局在新会家平台的账号，上面都会有对应的解读。
1: 嗯，好嘅，唔該曬嚇，羅局一個嘅介紹啦，咁亦都希望我哋廣大嘅市民朋友可以成為我哋生態環境嘅一個監督員啦嚇，因為啦保護好我哋嘅生態環境，我哋個個都係呢個美好生活環境一個受益者嚇。嗱咁啊，其實喺我哋呢個節目咧採訪嘅過程當中咧，亦都有一位市民啦係諮詢咗一個嘅問題嘅，咁啊喺度亦都請阿羅局啊同我哋去講講呢個問題。咁呢個市民咧就話佢係開咗一間小型嘅五金加工廠。咁平時咧，佢會係產生一啲廢砂輪啊、廢金屑廢金屬碎屑嚇，咁啊仲有一啲廢棄咗嘅油漆桶。咁佢話咧就唔知點樣去即係處理呢啲固體嘅廢物。咁佢又好驚我隨意咁啊掉去垃圾站啊，咁係屬於違法行為咁樣。咁佢想問一下，咁如果喺生產過程當中遇到呢啲咁樣嘅咁固體嘅廢物，咁點樣去處置咧嚇？咁同埋佢有啲咩嘢處置嘅管理要求咧，羅局？
0: 好，那首先感谢那个市民啊，非常具有那个环保意识啊。当时他提到的那个废砂轮、废金属屑属于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废弃油漆桶啊未清洗含有残液的属于危险废物，两者管理要求不同，严禁随意丢弃，否则将面临行政处罚。这些固废的具体管理要求，在您那个企业的环评文件里面都有详细说明。对于废砂轮、废金属屑，您可以收集后交由有资质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回收企业处置，也可以联系再生资源回收单位进行回收利用。处置前需做好分类存放，单独设置存放区域，做好标识，避免与其他垃圾混放。对于废弃油漆桶，属于危险废物，需单独收集密封存放，严禁混入一般垃圾或者随意丢弃。您需要联系有危险废物处置单位签订处置合同，由其上门清运，规范处置。处置过程需做好台账记录，留存处置凭证。若您不清楚具体如何操作，我们也会安排工作人员上门指导，做好固体分类存放处置工作的指导。
1: 嗯，好嘅，唔该晒罗局，系一个详细嘅介绍。今日大家亦都要知识相关嘅情况啦。嗱，咁啊，望大钟嘅时间，我哋今日节目亦都嚟到尾声啦。咁喺度咧，再一次系多谢我哋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嘅几位嘉宾吓。咁啊，佢哋亦都系非常之耐心咁样啦，吓咁啊，同我哋去科普，同埋咧就系解读咗相关一啲嘅法律法规吓。咁啊，亦都明确咗一啲嘅群众咧想咨询嘅一个嘅难题吓。咁啊，再一次多谢我哋大局啦、汤局啦。同埋羅局咧，仲有我哋嘅民生熱線嚇，咁啊佢哋咧亦都分享咗嚇我哋唔少嘅呢啲嘅政策嘅一個內容嚇，咁啊我哋講到嘅每一個話題咧，其實都係同我哋嘅生活係息息相關嘅。咁希望咧就大家都能夠參與到呢個嘅生態環境保護工作當中，因為咧呢一個從來都唔係話孤軍奮戰嘅一個工作嚇，而係需要我哋全民參與，救救為公嘅持久戰，亦都需要咧係政府嚇一直咧係堅守初心嚇，履職盡責，咁亦都需要企業咧堅守底線，綠色發展，更加需要每一位市民主動參與，積極監督。咁啊，亦都希望啦，藉住我哋今期節目作為一個契機啦，攜手共建綠色家園，共同守護我哋生活嘅藍天白雲、綠水青山，咁令到我哋嘅生態之美成為我哋生活呢一座城市最美麗、最鮮明嘅底色，亦都可以令到我哋每一位市民可以喺清新潔淨宜居嘅環境當中收穫更多嘅幸福感、獲得感同安全感。好啦，咁我哋今期節目咧就先到呢度啦。咁我哋下期節目咧會係喺呢一個六月份啦，咁再同大家見面嘅。咁我哋下期節目再見，喺度再一次多謝三位嘉賓，多謝你哋。
2: 安全係扳緊每一口螺絲，杜絕隱患。
3: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4: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5: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6: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存。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家庭用电要小心，
2: 用完电掣记得掹，
1: 用火用气不离人，
2: 用完阀门要拧紧，
1: 闻到异味快开窗，
2: 室外报警至稳阵，
1: 电锯过。

0: 惊，购买死肉要谨慎，
1: 家中常备灭火器，
0: 但发火险快处理，
1: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3: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者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识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2: 全中100分。
3: 耶、yeah! ！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迎奔放的热浪，
5: 享下风的轻狂，
4: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6: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7: 相聚一下
6: 心开朗。
8: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每日储钱为将来，点解存来存去都无感嘅？
9: 江门农商银行大额存单，一存就有 feel，
8: 一年期年利率高达1.6%，稳健增值好安心。
9: 譬如存500,000本金，一年到期利息有8,000元，比该行普通定期多赚3,100元，够你同老友去国内旅游啦！
8: 快啲嚟江门农商银行存大额存单啦，助你财富增值快人一步。
10: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11: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时间方面嚟到傍晚嘅6:28，一齐嚟关注翻我哋城区各个路段嘅交通情况。啊，暂时见到牛雕江回旋处呢边嘅位置，江州大道东往江州大道中嘅位置咧，会稍微多车啲。江州大道西呢边双向暂时未见慢，资政南路口呢边咧有往葵湖公园方向嘅位置都要停一停，等一等。咁其他嘅地方暂时未收到特别缓慢嘅报告。咁呢个时间段咧都要请我哋各位嘅司机开车嘅时候一定要注意车速、注意车距、注意左右嘅来车咧，亦都要注意安全啦。
10: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3: 傍晚6:30，
14: 穿越星海无垠，
10: 跨越山河万里。
14: FM98.3，
10: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5: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0: 全国新闻联播。
17: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3日星期六，农历4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8: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7: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8: 我国瞄准24号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天宫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
17: 江南、江汉、江淮、黄淮等地将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程。
18: 美联储新任主席就任，强调将以改革为导向。以下是详细内容。
17: 本台消息。5月22日19:29，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9: 前不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挂在妈妈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实施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推进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等一系列举措，如今长臂猿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雨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持续提升，区域内野生动植物真菌等新物种增长至121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20: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到长臂猿能下到400米。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保护起来了以后，400米下面的植被长起来了。
19: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折射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21: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19: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今年1月1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全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日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的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上，石家庄海关工作人员徐颖介绍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知识。
22: 因为一些外来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水果蔬菜上的，随着这个旅客的入境带到

0: 我们国内，会对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1: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河北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系统治理之力筑牢生态屏障。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
2: 康巴诺尔湿地已有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已有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保持3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地斑青再度回归，河北卢莱斯菌、橘黄、红菇等6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
1: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科技赋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积极运用野生动物卫星追踪技术，构建全链条智能化支撑体系。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工程师马存新：
3: 融合多部门与34家科研院所数据，建立生态科研巡护指数体系，实现生物多样性数据标准化、可视化与智能分析，为物种保护、栖息地评估、生态修复提供了数据支撑。
1: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站在155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4: 15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5: 我国将瞄准24号20: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朱杨柱任指令长。天宫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也是我国首个由第3批、第4批航天员联合组成的飞行乘组。其中，指令长朱杨柱为第3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在轨经验丰富。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3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嘉颖为第4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4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杨柱比喻：
7: 我们啊，就像3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
6: 航天员张志远说：
8: 最期待的就是从太空去寻找自己的家乡，去寻找和丈量一下黄河的大大的一个记字。
6: 航天员黎嘉颖表示：
9: 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香港、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
6: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介绍，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10: 乘组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为期1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 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0: 开局之年，香港特区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香港专家首次成为参与飞行任务的航天员，意义非凡。
1: 香港专家得以参与国家航天，
2: 香港专家得以参加国家航天任务，我们都与有荣焉，振奋无比。我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以及对香港创科人员的肯定和支持。
0: 李家超说，这不仅是对黎嘉莹个人能力的肯定，也充分显示国家对香港创科人才发展及成就的高度认可，更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李家超预祝神舟23号任务圆满成功。
3: 对于香港特区女航天员黎嘉莹参加此次任务，香港各界表示，这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和人才储备的充分认可，更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
0: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江表示，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
4: 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她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敞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0: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认为，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5: 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0: 香港大学学生李明则说，黎嘉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6: 来自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嘉莹也参与了这次任务的执行，她也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可以说是我的师姐。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7: 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昨天发布，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出台的专门文件，将有力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意见提出，一城一策建立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表示，这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重要举措。
9: 意见从重点任务、支撑保障、组织实施等方面作出部署，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对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8: 为了让未落户常住人口更好融入城市，意见聚焦就业、教育、住房、社保、医保等领域，推出一批有温度的政策。就业方面，符合条件的城镇常住人口可申请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享受就业援助，加强农民工职业培训与技能评价。兜底保障上，逐步将未落户人口纳入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社会救助等范围。刘旭介绍，
9: 意见围绕优化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加快构建人地钱的挂钩机制，进一步提升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可携带性、连续性和共建共享水平。
8: 教育保障方面，学龄人口流入多的城市需按需新增学位，巩固随迁子女公办学位比例，暂时无法保障公办的，由常住地政府购买学位，并落实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住房保障上，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家庭纳入公租房范围。社保方面，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保的户籍限制，健全灵活就业人员等参保制度。医保方面，落实持居住证参保，并按相同标准给予财政补助，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刘旭表示，
9: 意见聚焦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提出了公共服务随人走的落实举措，围绕未落户常住人口最为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在就业地参保、基本医疗保障、稳定就业、兜底保障等，拿出了增量举措， 让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常住地稳定就业，安心。

0: 生活平等发展。
1: 意见还要求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临时救助等政策，切实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2: 距离2026年高考还有两周左右时间，今天40多家高校联合举行高考招生咨询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在北京科技大学高考招生联合咨询会现场，记者发现人工智能专业成为今年考生和家长最关心的方向。现场的高三考生和家长
4: AI 发展想报点跟 AI 有关系的那种新专业，
5: 在航空这块吧，我想提前往这方面给孩子做一个筹划吧，主要过来考察考察这个招生的规模，大概的一个分数情况。
3: 多所高校负责人介绍，今年响应国家优质本科扩容政策，纷纷扩大招生规模。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为例，今年面向全国新增招生计划400人，总规模增至616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招生办副主任李清海介绍，
6: 地域分配方面呢，我们主要是向高考大省、高考这个中西部省份进行了倾斜。那么在专业投放方面，我们主要投放了通信、电子工程、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国家急需和报考热门的专业领域。
3: 北京邮电大学今年新设具身智能专业，成为教育部首批增设该专业的9所高校之一。北京邮电大学未来学院常务副院长姚远介绍，
7: 它既需要去学习 AI 的大脑，也需要去学习这种机器人本体本身，所以它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软硬件结合的复合型的人才的培养。
3: 目前全国已有29个省份落地新高考改革。专家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需打破选科选专业割裂规划的误区，科学做好升学规划。南京理工大学招生办公室负责人邵阿俊建议，
8: 大部分的这种理工科的专业都要求选择物理和化学，文史类呢主要要求是历史或者不限。在报考部分院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学校的具体要求，以免因为这种选考科目的要求无法填报某些专业组。
9: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目前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总台记者张说弟、崔潇冉、朱星晓报道。
10: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应急管理部调派6支国家矿山应急救援队伍345人携装备赴现场参与救援。山西省调集救援医疗7支队伍755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现场处置工作。目前涉事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记者在事发矿井井口看到，矿井外集结10余辆救护车，受场地空间限制，救援车辆分批进场待命，随时准备接应深井被困人员。此次矿难的伤者目前被分散在长治市、沁源县2级共4家医院进行救治，接下来将全部转运至3甲医院进行后续治疗。截至记者发稿，送医救治123人，其中危重2人、重症2人，回家33人。参与伤员救治的沁源县人民医院医生康丽娜介绍，
11: 目前我们的主要治疗方案呢是采取吸氧、脱水、降颅压、高氧氧以及心理治疗。我们针对患者的不同呢，采取了个体化的治疗，一人一侧，然后严密地观察这个病情变化，全力确保患者能够早日康复、健康出院。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公布，1至4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0000家，同比增长6.8%。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0000家，存量外资超过3.6万亿美元。
9: 中船集团今天发布，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
2: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27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将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程，累计雨量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苏州闭幕，会议围绕拓展数字贸易合作达成新共识，为未来10年亚太地区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0: 本次会议21个 APEC 经济体代表悉数参会， APEC 观察员、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也应邀出席。会议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项议题广泛交换意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
1: 此次批准的新路线图为未来的十年服务业的发展绘制了蓝图，各方同意重点聚焦8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0: 王文涛透露，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了深入讨论，承诺加强无纸贸易合作，促进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电子贸易文件的跨境互认，强调促进跨境数据流动，深化跨境电商合作。
1: 各经济体啊，普遍呼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应对环境及相关挑战。各方强调继续加强环境服务相关合作，以更务实有力的举措来推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22号透露，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预计将在数小时内公布，但伊朗外交部表示双方分歧依然严重。22号晚，伊朗外长发文指责美国要求过分，立场矛盾，阻碍谈判进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
4: 如果我们不阻止伊朗，伊朗将拥有核武器。我说我们必须这样做，我们已经阻止了他们，他们永远不会拥有新的核武器，他们永远也不会有核武器，我们很快就会结束这一切。
3: 据美国政府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是否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但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特朗普已经做出发动新打击的决定。当地时间22号晚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访问伊朗，并同伊朗官员就伊美谈判进行进一步磋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现阶段的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以及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而非伊朗核问题。伊朗国防部发言人23号表示，如果不尊重伊朗的权利，美国将遭受更多失败。特朗普应接受伊朗的提议，也应该避免战争的持续给美国人民和国际社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和代价。
5: 凯文·沃什22号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他表示将领导一个改革导向的美联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0: 当地时间22号，凯文·沃什的就职仪式在美国白宫举行。沃什表示，
6: 美联储的使命是维护物价稳定，最大限度促进就业，秉持理性明晰的思路，以独立立场与坚定决心践行这一目标，就能压低通胀，提振经济增长，提升居民实际收入。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沃什就职仪式上表示，他想要沃什完全独立，不看他或其他人态度行事。
4: 我希望凯文·沃什能完全独立，希望他独立且很好地完成工作，不必顾及我，也不用受其他人影响，专心做好自己的工作。
0: 此前，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已于5月15号到期，他将留任美联储理事，任期持续至2028年1月底。美联储主席卸任后继续留在理事会的情况罕见，此举引发美国政府强烈不满。鲍威尔此前表示，本届美国政府的做法已经越过底线，有可能改变美联储的运作方式。他选择留在理事会，是为了确保美联储能够继续在不受政治干预的情况下执行货币政策。沃什近年来对美联储持批评态度，主张调整美联储沟通策略和通胀衡量指标。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截至当天中午，市场认为美联储到今年12月议息会议时至少加息一次的概率为70%。
2: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23号表示，将坚定不移地走韩朝和平共存与共同发展的道路。
5: 美国密歇根大学22号发布调查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指数终值为44.8。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持续推高汽油价。

0: 格，该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刷新历史低点。
1: 阿联酋22号表示，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决定已酝酿约三年。欧佩克产量配额机制长期限制阿联酋原油生产，使其原油实际产量远低于自身产能。
0: 荷兰22号确认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病例为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一名船员，在荷兰隔离。
1: 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美国25号宣布暂时禁止在过去21天内曾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或南苏丹的美国合法永久居民入境。
0: 美国政府22号宣布调整一项长期移民政策，即身处美国境内有意申请合法永久居留身份绿卡的外籍人士必须返回本国递交申请。
1: 美国国防部22号公布第二批有关不明飞行物 UFO 等不明异常现象 UAP 的档案，这是美国政府本月8号以来公布的第二批此类文件。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0: 定云敲问。
1: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2: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1: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0: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4: 晚上七点。
5: 唱响生活，
4: 声动湾区，
5: 声动湾区，
4: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5: 生活电台。
6: 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活故事。
7: 各位，欢迎收听《生活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讲下有趣的生活俗语。在生活话当中，有句说话是这么讲的：滚水淋脚，滚水淋脚。嗱，呢句说话大家听得多，用得更加之多。但是你哋谂深一层，佢真正指代嘅意思又系乜嘢呢？嗱，喺呢度同样请出我哋嘅好朋友阿嘉明哥啦。有一日，嘉明哥嘅远房姨妈带住佢表弟过嚟佢屋企坐，顺便咧同佢阿妈聚下旧。点知姨妈呢头啱啱坐低摆低礼物，佢表弟咧就鸡咁脚话一定要走，搞到姨妈鬼咁尴尬。于是姨妈就板起块面就话佢啦。
8: 哎呀，你个衰仔呀，急乜就急，忙坐大厂等着我走，等我向你阿姨追日家用先得啊，整埋一只上鬼衰落脚讲。
7: 听到呢说，嘉明哥嘅表弟就话：，
9: 我班朋友等住我翻屋企同佢哋打机呀，几时走啊？妈咪快啲走啦，走啦！
7: 嘉明哥嘅姨妈一听就冇理佢表弟，继续同佢阿妈谈天说地。佢表弟只好好委屈咁样坐埋一角啦。嗱，新会话当中嘅滚水淋脚，咁就要拆分开嚟讲啦。嗱，滚水其实系广东口音，亦即系我哋国语所讲嘅开水，即系烧开咗嘅水。水烧开咗嘅温度高达100度，如果一个唔小心弹亲皮肤，大面积咁样去接触，就会烫伤皮肤。所以滚水淋脚当中的淋指的就是烫咁解。嗱，试谂下。

0: 道高温嘅热水淋落你只脚嗰度，哇！无论边个都会扎起身系嘛，企都企唔稳啊！所以以字识热，新会话所讲嘅滚水淋脚，指嘅就系扎扎跳企唔定，又或者系站不安稳嘅意思。咁用于头先阿嘉明哥表弟哥树咯，指嘅就系急住要走，急于离开。咁滚水淋脚以字识热，意思就系比喻某个人耐唔住要离开嘅状态。嗱，各位，今期节目到呢度亦都差告一段落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有趣嘅新会俗语，敬请留意收听。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2: 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3: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2: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3: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一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4: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3: ！Vinny 姐嚟睇下啦！
4: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2: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3: 啊，全哥咁样啊？
2: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噶。
3: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2: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4: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5: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6: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7: 擅自结伴不能保，
6: 大人陪护不能少，
7: 没有救援不要去，
6: 陌生水域不可靠，
7: 盲目施救不可取，
6: 安全嘱托别忘掉。
8: 天上的流云，
9: 长江的阳光，
8: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9: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8: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2: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摆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2: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3: 广播视频左轮由你知，打卡需谨慎，野游有风险。编剧指称，剧中人物罗伯妹由婷婷演绎 ，Jackie 仔由钟仔演绎，莫产全由施恩演绎，保安强由伟照演绎。点啊，罗伯妹？
4: 嗯，
3: 今朝饮杯咩咖啡好啊？
4: 我想饮拿铁啊，唔攰你吓、
3: 哦。好好好，我即刻同你做啊。
4: 阿 Jackie 仔嘛，
3: 系
4: Jackie 仔啊 ，Jackie 仔。
5: 唉。罗伯妹，全哥早晨啊！
4: 你揿咗去一边啊？
3: 系咯，你阿妈打锣咁揾你啊！
5: 我见心情唔好，咪出去唞下气咁咯吓。
3: 估唔到你咁大个仔都仲同阿妈斗气啊！
5: 啊，乜你哋都知道晒吓。
4: 你阿妈好紧张个咯，你蚊恶啊，又冇见到你啊，话唔俾你行都行学去闹型，你唔去审走出去喎，打你电话又话唔响。
5: 啊！你讲起啊，真系拜火啊！我觉得我阿妈担心多余啊嘛，我咁大个人啦，同啲同学去野外露营，几咁闲啦？
3: 咁又系，同啲同学仔一齐玩嘅日子咧，简直就系青春最好嘅回忆。
5: 嗱，全哥你讲就啱啦，系咪啊？

0: 你哋睇下佢哋准备去嘅呢个地方咧，你睇下嚟啦嗱嗱嗱，好靓嘅
1: 呢个，
0: 嚟嚟嚟嗱，有啲博主去咗翻嚟啊，哇，嗰度简直就系秘境峡谷，水清到咧见到底嗰只噶，仲有瀑布，话系咩广东版九寨沟啊！
2: 哇，咁爽！喂，喺边度噶？
0: 嚟嚟，俾你哋睇下啦！嗱嗱嗱，呢个博主影嘅相，哇，几靓啊，系咪咧？
2: 又真系几靓喎！
3: 等我开啊！哦，又系佢啲芒向夜景点啊？
2: 吓，夜景点嚟噶？
3: 嗯，
2: 呢啲咁嘅景点信唔过噶？
0: 哎呀，夜景点先至好啊！唔会大路又小众，唔使同人逼。体验感仲好好添，不过讲咩都冇用啦。我啲朋友今朝一早啊出咗发啦，佢哋好可能好快到目的地添啦。
4: 啊 ，Jackie 仔 ，Jackie 仔 ，Jackie 仔 ，Jackie 仔，哎 ，Jackie 仔你
3: 喺度？
1: 哦，保安强，
4: 阿全啊，刘伯妹，
0: 咩事啊？保安强，
4: 你阿妈揾你啊，佢嚟问我秦更有冇见到你、啊，佢系担心你同啲同学仔去咗嗰啲野景点嗰度玩啊。
0: 唉，我阿妈份人啊，最中意虚张声势噶啦。就算啊，我真系同我啲同学去野景点嗰度玩，都唔识咁紧张噶嘛。
3: Jackie 仔啊，说话就 Michael 讲啦，你记唔记旧年啊游几档野景点差得事啊？游眼浸死，游眼多外，游眼失准，你阿妈胆沉你唔开多意噶。
4: 啱啊啱啊，嗱、啊，我就喺山区度长大嘅，野景点啊见得多啦，基本上啊冇路标，有好多地方冇手机信号添。你发生咩事？真系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闻啊！你行入去，分分钟行唔翻出嚟啊 ，Jackie 仔！
3: 我开晒漫画，由啲芒向博子为啊流量，特等去嚟啲未去发嘅地方拍片，像嚟啲未去发嘅地方呢，就包装成靓嘅景点，去误导啲眼拣粉啊！
0: 啲蛋啊，喂，啲相啊真系靓噶！啊，头先就全国嚟都睇到噶啦，系咪咁讲先？
4: 阿 Jackie 仔，你就唔好咁天真啦、啊，嗰啲相可能系 P 图 P 出嚟嘅，就算真系咁靓，都系毒蘑菇。嗱、啊，毒蘑菇靓唔靓啊？靓啊嘛，但系食得咩？食死人噶、
1: 保安强金铺讲嘢有水平喎、啊。
3: 系啦，佢啲夜景点就去毒蘑菇，海德唔去得噶。
0: 咩毒蘑菇啫？我哋出发嘅同学都唔知几开心。嗱、啊，佢哋一路行一路影相，全程不知几兴奋啊！嗱嗱嗱，我俾你睇下佢哋发过嚟啲相。咪住，原来我啲同学早喺15分钟前发咗条微信俾我。吓、啊，写住。冇信号，好惊
2: 吓！冇信号，
3: 咩事好惊啊 ？Jackie 仔啊，你快啲打电话问下人哋啲同学啦。
0: 等我打电话先。
5: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6: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cannot be connected at this time。
0: 吓？您拨打的电话。未能接通
4: 喎、啊。嗱、啊，我都话啦，呢啲未开发嘅地方好容易冇信号㗎嘛。喂，唔好讲咁多啦 ,Jackie 姐你快啲报警啦。
0: 啊报警喂喂会唔会啊
4: 唔好等啦等多一分钟危险就多一分钟啊。
0: 哦咁我即刻打110下。我冇事咪好囉吓係咁啦吓拜拜啦好拜拜。
3: Gay 啊你啲同学 Gay 啊
0: 我啲人啊冇事之但係吓到脚仔软囉佢哋话行到一半发现前面係悬崖喎后面嘅路又搵唔到返嚟手机又冇信号。好在其中一个同学做一格嘅信号时发咗条微信咁消防员守咗几粒钟先搵到佢哋。
4: 乜人冇事就好囉。
2: 今次呢算你啲同学好彩。如果唔系，仲发到条微信；如果唔系消防员及时赶到啊，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3: 所以呢，去佢啲夜景点好牙演噶，宁后啊嘛，又未正式会发啊，又冇专门嘅机构去眼演观嚟。
4: 系啊，呢啲情况咧，随时都会遇到迷失方向、昆虫叮咬、突发身体不适、落石、跌伤、蛇咬、暴雨、雷击。而且野外好难一下子有救援嘅，一旦出事，神仙都难救啊！
2: 仲。

0: 总之咧 ，Jackie 仔，你要记住啊，玩就去啲正规嘅景区嗰度玩。新会咧有龟峰山、小鸟天堂、梁启超故居，边个唔靓啊？边个唔安全咧、啊？使乜去嗰啲夜景点嗰度搏命啫？
1: 嗯，仲有啊，唔好轻散人啲成日搞平会嘅攻略啊，亦都唔好擅自进入人啲未恢复嘅区域，唔好挑战高难度路线。唔好喺恶劣嘅天气出行啊！
2: 知啦知啦知啦，要你哋陪我喺度担心几粒钟啊！真系唔好意思啊！
1: 最担心你嘅系你阿妈啊！
2: 系啦系啦，所以我头先系同佢报咗平安嘅咧。我冇唔听佢话咁讲啊嘛。
3: 咁就啱啦。总之咧就要记住，打卡需要谨慎，野游有风险。
2: 阿罗伯妹啊，计下呢一堆零食几钱咧？
0: 你买咁多零食，我哋有冇份先？
2: 我系攞嚟孝敬我阿妈嘅，咁啊，全部都系阿妈中意食嘅。
1: 好，我就打个薄纸俾你啦。
2: 好，好，好，多谢晒罗伯妹。
4: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打卡需谨慎，野游有风险，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5: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6: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7: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8: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9: 愿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0: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11: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2: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3: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4: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5: 任由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7: 983
5: 新会电台
16: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2: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明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明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2: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明，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晚上7: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灵魂拷问。
1: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2: 刷单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1: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4: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3: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5: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3: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4: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5: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3: 一个钟边够？
5: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4: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6: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7: 天上的流云，
8: 墙角的阳光，
7: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8: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7: 相逢983，爱上夏日长。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张月佳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扬家爵》。
2: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穆桂英听佢两个哥哥穆同穆铁讲，话啱先经过树林，见到有个后生仔吊颈。讲个后生仔嘅相貌咧，就好似杨宗保咁嘅。穆桂英听咗个心沉唔住气啦。
3: 阿哥，你知唔知道吊颈嗰个人叫做咩名啊？
2: 哦，咁啊点知咯？嗰啲吊喺上边，都硬手硬脚，唔会出声咯。
3: 咁佢着咩衣服嘅呢？
2: 佢有个白袍小将，生得好样嘅，腰间仲挂住一把剑添。
3: 佢大概几岁到嘅呢？
2: 大概啊，十八九岁到啦。
3: 哎呀，阿哥，咁点解你唔将佢救落嚟啫？
2: 救佢？我又唔知佢系边个，救佢做乜啫？佢又想死。
3: 哎呀，怕系你个妹夫杨宗保啊！
2: 切，佢死咗咪仲好，横掂你又唔想见佢。
3: 哎呀，我不过系同三军元帅斗气啫嘛。如果宗保真系死咗，咁我都唔做人啦。
2: 穆同就话：阿妹，你唔使咁急住嘅，都唔知嗰个吊颈死嗰个人系咪我妹夫呢？喂，不如你去认下尸先啦。
3: 穆桂英一谂，系噃吓，去认下尸先啦。
2: 各位。一米睇穆桂英系个帅才，咁大本事，今日俾佢两个大佬咧就呃到佢。桂英话：
3: 玉萍，快啲点个灯笼，大哥、二哥，你哋带路啦。
2: 穆同话：好，跟住嚟啦。咁穆同穆铁就前边带路，玉萍、石萍啊打着灯笼照住，后边跟住穆桂英一齐走去树林。呢两兄弟一边行一边大声咁嗌。哈，边算啦吓？啊，系咪呢树啊？唔系，嗰边就系噃。呀，点解记唔清楚呢？喂，其实佢哋咁讲咧，即系噏俾杨宗保听。嗱，我哋就快到噶啦。咁木同木铁就话：妹，你就系前面树林嗰树啦，冇错系嗰树噶啦。嗱，你自己去睇啦吓。讲完，两兄弟就送人啦噃。呢、這个时候个天黑蒙蒙。树林里面静嘤嘤，嗰啲风一吹，树枝树叶摇摇下，沙沙声。嗰两个丫鬟啊，吓到猛咁震。
3: 哎呀，小姐啊，好惊啊，唔好入去啦。
2: 做咩啫？
3: 哎呀，好得人惊嘅。哎呀，我啲毛管都冻起晒啦。哎呀，好似有人咁啊。
2: 傻女，人死如灯灭，有咩好怕嘅呢？但系嗰两个丫鬟一尾脚震震，唔敢行噃。穆桂英话：
3: 将个灯笼俾我啦。
2: 穆桂英接过咗灯笼，一个人就行前啦。杨宗保喺树林里边，借住灯光已经睇清楚穆桂英。
3: 哎呀，我个好老婆，真系冇死到啊！
2: 欢喜到佢喺树林里边啊，唰啲人飙出嚟，
3: 唉。
2: 你要出嚟就出啦，你俾个信号先，譬如斯斯文文嗌一声先，咁你唔使吓亲人啦嘛。但系杨宗保就唔理咁多咯，就欢喜到喂咁嘅声，跟住连声都变埋啊，桂英啊，阿爹你嚟啦，吓到嗰两个丫鬟救命啊，咁定啖咁就弹咗地。穆桂英就俾个吓到打个冷震，争啲连灯笼都掉咗，使唔使佢定一定神，佢谂。
3: 佢系我个丈夫，我使乜怕呢？
2: 于是举起个灯笼，一直向前行。行到埋一睇，原来面前企喺树嘅正系杨宗保。
3: 杨宗保话：，嘿，桂英啊，

0: 能见到你啦，快啲跟我翻去边关啦。桂英话：咁你系人定系鬼啊？
1: 木同木铁一睇，笑到咔咔声，远远啊对住杨宗保大声叫：妹夫啊，我哋帮咗你手啦嗱，有本事你带走佢，冇本事咧，我哋都唔理得咁多噶啦。啊，穆桂英咁就明白晒啦，原来俾佢两个大佬呃咗添。呢、這个时候佢想避都嚟唔切啦，杨宗保喺处拦住噶嘛，冇法子啦。穆桂英话：
0: 将军，阿哥话你喺树林吊颈，系咪真嘅啫？
1: 杨宗保当堂面红，佢话：吊颈就冇，不过想自刎系真。好咗两位阿哥讲我听话，你冇死到，咁我先至放心啫。如果你真系死咗啊，咁我仲能够喺世上做人咩？
0: 桂英，你唔好嬲我爹啦吓，佢系个元帅，又俾你生擒活捉过，唔好意思啊嘛。你走咗啊，佢老人家好后悔，先至叫我两次嚟请你啫。
1: 杨宗保咁样讲，穆桂英亦都心软，但系口仲喺度推辞噃，
0: 将军。我真系唔想再去打仗啦，你自己翻去吧啦。
1: 哎呀，桂英，唔通你真系想逼死我咩？寇大人都讲啦，我如果请唔到你翻去，佢又唔准我翻去噶啦。但系穆桂英仲系迟迟疑疑，唔肯应承同佢翻去。突然间，听日有人讲啦，桂英，你同边个讲紧说话？穆桂英举起灯笼，定转头一睇，啊！原来是他父亲穆宇。
0: 啊，阿爹，你回出来了。阿爹，他是边关少帅杨宗保啊。杨将军，他是阿爹啊。
1: 杨宗保见到穆宇，只叫他五廿零岁，体格健壮。他连忙行前一步，叩头行礼。岳父在上，受小世一拜。贤世免礼请起。唉，呢笪地方唔系讲说话嘅地方，快啲翻上山寨子讲啦。讲完，大家一齐上山。穆天王就出外访友，去咗成半年啦。今日下午先至翻嚟，一翻嚟听讲话山上办丧事，白野公吓亲嚟啦，都唔知边个死啊嘛，就问啲流罗，咁先至知道原来系穆桂英诈死。老寨主好唔高兴。但系个女唔做都做咗咯，有乜办法呢？咁就唔好出声啦。咁洗过面，饮过茶，休息咗一阵，佢就去后宅揾穆桂英，想问问内情。听啲小丫鬟讲，穆同穆铁带咗佢去后山认尸咁，咁啊嗱嗱声赶住去咯。喺半路咧咁啱撞见穆同穆铁两兄弟，系将穆桂英同杨宗保结咗婚，收尾又炸死嘅事，详详细细咁讲俾个老豆听。穆宇听咗又高兴又激气，高兴嘅呢就个女嫁俾杨家嘅后代，激气嘅呢就个女太过任性啦，搞咩哭丧计啊！所以佢呢一心同佢哋小夫妻讲和。咁穆宇同埋杨宗保、穆桂英翻到嚟大厅，见到穆瓜仲着住一身重孝，见到老寨主就行礼。穆宇见到就话啦：穆瓜。仲除咗啲孝服贪好睇咩？嚟嚟嚟，大门二门张灯结彩。
0: 系
1: 木瓜个心喺度暗沉啦，唔知听你边个噏好，呢、這个又话咁，嗰、那个又咁。嘿，木宇就吩咐啲流罗摆酒，好快脆准备好酒席，咁一家人就埋位坐落。木宇话：桂英啊，咁大个女啦。就唔好成日耍细佬个脾气得噶，你而家终身有靠，阿姐我好欢喜。你跟住我占山为王，亦唔系长久之计嘅。你快啲跟埋你丈夫去杀敌立功啦！破咗天门阵，你阿姐都有光彩。杨宗保话：岳父言之有理啊，桂英，你快啲下山啦。穆桂英话。
0: 睇在阿爹份上，我可以下山嘅。不过杨将军，我有三件事你要应承噃，你肯应承我先至去。
1: 桂英，莫讲话三件啦，三十件我都应承。边三件事啊？
0: 嗱，第一。

0: 我爹讲啊，唔应承，又怕桂英唔肯去，啊逼到杨宗保冇收，佢就话：哎，桂英，前面两件我都敢作主啦，呢第三件不如翻去边关再商议啦，好唔好啊？穆桂英冇岌头，意思即系话你唔应承我就唔去。穆宇开口啦，佢话：算啦算啦，女仔之家应该言为之系，唔好咁任性。而且打天门阵系件大事，点能够因为一啲多事就唔肯去嘅呢？等到将来用人嘅时候啊，阿爹我仲要去帮手添啊！听见父亲咁样讲，穆桂英就高兴翻啦，亦连忙翻到去绣楼，攞出骊山圣母画嘅天门阵图，叫丫鬟执拾行装。转眼就天光啦，一切都准备妥当，嫁妆咧装满八大笼。点了50名精干的喽啰，还有金瓶、银瓶、玉瓶、石瓶四大丫鬟陪伴。咁就饮完酒，穆桂英、杨宗保一对小夫妻就辞别了父兄，下了山直奔边关而去。咁佢两个一路谈谈笑笑，在队伍后面骑着马一拍行。行下行下，突然间听见前面嘈起上来，停住不行了。穆桂英唔知道出咗咩事，就叫金平去探听一下。过咗阵间，金平翻嚟话：对面嚟咗一班人，仲有好多车添，要我哋让路俾佢哋行先。我哋啲流罗唔肯就嘈起上嚟啫嘛。穆桂英谂，为咗啲多事争吵太过无谓啦，于是就去睇下。穆桂英催马嚟到前边，见到对面有三四十人，一色老百姓嘅打扮。当中有人骑住一匹高头大马，骤眼一睇都分唔出系男人定女人。仔细睇多两眼，先至认出系个女人嚟。呢、这个人40多岁，身高成丈，膊头阔，手瓜粗，浓眉突眼，高鼻大口，着住成身孝服，喺马上就挂住一把大刀。穆桂英见到佢亦系个妇女，个心觉得亲切啲。他跟流罗说：你们真是无礼，快点退到两边，让人家过去先。穆桂英一讲，那些流罗不敢怠慢，连忙让开条路。穆桂英策马上前，对着那个女人笑一笑说：女将军，多怪我管教不严，刚才得罪晒，真是对不住，请你多多原谅啊。现在条路已经让开了，请你过去先啦。穆桂英咁客气，搞到那个女将就唔好意思。佢话：啱先系我脾气唔好，故此嘈起上嚟，令姑娘你见笑啦。请问姑娘贵姓啊？
1: 我系穆柯寨寨主，叫做穆桂英。
0: 哦，你而家去边处啊？
1: 我去边关投军啊。
0: 喺边关，你识得咩人呢？
1: 我丈夫是三关大帅的仔，叫做杨宗保。
0: 那个女人听这句说话，面色变了一下，她问：
1: 啊，乜你是杨宗保的妻子啊？是，她就是请你去的呢，定是你自己愿意去的？她们请我去破天门阵啊。
0: 哦，这样啊，
1: 桂英啊，你知唔知道天门阵嘅厉害呀？
0: 穆桂英嘅心谂：
1: 哈，呢、這个人真系得意啦！一开口就叫我做桂英，桂英咁，仲叫得咁亲切添。点解呢？
0: 穆桂英就话：
1: 我略知一二啦，李将军，你亦知道天门阵嘅底细咩？
0: 哦，天门阵里边108阵，点会唔知呢？穆桂英一听就更奇啦，佢就问。
1: 请问你贵姓？
0: 我姓黄，叫做黄兰英。
1: 当初我父亲黄怀在河东官拜令公，因为我平常使一把大刀，所以啲人就叫我做大刀黄兰英。我自细就许配咗俾杨延超，收尾杨家去咗保宋朝，我哋屋企又穷咗，两家嘅音信不通。杨延超就娶咗赵德芳个妹做咗骏马， 害到我苦苦。

0: 咁等咗佢四十几年啦。三年之前，佢摆个牛王阵俾韩延寿打败咗，系我啊帮佢破咗韩延寿嘅兵马。点知道个杨延超真系咁狠心咁无情，我同佢个婚事，佢讲都唔愿意讲。我唯有请求去西岐州平定反叛啦。不久之前，辽国奸细王强陷害佢同埋寇准，又我同道姑刘云合捉到老贼，救咗佢哋两个。唉，我而家真系后悔啊，真系唔应该救佢噶。各位，上次王兰已经喺胡家店救咗寇准同杨六郎，就翻到去西岐州。过咗冇几耐，佢母亲病重，王兰应该翻屋企侍候母亲。过咗几日，老人家就与世长辞。咁安葬咗母亲之后，王兰应该要将全家搬去西岐州。佢细佬王兰贵亦同意啦，于是就将啲房产啊、土地啊卖晒，能够带走佢就带走。咁有啲乡亲中意跟埋嚟嘅，而家齐同行。今日呢？王兰贵就行先去前面租定客店，由王兰英喺后面带住车队赶路，咁啱喺呢处呢遇见穆桂英。穆桂英听王兰英讲完，个心谂：哎呀，原来我家婆嚟，就礼转头叫丫鬟话：快啲请杨将军嚟啦！杨宗保即就嚟到啦。穆桂英话：你睇系边个嚟咗？杨宗保一睇，高兴啊！妈，你身体好啊嘛，一边讲一边就落马叩头。王兰英已经落咗马，要扶起杨宗保。佢话：宗保，你仲记得我咩？妈，你系我爹嘅救命恩人，唔净止我记得你，杨家满门都盼你翻去啊！呢次跟同我一齐翻去边关啦。短短几句说话，讲到王兰英流起眼泪。杨宗保就安慰佢话：妈，真系难为咗你啦。系啦，妈，佢系你嘅新抱穆桂英啊。穆桂英早就落咗马啦，佢行到王兰英面前跪低叩头，叫佢声奶奶咁。王兰英话破涕为笑：哎呀，好新抱，快啲起身啦！你睇下地下冚烂啲石头仔，千祈唔好硬亲你啊！穆桂英企翻起身，杨宗保就细声话俾穆桂英听。阿妈系个能人嚟噶，你想快啲留住佢，帮我哋去打天门阵啦。穆桂英笑啦，咁你唔会讲啊？使我讲咩？我冇你咁会讲说话啊嘛，你讲啦。王兰英吩咐手下啲人揾笪干净嘅地方唞一阵，佢拖住穆桂英又喺度扫起苦嚟，将睡州嘅事咧又从头讲咗一次。穆桂英亦劝佢话：奶奶，人非圣贤，谁能无过呢？老爷佢身为元帅，公务繁重，有咩嘢唔周到嘅地方，你就多多原谅佢啦。奶奶唔好嬲啦，同埋我哋去边关打啦。杨宗保亦话：系咯，妈，我同你牵马啦。呢对小夫妻，呢、这个嗌阿妈，嗰、那个叫奶奶，将王兰英呢就叫到锯晒。你哋两个咁样讲，我个心就甜啦。宗保，就系、是、怪你阿爹个心太过狠啦，逼到我有家难奔，有国难投。老实讲，我亦唔想再见佢啦。你哋仲识得我，我就心满意足啦。穆桂英话：奶奶，破天门阵正系需要人，你就去帮下手啦。王兰英话：唔得。你婆婆啱死咗，我都无心去打仗，而且我细佬弟父同埋成班乡亲喺度，我点能够掉低佢哋唔理啊？系啦，桂英，你呢次去到边关，最好就能够执掌兵权，同我出下气，治下嗰个忘恩负义嘅杨延超啊！各位，去到边关，穆桂英真系挂帅啦。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
1: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 剛才你收聽緊嘅係由張月佳為你播講嘅歷史長篇小說《藥家雀》，歡迎聽日同樣時間繼續收聽。
2: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3: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2: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3: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2: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4: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2: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0: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3: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4: 山边修复延生机，
5: 水边清岸景优美，
4: 路边成荫花出彩，
5: 镇村整洁人人爱，
4: 景区提质透绿意，
5: 净化美化齐实施，
4: 五边整治换新装，
5: 绿水青山共守望，
3: 葵香处处展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4: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5: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6: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0: 睡了。我中意夏夜中嘅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中意月光中嘅你。
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九八三
2: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近日，归峰会城召开社会稳定和安全生产工作会议，会议要求要深化矛盾排查机制，相关部门和村社区要加强巡查，把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排查出来，将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要发挥综治中心中枢作用，对排查出来的矛盾纠纷要加强分析，协调部门落实督办，同时要深入保障安全生产，开展酒小场所违规助人专项整治行动，要加强鱼塘生产作业的安全监督，提醒农民注意农业设施用电安全，要确保汛期安全，落实值班巡查制度，保障水利设施正常运行。近日，工会暖心行动夏日清凉护航慰问活动在骑行之家豪桥站举办，新会区总工会联合骑行之家工会为坚守一线的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等新就业劳动者送上清凉饮料与暖心关怀。下一步，工会将依托各类服务阵地常态化开展权益保障、普法宣传、健康关爱等服务，不断提升新就业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归属感，让每一份奔波都有温暖相伴。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稳步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近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联合相关部门共同启动关爱帮扶涉诉困境未成年人越法护苗专项行动，标志着广东涉诉困境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进入多方协同、系统推进的新阶段。专项行动将推动设立关爱帮扶涉诉困境未成年人专项基金，接受社会组织、爱心企业捐助，为司法救助、政府救助后仍需帮扶的未成年人提供必要保障。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5月票房已超 19.8 亿元，超越去年同期。其中，五一档电影《给阿莫的情书》

0: 票房已突破8亿元。电影《给阿莫的情书》通过乔批这一载体，讲述了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情感旅程，同时展现了潮汕华侨先辈们勤劳勇敢、有情有义的世情画卷。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生活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真是奇怪的了，最近牙肉肿晒的，我都没吃什么热气嘢啊。
3: 会不会是牙周炎啊？找个时间去洗牙详细检查下咯。
2: 洗牙不得的，女博士，洗牙呢那些牙罅会变大的。
3: 洗牙怎么会造成牙罅变大呢？洗牙之前过多的牙石和牙龈发炎导致肿胀，会填塞这个牙罅，洗牙之后呢，牙石呢就清理走了，炎症呢亦都逐渐消退，本来被填塞的牙罅呢就显得比洗牙之前大了一些，牙齿的轮廓呢亦都会显得更加清晰，睇嚟呢就好似牙齿变长咁样，就会俾人造成一种牙罅变大嘅错觉咋嘛。
2: 都有啲道理喎。
4: 由生会品陈皮，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特约播出。
5: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6: 在日常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忙碌导致身体不适，情绪不佳。这个时候不要只是叫人家多饮热水了。试下这一款家常的陈皮汤，令到关心的人更有温度，更美味。同你介绍佛手石服桂圆肉煲瘦肉汤。这个汤属于益气滋阴之余又能够理气健脾的汤品，药性平和，适合一家大小去饮用。材料用到250克的瘦肉，佛手10克，石服15克，桂圆肉30克，陈皮一块，生姜3片，食盐适量。做法，先将瘦肉洗干净，飞水，放入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煮滚，再连同所有材料放入锅中，大火煲开，改细火煲一个钟头，调味即可。这个汤，陈皮能够理气和胃，佛手还能够疏肝解郁，尤其适合啦平时喜欢叹气多愁善感的人士。
5: 新会陈皮小课堂。
4: 广州康辉旅游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峡谷西泉广州往返双动五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5A 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双痕恩施大峡谷地逢，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这里是沈从文先生笔下边城的原营地边城茶同古镇。4A 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6972828，地址汇成江州大道中52号103。
7: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8: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7: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8: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壶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再储置代价啦。
7: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8: 吓，佢呢来物系俾狗嘅啫。
7: 我都是单身狗来的。
8: 哦，阿狗都有来物送给你。
7: 是什么礼物？
8: 嗱，一条胶绳和胶胶的边边堆。你带至旺财七代的时候，你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5: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9: 防溺水
10: 有高招。
9: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11: 擅自结伴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9: 山塘野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11: 见到淤溺咪逞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9: 安全意志记心中，
10: 珍爱生命 天上的流云，
12: 墙角的阳光，
10: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2: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0: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在这里会听到你知道的，
1: 会感动我过一种生活，
2: 会听到你知道的，
0: 还会听到
2: 你意想不到的。唱片街，
0: 唱片街，听听那些
2: 触碰不到的天籁之声。唱片街，听听那些触碰不到的天籁之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嘉乔，今日会同大家嚟介绍嘅系谢霆锋嘅专辑，叫做 Me。之前时间佢喺启德开唱啊，令到佢成为启德开馆后第二个喺呢度开歌唱嘅艺人，以及第一个喺呢度开唱嘅华语歌手，甚至喺亚洲歌手嘅范围内都系第一个。今次谢霆锋演唱会嘅歌单，照例令到唔少嘅歌迷挑刺啊！毕竟众口难调啊嘛，永远解决唔到嘅，呢个系人类嘅痛点嚟噶。不过咧，好多朋友就提到呢张专辑叫做《Me》啦，因为佢哋觉得喺心目当中讲到音乐实验性啦，《Me》同埋《玉蝴蝶》呢两张专辑，无疑系其中最强嘅两张。而《Me》入边嘅音乐性对于谢霆锋嘅重要性，虽然就唔似《玉蝴蝶》嗰张咁具代表性啦，但系同样系佢音乐生涯入边好重要一个里程碑。况且除了很高的音乐属性之外， Me 这张专辑里面其实不缺一些全唱度高的歌曲的，比如这首的《启示录》。

今日喺唱片界入边同大家介绍呢一张谢霆锋嘅《Me》，全唱度高嘅歌曲其实唔少啊。咁但系点解会同大家嚟介绍呢张专辑呢？喺另一个角度嚟讲，呢张专辑对于谢霆锋嘅演艺生涯都系一个好关键嘅转折点。因为喺专辑发行冇几耐咧，佢就经历咗自己嘅人生大事啊，咁啊亦都令到佢事业咧系大受影响。随后咧经历咗暂别演艺圈啦，而且系复出之后向影视方面嘅侧重发展。虽然再之后嘅2003年嘅粤语专辑《Reborn》同埋2004年嘅国语专辑《Listen Up》依然保持好高嘅音乐属性啊，但系一个越嚟越常熟稳定嘅谢霆锋身上已经好难找到那种好像 Me 这里面的、那种叛逆和不羁，以及骨子里面和这个音乐要玩餐死的这个的摇滚精神。Me 的这张专辑的封面都很有意思，我们经常会说相由心生嘛，其实这句话对应在实体唱片里面就可以说是一张好的音乐专辑，它的封面或者相关的视觉应该要跟音乐有强关联，而用一种大量的对着块面去自拍作为这个视觉和封面的 Me 的这张专辑，除了放大姿态之外强调 Me 这个角度、其实这种跟当时的一个香港唱片工业主流的封面审美咧系唔多相符嘅设计咧，本身都说明咗谢霆锋内心嘅呢、这个不走寻常路嘅决心啦。系啊，朋友咁样评论嘅，佢话怼埋块面咁样去拍，攞嚟做封面，肯定要有资本先得嘅。呢、这个资本系咩啊？即系自己要够靓仔啊！好似谢霆锋咁样啦，佢嘅头像就算系咁样嘅形象嘅呈现啦，都能够见到佢个呢个嘅五官啦，原来系非常之 OK 嘅。所以咧，考虑到呢张专辑啦，设计成呢个嘅杂志咁样嘅感觉啦，增加咗面部嘅面积同埋视觉嘅冲击力，咁样嘅感觉咧，系会令到好多朋友觉得好新奇嘅。在这张专辑 Me 上市前的一个月，谢霆锋和他的好朋友冯德伦主演的电影2002正式上映，而这部电影也成为了 Me 这张专辑的一个 intro。因为专辑的首支派台歌《启示录》就是源自于电影的2002的主题曲，只不过主题曲就是英文版的，叫 Let Me Die。很多人都说这首歌是笃中自己的泪点的。有意思的就是那一首的全英文歌曲就是由谢霆锋作曲，冯德伦填词。那首歌 Let Me Die 都收录在这张 Me 里面的。提到这张专辑要跟大家讲的第二首歌就是你看我看你。这首歌有意思，因为就是谢霆锋写给狗仔队的。他用这样的歌作为一个派台歌，就是主打一个话题。虽然早些年香港流行乐都希望包装他们认为是那种是正面偶像，但是后来发现好像谢霆锋这种有灵觉有个性的艺人，可能时不时都会跟这些媒体形成一些冲突，反而成为了娱乐营销的卖点。

0: 情迷上演。
1: 跟住要带俾大家嘅就系咪呢张专辑入边嘅另一首歌《一毫子》。咁呢首歌嘅原作咧系蔡健雅嘅《纪念》啊，后屘就喺《My Space》呢张专辑入边改成咗《纪念》呢个名。咁啊，话说啊，习惯咗谢霆锋呢个粤语版本之后，翻转头听原唱，好似觉得怪怪地。曾经

呢首歌唱得好沉浸啊，好多人都话特别鍾意呢首歌，从演唱到录音上面嘅处理，就係保留咗好多谢霆锋演唱过程嗰种情绪嘅波动，正係呢一种语调令到整首歌曲一气呵成。如果

0: 一定好。
1: 其实我个人觉得《一毫子》呢首歌是很适合去做一种没了弦乐，只是用一把吉他自弹自唱的一首歌来。咁提到《一毫子》系同《启示录》都系专辑入边传唱度最高嘅作品，虽然有啲歌迷咧几憎《启示录》噶，认为嗰首歌出现喺呢张专辑入边有啲过于主流啦。加上英皇咧当时咧将三个版本同时放喺呢一张专辑入边，令到啲歌迷就有啲排斥嘅心理。不过咧，其实咧呢张专辑入边喺音乐性同埋传播性上面咧都结合得好好噶。咁因为除咗一啲嘅歌曲系由其他去担任制作之外啦，好多嘅歌曲咧都系由黄双骏同埋谢霆锋担任制作人嘅，所以整个听感咧都好一致嘅。作为专辑嚟讲咧，呢个会有一个好好嘅完整性。

作为当时 Me 呢张专辑入边派台嘅第三只歌啊，咁啊呢首歌叫做《堆负我》，同启示录一样咧，同样系谢霆锋自己作曲嘅。咁啊，填词人 Y 文嗰一句啊。

沈許將我私有我，雖然都是臭韻之下的靈感，但是令到大家都印象很深刻的。而這首歌在編曲上面都選了一些在當時來說比較超前的風格。

0: 听下佢嘅 Vis a Viva， 听惯佢嘅爱后余生，听惯佢嘅边走边爱，听下呢一啲嘅专辑内容咧，你会发现哦，原来谢霆锋埋有呢一面嘅。当然呢一面同佢嘅摇滚嘅面孔其实完全冇变嘅，都系咁样叛逆得嚟，但系有啲任性嘅可爱。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晚上八点半，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九十八点三，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1: 一齐嚟关注翻我区今明两日嘅天气情况。今日会系多云到晴天嘅天气为主，有分散式嘅阵雨。气温方面系26到33度，吹2到3级嘅偏南风，阵风5级。相对湿度介乎于55%到85%之间。去到听日嘅时间，将会系晴天间中多云嘅天气为主，局部会有阵雨。气温方面系26到34度。前期已经出现了强降雨，土壤的含水量会比较高，所以各位的市民朋友需要继续防御强降水及其引发的城乡积劳、山体滑坡等等的次生灾害了。
0: 英语大学堂之幼教篇，本节目由万里网幼儿园特约播出。
2: 学英文几时都不算迟，但学英文首先要记单词。英语大学堂，每日同你知多啲。
3: Hello, I'm Teacher Cookie from Granville Kindergarten. 大家好，我是万里旺幼儿园的 Cookie 老师。
4: Hello, I am Daniel from Granville Kindergarten. 大家好，我是万里旺幼儿园的刘子熙。Cookie, what's in your holding? Cookie, 你手里拿着什么呀？
3: A bubble stick. Do you want to blow some bubbles? 一个泡泡棒哟，你想要吹泡泡吗？
4: That sounds great. 听起来很好玩哦。
3: Let's have a try. Stick it in, then take it out. 让我们试一下吧。插进去，再取出来。
4: Wow, so many bubbles. 哇，好多泡泡啊。
3: Is it beautiful? 是不是很漂亮呀？
4: They are colorful. 它们是五彩缤纷的。
3: Do you want to try? Blow gently like me. 你想试试吗？像我一样轻轻地吹。
4: Yes, 我想试试呢。
3: Wow, nice blow. You've got it. Once again. 哇，吹得真好。你已经学会了，再来一次吧。
4: I like blow bubbles. 我喜欢吹泡泡。
3: 吹泡泡是许多孩子都非常喜欢的一项游戏，不仅可以丰富孩子们的想象力，还可以激发孩子们的创造力。小朋友自己吹出来的泡泡，有的大，有的小，

0: 抓住幼儿的这一兴趣点，贴近幼儿的生活，让他们边玩边发现，是一项非常有效的教育方式哦。好了，让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今天的重点词汇吧。 Blow bubbles, blow bubbles, 吹泡泡。
1: Blow bubbles, blow bubbles, 吹泡泡。
2: 以上资料由万里望幼儿园提供，得此鸣谢。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5: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4: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啦，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啦。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6: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7: 国庆长假过嚟江边度玩真系舒服，空气清新，环境又优美。
8: 诶，爸爸，你睇嗰边，哦，嗰边有间拆船厂啊，好似好得意咁，我哋过去睇下啦。
7: 好啊，好啊。哎呀，咁啊，拆船厂嘅含油废水、废润滑油全部滴喺地面上边都唔处理嘅。
8: 嗯，系、哦。呢度咁近江边，好容易污染河流噶。
6: 请问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嘅陈工，好似呢一啲拆船企业污染环境嘅行为，会受到点样嘅处罚呢？
9: 根据《防止拆船污染环境管理条例》第十条规定，拆船单位必须配备或者设置防止拆船污染必须嘅拦油装置、废油接收设备、含油污水接收处理设施或者设备、废弃物回收处置场等，并经批准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嘅环境保护部门验收合格，发俾验收合格证后，方可进船拆解。同时，防止拆船污染环境管理条例第十八条第二项规定，未按规定要求配备和使用防污设施、设备和器材造成环境污染的，监督拆船污染的主管部门，除责令其限期纠正外，还可以根据不同情节给予警告或者处以10,000元以下的罚款。
6: 冇错啦，拆船企业一定要系按照相关嘅规定配备好防污设施，防止废水废油污染土地同埋河流，共同打造我哋生活美丽嘅海岸线。
9: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流到堆物风波，
10: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11: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10: 啊，你
11: 系你啊？
12: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11: 你嚟得啱啊！
10: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流到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12: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10: 嗯，家里又放不下，又不舍得丢啊。
12: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 啊。
10: 好办法啊。
11: 阿芳啊，部单车仔又睇落啱我孙仔用喎，系俾我得唔得啊？
10: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11: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12: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11: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12: 诶，好啊好啊好啊。
2: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流到阔咗，心自然阔。
13: 天上嘅流云，
6: 长角嘅阳光，
13: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6: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13: 相逢983，爱上下一场。

0: 在这里会听到你知道的，
1: 会听到你不知道的，
0: 还会听到
1: 你意想不到的。唱片街，
0: 唱片街，听听那些
1: 触碰不到的天南之声。
0: 天南之声
2: 唱片街，听听那些触碰不到的天籁之声。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嘉乔。今天会在唱片街和大家来介绍的是张学友的专辑内容，叫做《真情流露》。听过这首歌听得多了，但是这张专辑里面有些什么歌，除了同名主打之外，还有没有一些好打得的歌曲呢？先同大家嚟关注下咁样嘅一件状况先吓。如果你去留意嗰个年代嘅专辑，你有冇发现咧？好多时候都系精选集咧。比如话啲咩极品音色系列啊咁样。咁啊，嗰啲系列咧，其实喺当年都卖得好好噶。一个就系唔单止加量唔加价，甚至比一般嘅 CD 仲要平少少。由于嗰阵时 CD 啦啱啱开始大量普及啊，已经系取代到磁带同埋黑胶啦，成为实体唱片最主要嘅介质。所以利用更大嘅容量啊，去收更多嘅歌，就俾到歌迷一啲啦。是好像占了便宜的心理啊。这一种的系列绝大部分都是精选的，而且统一是用了大头照的封面模式，只有极少数直接选了专辑。而张学友的《真情流露》，即是今天唱片街和大家提到的这张专辑，就是其中的一张了，同时都是张学友在这个系列里面唯一的一张专辑。咁啊，点解其他歌手可以喺呢个系列入边都系以精选出现，而张学友就拥有咁样嘅一张专辑呢？其实答案系好简单嘅，因为呢一张专辑系胜似精选嘅专辑，亦都系一张可以当成精选嚟听嘅专辑。真情流露呢张专辑总共有12条音轨，即系12首歌啦。其中偷闲加油站咧就以一同埋二嘅方式放喺一头一尾，咁啊就好似咧 intro 同 outro 嘅一个做法啦。乜熟？於是实际上收的是11首的完整作品。印象当中，早些年的中国香港流行音乐和中国台湾流行音乐最大不同的地方，就是专辑概念和企划这个问题上面。港乐普遍就是以歌曲本身为主的，重视造型的潮流化，尤其是注重外在的形象工程，几乎都是将歌手当成明星咁捧嘅，比较少用啲咩邻家啊、小人物咁样嘅内在嘅人设方式去推歌手。而中国台湾嘅流行音乐更加擅长系讲故事啊，一张专辑几乎可以话系重造咗一个人啦。好长嘅文案啊，唔单止将歌手嘅前世今生都说透了，更系喺歌曲之外为专辑重组咗一个故事。咁呢一张嘅真情流露究竟係有啲乜嘢嘅故事入边呢？又或者係话对于张学友嚟讲呢个专辑又代表啲乜嘢呢？先嚟从呢一首同名主打入手啦。

流露真係涌出嚟嘅。我一位好朋友特別中意呢首歌，喺好多場合我哋都會逼佢唱呢首歌，唱到佢自己都驚係嘛？但真情流露呢首歌，如果一旦聽到嘅時候咧，好容易就會喺腦海入邊湧現一啲嘅畫面，令到自己情不自禁咁唱出入邊嘅旋律。提下呢张专辑啦，虽然咧就喺当时冇乜企划嘅痕迹嘅，比较典型嘅八九十年代港乐收歌嘅模式。不过咧，偷闲加油站咧有一同埋二咧一头一尾嘅用法，令到专辑嘅曲目排列上边咧有咗一啲概念专辑嘅意思。所以当时咧睇到喺一张嘅港乐专辑入边有咁样嘅做法咧，系好新鲜噶。只不过咧，整张专辑其实就冇话从偷闲啊或者加油啊呢个点上边咧为专辑设置一个全新嘅概念。咁如果换成系中国台湾嘅制作团队，可能大概率咧就会围绕呢个点咧做成一张咩偷闲型专辑啊，或者咩加油型专辑啊咁样。呢张专辑当时好快就被引进中国内地啊，而且从曲目完整度嘅角度嚟睇，仲系完完全全嘅原版引进。咁啊，呢个喺早些年嘅引进版嚟讲咧，其实都算系不可多得嘅事件啦。有趣嘅地方就系啦，咁啊，原版同埋引进版嘅封面系唔同咗嘅，咁啊，样系点样咧就唔讲啦。但系喺上边嘅一个热门歌曲嘅选择方面咧，做咗少少嘅编排上面嘅变化，比如就将一首嘅单曲叫做《暗恋你》咧，移到去第一首嘅位置。点解会咁呢？呢个细节嘅改动系咩原因呢？因为《暗恋你》呢首歌啊，当时喺香港嘅打榜成绩啊相当唔错，系专辑嘅大热曲，所以引进版咧将呢首歌咧就排到去第一嘅位置。

讲到排行榜，真情流露呢张专辑啊，即使喺嗰个金曲频出嘅时代，都系少见嘅淘榜型专辑啊，即系基本上咧就系、哇，真系杀到咧片甲不留啊！要知道喺嗰个年代咧，香港嘅唱片公司虽然有无穷尽嘅改编资源可以选择，但系一张唱片嘅选曲上面，仲系会拣啲咩主打歌啊、非主打歌嘅定位，并且往往喺一张专辑入边多多少少放一啲啦，从一开始就冇谂过佢哋会红嘅歌。每夜我却自暗地苦透，而呢首《暗恋你》当时就是这样的选择放在这张专辑里面，相比较低调一些冷门少少的曲目，可能在音乐风格上面为歌手提供更多可能性的拓展。另一方面都考虑到当时很多歌手频繁地发唱片，所以将一些潜在的大热曲尽量分散在不同的专辑入边。但是张学友的这一张《真情流露》在当年发行之后，就创造了九首歌曲都打进排行榜的纪录。哇，十二首歌，九首歌入排行榜，好夸张啊！然后专辑最终就以900金的销售成绩。咁何为白金唱片咧？当时嚟讲就是50,000张就为100金啊。咁900金咧自己计啦，9×5啊，成为了当年香港地区 IFPI 认证的销售。

量冠军。所以人话就算冇做过具体嘅数字统计，凭印象嚟讲，呢一张嘅真情流露可能真系将系有所有专辑，即系讲粤语专辑入边销量最好嘅一张。但无论点样都好啦，凭借呢张专辑，令到张学友继《只愿一生爱一人》专辑《东山再起》之后，达到有一个事业嘅巅峰，并且喺呢个四大天王嘅竞争入边啊，巩固住自己嘅优势地位。与此同时，真情流露从选曲来讲，还是一张在那个年代很典型的港乐专辑，十一首歌入面翻唱曲多达九首，原唱曲目只有这个的电视剧《出位江湖》写的两首 OST， 分别就是主题曲《红叶舞秋山》和这一首《相思风雨中》。我们都很熟悉的这首歌，因为每一次去到 KTV 的时候，如果有长辈在这里的，我想这首歌都经常会听到的。但是呢，在男女对唱入面，有时是情侣的他们，不知道为什么都唱出这种的哀愁的。是什么原因啊？是不是经常吵架啊？你两个难解百般愁，相知爱意。

每个角度嚟睇，当时嘅香港流行音乐对于呢个改编同埋重新演绎嘅层面所实现嘅另一种创造力喺呢啲歌曲入边得以呈现啊！咪仲有呢张专辑入边嘅另一首主打歌都要同大家嚟提一提嘅，歌名叫做《爱得比你深》。好多人话当时一开始听以为一首新歌，后尾先发现原来呢首歌有国语版本嘅，叫做《但愿花常在》。咁啊，嗰首歌咧就系、是台湾音乐人啦，陆孔生写俾成龙嘅作品，收录喺成龙嘅第一张国语专辑《第一次》入边。唔知道你有冇呢两首歌共同嘅记忆？

今日喺唱片街同一提到嘅呢张专辑啊，《真情流露》，你会发现音乐性系好丰富嘅，除咗摇滚 R&B 之外啦，咁啊仲有一啲嘅世界级嘅现象级嘅音乐选择啊，比如异域嘅低音古典非常迷人啦，咁啊仲有《暗恋你》入边啦，系翻唱自呢个滨田省吾嘅一首歌，咁啊都系一首偏 R&B 嘅作品，有啲类似嘅电影《人鬼情未了》入边嘅配乐感。张学友在这个专辑里面带给我们这种懒散得来又有些真挚 的唱法，令到整首歌在表达上不落俗套。而这首歌也获得当年的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同时是这张专辑里面唯一一首的香港十大中文金曲。而在香港十大劲歌金曲的评选里面，这张专辑就换了一首代表作入围，这首歌叫做《分手总要在雨天》。这首歌有几咁经典，不用我提的，是他诸多粤语经典里面的经典之一， K 歌经典，已经有名到我都不用做介绍。真情流露呢张专辑可以话系香港乐坛无疑录音最后嘅一批代表作之一，虽然被认为系发烧级嘅流行唱片，但呢张唱片并唔系嗰啲通透型嘅录音专辑，喺嗰个时代好多专辑都同佢一样，呢张专辑冇嗰啲咁嘅响度同埋音色嘅锐度，而系强调录音嘅层次同埋均衡，由此嚟营造音乐同埋人生嘅空间重心感。咁呢一啲同后尾嘅一啲发烧有所理解嘅低音下潜啊、高音飘逸啊、各种嘅音色毫发尽现嘅理解，显然是有些区别的。从音乐的层面来看，听发烧唱片更重要的还是要听录音的层次和逻辑，这个要求听者首先要懂得各种的乐器和电子的音色，以及大致上演奏的技巧，懂得一些基本的编曲的结构逻辑。如果不是什么所谓的发烧迷，迷的可能只是某种音色和亮度，某一些跟音乐本身没有关系的杂音细节，这样的发烧其实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一转眼这张唱片已经发行了31年了，今天跟大家来回顾的话，会不会觉得这些音乐真的陪伴了自己人生很长的一段时间呢？ Ending 位置带给大家，分手总要在雨天。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九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近日，硅峰会城召开社会稳定和安全生产工作会议，会议要求要深化矛盾排查机制，相关部门和村社区要加强巡查，把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排查出来，将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要发挥综治中心中枢作用，对排查出来的矛盾纠纷要加强分析，协调部门落实督办，同时要深入保障安全生产，开展酒小场所违规助人专项整治行动，要加强鱼塘生产作业的安全监督，提醒农民注意农业设施用电安全，要确保汛期安全，落实值班巡查制度，保障水利设施正常运行。近日，工会暖心行动夏日清凉护航慰问活动在骑行之家豪桥站举办，新会区总工会联合骑行之家工会，为坚守一线的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等新就业劳动者送上清凉饮料与暖心关怀。下一步，工会将依托各类服务阵地，常态化开展权益保障、普法宣传、健康关爱等服务，不断提升新就业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归属感，让每一份奔波都有温暖相伴。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稳步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近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联合相关部门共同启动关爱帮扶涉诉困境未成年人越法护苗专项行动，标志着广东涉诉困境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进入多方协同、系统推进的新阶段。专项行动将推动设立关爱帮扶涉诉困境未成年人专项基金，接受社会组织、爱心企业捐助，为司法救助、政府救助后仍需帮扶的未成年人提供必要保障。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5月票房已超19.8亿元，超越去年同期。其中，五一档电影《给阿莫的情书》票房已突破8亿元。电影《给阿莫的情书》通过乔批这一载体，讲述了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情感旅程，同时展现了潮汕华侨先辈们勤劳勇敢、有情有义的世情画卷。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5: 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6: 喂。

0: 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喂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1: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0: 喂喂喂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一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2: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0: Penny 姐嚟睇下啦。
2: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1: 嗯。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3: 啊，全哥咁样啊？
1: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3: 唔使唔使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1: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2: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4: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6: 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1: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7: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8: 天上嘅流云，
9: 长角嘅阳光，
8: 夜空嘅流萤。晚风的花香，
9: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8: 相伴983，
9: 爱上夏日茶。

0: 群星璀璨，
1: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2: 你哋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3: 我哋都准备好了喎，不如全部人一齐起身好啊！
4: 音乐唔系全啲娱乐咁简单，系生命中里边一个节奏嚟嘅。即系无论你系一个点繁忙嘅人，点净系顾住搵钱嘅人，你都唔可以冇音乐。
1: 你哋好嘛？今日呢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啦，无谓讲咁多嘢。既然系咁，我哋又要开始。
0: 声动舞台。

欢迎收听星岛舞台，你好，我是海林。今日的星岛舞台同你重温谭咏麟的九四纯金曲演唱会。1994年的这场演唱会，对谭校长来讲可谓是他的生涯的巅峰之作。相信大家都很喜欢这场的 Live， 无论是演唱会的选曲方面，定是现场的浓烈气氛，在当时都是无可挑剔的。看看演唱会的曲目安排你就知道了，同 Live 的主题非常贴切，纯金曲演唱会。再者，当时校长的声线和唱功都非常到位，想不成为经典都难。马上进入我们的星岛舞台，一起来重温一下谭咏麟的九四纯金曲演唱会。

啱啱聽啊！在香港樂壇咁多年，我其實發現到一樣嘢係好奇怪，同第啲地方嘅樂壇係唔一樣，就係香港有好多好多嘅歌星。你知唔知香港而家究竟確實有幾多歌星？知唔知啊？平均一個月咧係出四個至五個，我哋都搞唔清楚名嘅。咁夾夾埋埋咧，而家諗大約清，即係夾埋曬以前嘅我哋呢一輩㗎啦，夾埋新嘅，我諗應該咧大約接近200個歌星。有200個歌星，你知唔知香港嘅編曲家有幾多個咧？數數埋埋做緊嘢，同埋好多唱片公司揾緊佢哋嘅，夾埋唔夠10個，頂級嘅得5個。咁所以咧，好多時咧，香港嘅樂壇嗰啲音樂啊、啲唱片咧，就會發覺好似寫嚟寫去、編嚟編去、編曲咧，都係同埋一兩個人嘅風格咁樣。其實編曲係好緊要，因為一隻歌嘅編曲編得好咧，可以令佢成隻歌咧去改觀。正如以下咧，我有一啲歌，呢啲歌咧我係重新編寫過嘅，希望帶俾大家一啲清新啲嘅感覺。多謝你哋。

어제 암만태가 所以话咧，唱歌咧就同做人嘅道理系一样嘅啫，冇话唔通嘅啊，穷则变，变则通，点样都通嘅。正如以下只歌一样，自己要开心，自己要 happy。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9: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灵魂拷问。
1: 某落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2: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1: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㗎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4: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3: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5: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3: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4: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㗎嘛。
5: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呢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呢可以瞓多一个钟。
3: 一个钟必够喎、
5: 啊。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呢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4: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6: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7: 天上嘅流云，
8: 墙角嘅阳光，
7: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8: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7: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群星璀璨，
1: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2: 你哋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3: 我哋都准备好了喎，不如全部人一齐起身好啊！
4: 音乐唔系全啲娱乐咁简单，系生命中里边一个节奏嚟嘅。即系无论你系一个点繁忙嘅人，点净系顾住搵钱嘅人，你都唔可以冇音乐。
1: 你哋好嘛？今日呢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啦，无谓讲咁多嘢。既然系咁，我哋就要开始。
0: 声动舞台。

欢迎继续翻嚟我哋星动舞台，继续同你重温谭咏麟1994年嘅纯金曲演唱会。呢场演唱会堪称系佢嘅巅峰之作，超过40,000名嘅观众，创下香港演唱会单场观看人数嘅纪录。虽然当年四大天王嘅时代已经来临，但喺歌坛嘅地位，特别系举办演唱会嘅经验同市场号召力之上，校长都有住无可取代嘅地位。演唱会之上，谭校长啦唱到全身湿晒。就在咁酣畅淋漓的状态之下，保持全场万人大合唱，不愧是号称永远25岁的乐坛传奇。

一次当我睇翻头先啲片段嘅时候，我都会感到莫名嘅兴奋同埋好开心，因为的而且确呢啲奖系可以代表到歌星嘅地位，同埋系佢哋份光荣。亦都希望呢啲开心，亦都可以带到俾支持我嘅朋友，因为我实在当呢啲真系宝嚟嘅。

你哋唔使走啊？唔想走啊？真系唔想？咁你想做乜嘢啊？听咩歌啊？系咪劲啲点啊？系咪想劲啲？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十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3: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在早上六点，晚安。

0: 传播天下。
1: FM 98.3新会电台，每日朝早六点到晚上十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
2: 在途上，
1: 挚爱983，挚爱新会电台。

0: 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
2: 唱响生活，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生活电台。
1: 当晨曦的钟声敲响六点，
3: 太阳约出地平线，
4: 起身啦，咁多位。

领略过了和你最亲密的角色，你偏爱我自嘲方式幽默，傻一点会更适合。我躲在了

是脆弱的，我投在了青春翻涌在我的感

0: 穿越星海无垠，
1: 跨越山河万里。
0: FM 98.3，
1: 生活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2: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北京多云，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山西长治瓦斯爆炸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128名伤员救治工作有序展开。
2: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黑龙江1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航天员乘组亮相。
2: 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来袭，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5月极值。
1: 伊朗表示，伊美正处于谅解备忘录最终敲定阶段。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
2: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恶化，乌干达本轮埃博拉疫情首次出现本土病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22日19:29，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美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牵挂。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山西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

0: 无变富裕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应对环境及相关挑战。各方强调以更务实有力的举措来推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1: 眼下正是江汉平原小麦抢收关键期，由于连日阴雨，湖北荆门还有部分小麦亟待收割。在当地农机部门的协调下，22号凌晨，在四川跨区作业的荆门农机手黄帆带领8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机手千里驰援回乡抢收。总台记者徐伟、李伟，荆门台记者蒋子龙报道。
2: 从四川广汉出发，凌晨2点，驰援的车队离目的地还有240公里。凌晨5点，第一台收割机抵达湖北荆门市沙洋县马良镇，领头的农机手是荆门人黄帆。天气预报显示，23号晚上有雨，留给他们抢收的时间不到2天。
3: 140公里，
4: 抓点紧，你用对讲机给他们喊一下，抓点紧，快点，今天早上有点露水。
2: 天还没亮，首批5台联合收割机以整队向种粮大户姚明峰的1500亩麦田进发。姚明峰说，5月中旬小麦熟了，偏偏雨也来了，他在附近村镇到处找收割机也没找到。
5: 非常着急，拔牙呀，就只有难得地的了。
2: 5月21号，姚明峰将自己遇到的难题反映给了荆门市农机部门。农机部门负责人尝试联系正在四川广汉跨区作业的农机手黄帆。黄帆当机立断，叫上来自四川、黑龙江、安徽等地的8位伙伴，奔波15个小时赶回了家乡。
4: 我就想的是，我把我的一些朋友带回来，争取在下雨之前嘛，就这2天的窗口期，能多抢一点是一点嘛，争取颗粒归沙。
2: 今年37岁的黄帆是一名有着18年驾驶经验的老机手。他说，能帮家乡群众解燃眉之急，他觉得值。这份情谊也感染了一同赶来收麦的农机手王大宝。
6: 说他家一会儿受灾了吗？叫着我就过来了。我们家人比如受灾了，我叫他也会跟我去，都是互相的嘛，能尽一份力量就尽一份力量嘛。
2: 一台台收割机不停作业，一粒粒金黄的小麦源源不断装入运粮卡车。看着丰收的麦粒赶在大雨之前顺利归仓，压在姚明峰心底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5: 幸亏全国各省的农机手们那个鼎力支持，跟我抢收，使我能够捡回几百万的损失。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超3.6万亿美元。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
1: 国家防总昨天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湖北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7: 针对广西柳州等地近期地震、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
1: 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五一档后，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此外，今年以来，电影还带动餐饮、旅游、住宿消费等全产业链产值超2250亿元。
7: 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昨晚在辽宁沈阳、吉林长春、黑龙江哈尔滨、内蒙古呼和浩特同步拉开战幕。这项4省区联合打造的群众体育赛事首秀迎来超10万人次现场观赛，赛程将持续到10月，持续带动东北地区文旅体商协同发展。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当前伊朗和美国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被强加的战争，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巴加埃说，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及其相应的解除制裁的具体细节，但伊朗要求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巴加埃表示，过去1周，伊美意见已趋于一致，双方目前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

0: 东部时间23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协议有待美伊双方以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此外，他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协议的最后环节与细节目前正在商讨中，将于近期公布。一名美方知情官员说，美国与伊朗正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协议，双方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不过，这名官员同时强调，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未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通报称，遭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俄罗斯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宣布，5月24和25号为纪念学院宿舍遇袭死难者的哀悼日。此前一天，俄方称乌军无人机夜间袭击了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的教学楼和宿舍。袭击发生时，校内有86名14至18岁的未成年人。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他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局长23号通报称，俄罗斯正动用无人机对基辅实施袭击，并提醒市民前往避难场所避险。俄方对此暂无回应。
0: 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已升至867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
1: 乌干达卫生部23号发布声明称，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2例为本土病例。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乌干达首次出现本土病例。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提出10个高风险国家为南苏丹、卢旺达、肯尼亚、赞比亚、中非共和国、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刚果布、布隆迪。
0: 伊拉克军方23号发表声明说，在该国北部基尔库克省发动空袭和地面行动，打死4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人员。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证监会制定发布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监管规则今天起施行，主要内容包括明确职责范围，健全履职保障，完善任职管理，强化责任追究，明确过渡期安排等。今天2026年北京科技周将在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正式启动，系列活动将持续到5月31号。活动以奋进155科技谱新篇为主题，系统展示145时期首都科技创新的标志性成果。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7号，中东部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5月极值。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将于今天开幕，在本届法网登上女单正赛赛场的中国金花增至5人，分别是凭借积分入围的王欣瑜、郑钦文、张帅，以及从资格赛中成功突围的郭涵玉、王欣宇。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刘黎、钟成、葛少奇、王冬雨，主播尹奇、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5: 世界瞬息万变，
6: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雨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日，农历四月初八。今天韶关、清远、珠三角、岳西市县多云见阴天，有分散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市县多云见晴天，午后局部有雷阵雨。湛江、云浮、肇庆等市县有35到37度的高温天气，其余市县最高气温33到35度，广州市晴，27到33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双轮驱动，打通创意制造文旅全产业链，助力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百万英才惠南粤2026年高技能人才专题招聘活动，300多家企业提供超15000个技能岗位。持续强降雨结束，广东境内江河水情基本平稳。全球首款北斗海龟天眼在惠州惠东入海成功传回图像。我国瞄准今天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正在举行的第22届文博会立足湾区联动全省，以文化加科技双轮驱动，打通创意制造文旅全产业链，实现从单一展品展示向全域产业生态升级，助力大湾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征程。本台报道，
2: 依托雄厚的产业链与技术研发优势，广东展团打造全场景智能体验空间、人形机器人、智能乐队、脑控互动装置等一众科创成果集中亮相，沉浸式的科技文化体验，让观众直观感受产业融合新活力。观众吴女士：
3: 我觉得每年都会有一些收获的，很多新的东西，每年都来开开眼界。
2: 广州趣玩网络科技公共事务部副总监赖应全：
4: 我们是全球生成式 AI 吉他的开创者，它其实搭载了我们的一个音乐大模型天谱乐，这是小白上手就能弹，特别适合我们的家庭聚会啊，还有亲子游玩的这些的生活场景当中。
2: 这支 AI 机器人乐队演奏配合灵岩时，既能娴熟演奏各类乐器，也能跟随旋律灵动舞动。依托搭载的自研智能大脑与运动控制算法，机器人动作精准协调。得益于华强北成熟完备的产业链，产品70%配件均可本地采购，让产品实现当天设计、当天打样、一周量产、一月出海的高效产业化速度。海西机器人乐队创始人董武天：
3: 我们生活在这个

0: AI 大模型非常成熟的年代，所以让我们在研发这个大脑的时候做了很多很多的突破。以前我们可能需要花3年的时间，2026年的时候3月就能实现了。
1: 本届文博会以展会为纽带，千链聚起，汇聚全省各地特色文化产业资源，形成全域联动、业态互补的产业发展格局。其中，汕头展区集结多家本土链主及骨干企业，集中展示澄海玩具产业转型升级成果。石峰文化 CPO 暨一节，
2: 我们把潮汕的一些习俗活动，包括潮汕的美食、历史故事，我们打造了一个知识库，把它融入到我们的 AI 玩具里面，让 AI 玩具可以成为一个潮汕文化的一个文旅推荐官。
1: 同时，汕头市将依托文博会平台举办玩具产业推介会，汕头澄海玩具协会常务副会长黄亮。
3: 我们第25届的文博会呢，我们的规模比往年更大，超过10万平方，预计会吸引超过180000人次的这个专业的观众。
1: 本次展会，汕尾以中国财宝之都汕尾为主题惊艳亮相，成为湾区产业协同文旅融合的缩影。汕尾参展商家陈友本，
4: 我们所有的作品从设计打板啊、工艺成型啊，到这个成品的交付，均由我们汕尾本土的工匠跟这个配套的产业链去做全程的一个支撑，也是我们汕尾制造和文化表达的一个结合。
1: 本届文博会延续主会场加分会场联动办展模式，深圳全市布设51家分会场，各分会场谋划近400场展示交易活动，串联起全域文化产业脉络。湾区之眼分会场以一眼见湾区，一镜跃世界为主题，构筑文化、科技、产业协同发展平台。现场的一个桥坯回坯实物特展，向我们展现了晚清至新中国成立初期四海侨胞与家乡与亲人的温情对话。江海万里，正是这一封封桥坯，它承载着时代印记与家国情怀。深圳市深湾之眼文化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科，
5: 我们想做的是新时代的文化综合体，不仅会联动到了我们的上游出版物的上游出版社，我们还会联动到很多科技企业啊，我们会联动到一些展览公司，通过与他们的联动呢，给大家提供新的业态。我们希望在这个地方啊，立足于大湾区，望眼全世界。
6: 今年艺人公司 OPC 迅速走红，和传统公司相比，艺人公司有着决策快、转型灵活的优势，备受创业者青睐。立足智能经济的时代风口，广州、深圳依托大湾区创新产业沃土，主动布局 OPC 新业态，从产业生态、政策扶持和孵化载体等方面为创业者提供全方位支持，激活个体创新活力，为城市新质产业发展持续注入动能。本台报道，
1: 对于很多 OPC 创业者来说，落脚是需要考虑的第一步。在深圳龙岗区，创业青年最长可免费住宿2个月，这得益于龙岗区发布的来龙留龙发展服务清单，23项服务覆盖从临时落脚、职场成长、创新创业到荣成安家的全链条，对 OPC 创业者最高资助100万元。OPC 创业者陈瑞峰，
7: 我觉得这极大的缓解了前期的资金压力，而且在青年驿站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相互交流对个体创业者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1: OPC 创业者一般对某个领域或场景有深刻理解，但需要借助产品或技术来落地场景，同时也缺乏客户资源。对此，位于龙岗区的粤港澳超高清数创产业园面向独立创作者开放 8K 后期制作中心、XR 虚拟影棚等设施，同时提供培训和业务订单等，助力创业者起好步。粤港澳超高清数创产业园负责人李志光，
8: 为园区的一些 PC 企业提供业务的订单，我们提供实训跟培训的机会，让这些 OPC 企业呢更加有技术能力的去完成它的一些创作项目。
1: OPC 创业者罗松，
9: 相当于是一个双向的，既接了园区的这种单，同时也帮助了园区的一些影视创作的公司做更好的内容生成，那未来我可能得到更多的这种业务就是进行扩展。
1: 如今这类能让创业者安心入驻的社区平台在广州、深圳越来越多，但 OPC 成长不易，首要考虑的就是技术门槛和算力成本。据行业测算，10家 OPC 年均算力成本超20万元， 为此，广州依托穗埃企平台打造人工智能 OPC 创新工坊，免费为创业者提供国产 AI 智能体工具、安全防护、基础 token 包及一对一技术调试服务。广州市政务和数据局审批协调服务处处长蒲志：
10: 针对目前 Open Cloud 龙虾这个热度啊，我们提供几个国产的一个替代方案呢，保障使用的一些主体能够在他们的数据安全合规的前提下进行一个安装使用的，也会同了广州数据集团以及三大运营商啊，提供了一个算力的一个扶持。
1: AI 提效的同时，也带来数据安全、算法合规等新挑战。广州则从创新监管破题出台人工智能 OPC 沙盒监管实施方案，这是国内较早体系化推进 OPC 加信用加沙盒融合监管的专项方案，让创新跑得快又行得稳。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区域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葛志专：
11: OPC 它本身在创新创业阶段是有很大的这种风险和不确定性的，采用这种智能监管的模式配合它提供的这些服务啊，这些 OPC 能够合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环境的一个支持。
1: 从零到一只是起点，关键在于未来能走多远，这也考验一座城市的服务能力。专家也提出，助力 OPC 城市需要城市拿出把服务做深、资源做实的真本领，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葛志专：
11: OPC 这个数字服务平台要把它尽快的建好，从这种登记啊、市中服务监管、一直到这个退出或者是转化，整个的流程都整合好，让这些有意向这种 OPC 啊，马上能够进入了这个平台，享受到这种服务。
12: 百万英才汇南粤专题报道。
6: 昨天，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高技能人才专题招聘活动在广州举行，聚焦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两大核心产业赛道，300余家企业参加招聘，线上线下释放超15000个岗位，现场吸引了超1.1万人次求职者入场，初步达成就业意向2500多人次。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央珍报道。
1: 本次招聘活动以粤聚英才、粤建未来为主题，聚焦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汇聚300余家优质企业。新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人才培养经理张军：
13: 拿了我们动力电池生产的核心关键岗位、生产技师和设备运维大概300个岗位来去做这样一个招生，他的薪资呢大概也在7500到8500这个范围。
1: 广州市机电技师学院应届毕业生黄少纯：
14: 我平时在校园期间呢，参与各种的一个专业的相关的竞赛，并且获得了国家省级、市级的1等奖这样的，然后况且我还考取了民航局的 CAAC 的一个驾驶证，更能加深我取得这个 offer 的一个机会。
1: 活动现场举行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对接会，60所院校与130余家企业面对面、一对一洽谈签约，覆盖制造装配、维护调试、数据分析、销售服务等制造服务多领域。与普通招聘不同，这种岗位并不走投简历、面试、入职的传统路径，而是通过岗位加培养模式提前锁定人才，实现人才与岗位需求的零距离对接。深圳市优必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校企合作部负责人黄伟杰：
15: 我们展开了这种双边的人才培养的一些工作，做到了就是把一些一线的技能的内容能够做前置，2年级、3年级就可以做一些跟直接生产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实训的内容，它其实就能够快速的了解你企业里面的一些技能的需求是什么，那这样我们其实吻合度也会高很多。
1: 广东省轻工业技师学院应届毕业生温志涛：
16: 已经签了，目前已经实习了11个月，从机器人整个结构的装配以及零部件物料是比较了解了。
1: 对接会采取链主企业牵头加院校配对加精准对接模式，汇编院校对接重点产业专业建设清单，让技能人才紧扣产业需求，进一步提升人才培育质量与适配度。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李洪强：
17: 根据产业来办专业，根据岗位的能力要求来设置课程，专业设置、课程标准都是源于企业的真实任务和需求。目前我们跟了有700多家高新技术企业进行了这个校企双资班的合作。
1: 中山市技师学院院长周秋菊：
18: 我们跟企业一起共同的招生，协同的 培养，每周固定的会有企业的导师来到学院上课，我们学校在企业也会建立企业学院，然后我们的老师会带着我们的学生去到企业，在真实的岗位进行训练和学习，已经有80多个订单帮，就是和企业一起培养。

0: 培养，毕业以后就进企业工作。
1: 高技能人才交流会上，现场发布职业技能终身学习平台微专业建设成果，展现广东适配产业发展培育高技能人才的新路径。首席技师、产业导师代表集中亮相，以行业顶尖技能标杆、职业荣誉重塑技能价值，大力倡导崇尚技能、精益求精、实干成才的社会新风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本台消息，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十四批群众举报件173件，来电42件，来信131件，列为重点件17件，涉及大气54件、水36件、噪声31件、固废23件、生态15件、海洋2件、其他污染13件。其中广州38件、深圳10件、珠海5件、汕头4件、佛山10件、韶关4件、河源5件、梅州5件、惠州11件、汕尾5件、东莞6件、中山9件、江门6件、阳江4件、湛江18件、茂名5件、肇庆15件、清远6件、潮州3件、揭阳6件、云浮2件。当日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截至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的第五批145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55件，阶段性办结57件，正在办理中33件。具体情况可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广东迎来体育盛世的超级周末，昨天2026年全国跳水冠军赛在广州开幕，粤 BA 粤超赛事也相继展开激烈角逐，专业赛事与全民运动交相辉映。作为体育强省的广东，正以专业引领、大众参与的双驱动模式，推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本台报道，
1: 5月23日至29日，2026年全国跳水冠军赛在广东奥体中心游泳跳水馆打响，奥运冠军王宗源、陈逸文领衔出战。竞赛项目设置14个小项和3个混合项目，预计共产生17枚金牌。公众可通过秀动微信小程序进行实名制选座购票。本次全国跳水冠军赛不仅是年度最高水平的国内赛事，更是名古屋亚运会前最重要的选拔平台。值得一提的是，参赛名单当中涌现出大量的2009年以后出生的年轻小将，展现出中国跳水丰厚的人才储备。粤 BA 常规赛第9轮昨晚同步展开，这是常规赛阶段西区的最后一轮比赛。粤超第4轮赛事今天继续进行，赛场内战况激烈，赛场外温馨动人。上周末，广州队高中生球员彭思伟在偶像欧文的见证下打入一球。赛后，他收到了欧文的签名球衣，带着鼓励，彭思伟将继续在粤超赛场书写属于自己的青春篇章。粤超广州队队员彭思伟：
4: 第一个享受足球，第二个就是能踢出自己的名堂。
1: 2026粤超官方战略合作伙伴广汽浩博 IMBU 总裁张雄：
5: 现在国家对体育很特别关注，特别是民间的这种赛事，作为国企，我们还是要承担这个社会责任。我们更多还是希望能够把粤超这个牌子把它立起来，然后给粤超的发展提供我们的支撑。
1: 近日，粤超中山队走进中山市特殊教育学校进行足球互动。受球队邀请，在今天的粤超中山队主场赛事中，特校的球员和学生将为比赛开球并带来中场表演，享受粤超带来的温暖。粤超中山队球员宋浩：
6: 他们成长过程中会比我们普通的小孩子遇到更多的问题，希望能尽自己的一份力吧，他会更容易表达出自己的欢喜或者哀乐。
1: 昨天在第22届文博会现场，2026广东体育城市联赛官方特许商品正式发布。这款以粤超赛事为主题的文创 T 恤，采用手撕名牌的趣味设计，将岭南文化与潮流元素相融合。另一款可爱的喜羊羊玩偶身着粤 BA 球衣，手捧篮球，融合了岭南传统工艺与现代体育精神，实现了可看、可玩、可用的设计理念。 广东省文化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家华。
7: 其实特许商品的产业链在广东是非常的完备的，从设计、打板、制造、销售，其实可以说是一条龙。
3: 本台消息，我省本轮强降雨过程昨天结束，目前全省江河水情基本平稳，水利工程安全可控，省防总已结束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省水文局介绍，18号至22号，全省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全省平均雨量121.6毫米，粤西沿海出现了极端强降雨，24小时最大雨量超1050毫米，全省共有18条河流、24个水文站超过警戒水位，其中莫阳江发生了较大洪水。省水利厅表示，截至22号，共组织调度全省333宗大中型水库全力拦蓄洪水14.11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下游防洪压力。省应急管理厅表示，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当前全省江河底水高，土壤含水量饱和，安全风险依然存在。第七届中外人文交流小使者及四足机器人国际交流展示活动近日在广州开幕，来自海内外66所学校、131个团组的700名师生齐聚羊城，以科技为桥，深化人文交流与创新实践，推动人工智能加教育在大湾区落地见效。本台报道。
1: 开幕式上，机器人方阵与学生齐队同步入场， AI 声光矩阵与非遗文艺节目同台演绎，活动为各国青少年搭建一个展示创意、互学互鉴、增进友谊的广阔平台，大家在动手编程与调试协作中感受科技与人文交融的独特魅力。在路演现场，广州市第6中学团队带来的机器狗博物馆项目，依托四足机器人实现智能导览、路线规划、展品讲解等功能，让文物讲解更智能，参观体验更便捷。广州市第6中学高一学生钟侃言：
8: 我们这个项目呢，最大的特点是它自由度，自由狗每次的话都可以定制一些独特的新路线，因为它是 AI 智能体，你可以跟它聊天。
1: 广州市第6中学初一学生史浩婷：
9: 一个 AI 视频与机器狗互动的作品，比如说我视频到了广州塔，然后它就会到达我们这个地图上广州塔部分进行一个讲解，希望实现机器狗与视频的互联，更加详细的介绍广州的传统文化。
1: 活动还设置了竞速障碍接力跑环节，广州市第2中学与澳门培正中学组成粤澳联动队伍，聚焦四足机器人接力项目开展联合攻关，针对接力规则优化、运动控制、接力交接与协同算法，在合作中锤炼技术，以科创交流深化粤澳青少年友谊。广州市第2中学高二学生林百吉：
10: 依据语数科技研发出来的东西搭建了一个平台，根据这个平台去进行了自己的一个改造，想让它适应像我们目前的一些体育竞技的需求和一些比如说配送啊、挂载一些外卖食品啊，这两校之间这个科研能力的一种交流吧。
1: 澳门培正中学高一学生李佳浩：
11: 我们可以互相的借鉴，互相学习嘛，拓广自己的视野，还有丰富自己的知识，所以我相信我们和二中交流合作，一起参加这个比赛，对我们两队都是获益良多的。
3: 近日，全球首款公开应用的北斗视觉融合海龟智能跟踪器在广东惠东海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入海，该追踪器被安装在一只体重约122斤亚成年海龟的背上，并在2个小时后成功传回一张清晰的图像。该图像成功拍摄到了这只海龟和它的另外一只小伙伴。本台报道。
1: 上午11点，在广东惠东海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0只海龟正在陆续回归大海。与往年不同，今年的放流队伍中，一只海龟的背甲上多了一个拳头大的装置。这个装置被称为海龟天眼，北斗视觉融合海龟智能跟踪器。它不仅能让科研人员知道海龟去了哪里，还可以通过集成的高清摄像头，以海龟视角捕捉它看到了什么。海南师范大学教授、海龟智能跟踪创新团队负责人何书前：
12: 定期会在海水里面去采集数据，上浮到水面的时候，它在1秒内联网，直接就能1秒内回传到所有的数据。
1: 该技术由海南师范大学海龟智能跟踪创新团队研发，广东惠东海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0: 提出需求，提供场景和验证条件，集成北斗快速定位、视觉传感、行为感知、环境检测和卫星融合通信，续航超一年，形成科技互硅合作模式。广东惠东海硅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夏忠荣：
1: 这也是一个颠覆式的技术革新。它这个追踪器上面呢，就是身体啊，这个叫做事态传感器。那么一旦呢，它这遇到不测啊，遇到危险呢，我们能够及时的感知，能够及时感知呢，就能够及时的去救护它。
0: 海龟被放流两个小时后，科研团队在监测后台成功收到追踪器回传回来的清晰画面。在清澈的海水里，一只海龟和它刚刚一起被放流的小伙伴正在努力探索着未知的海洋世界。海南师范大学教授、海龟智能跟踪创新团队负责人何书前：
2: 第一次收到这个图片之后呢，也让我们意想不到，它刚好就拍到了很多，带了很大的信息量。第一个是它拍到了它自己的这个视角里面的那个龟脸啊，什么都拍到了。第二个刚好拍到这个小海龟，多个图像积累之后呢，可以分析出来它的生存规律，这是我们后面的价值所在。
0: 从北斗定位到海龟天眼，中国科技正以更温暖的方式守护海洋。一只海龟的视角被清晰记录，一次濒危遇险被精准救援，这背后是国产硬实力与生态保护深度融合的缩影。未来这双天眼将照亮更多濒危物种的回家路，也让我们对蔚蓝家园的理解从看见走向守护。
3: 近日，广州港南沙港区四期码头、两室通用码头扩建工程新增泊位和泾阳码头顺利通过对外开放验收。三个项目对外开放后，广州港将新增外贸岸线4.7千米、外贸集装箱通过能力490万标箱、外贸散杂货通过能力1292万吨及外贸商品车通过能力20万辆，进一步释放广州港南沙港区外贸作业能力，推动广州港国际航运物流枢纽功能实现新跨越。广播入媒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本台消息，近日联程2026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救援联合演练在澳门举行，粤港澳三地消防部门联合参与。演练紧扣大湾区台风、洪涝、坍塌等复合型灾害风险特点，设置了灭火救援、化学洗消、交通拯救、建筑坍塌、高空救援等七大类共14个实战科目，全程采用跨境协同、装备统筹、联合行动模式。本台消息，昨天第五届岭南青年考古论坛在广州举行，与会专家聚焦魏晋南北朝考古新发现与收获、东南与岭南地区三国晋南朝中西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岭南地区三国晋南朝时期华夏融合研究等问题展开研讨。论坛为青年考古人才搭建交流平台，助力岭南历史文脉传承与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质增效。新闻浏览：我国瞄准今天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飞行工程师朱阳柱、航天驾驶员张志远、载荷专家黎嘉莹三名航天员组成。其中，黎嘉莹籍贯广东顺德，博士学位，1982年11月出生于香港，2006年9月参加工作，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警司。2024年6月，作为载荷专家入选我国第四批航天员。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今年1至4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昨天，由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双发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验证，标国产化应用。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中午，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国产化应用。预售突破150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口碑破圈，势不可挡。截至目前，票房已突破8.8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五。

0: 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这次新闻主播雨帆，编辑雨帆、敏丽，值班主任牛日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早安广东节目，多谢你收听。
2: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3: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2: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3: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2: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0: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
4: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讲下有趣的新会俗语。新会俗语当中有句说话是这么讲的：落手打三更，落手打三更。吓？打三更是什么意思啊？在这个时候又请出我们的好朋友阿嘉明哥。临近清明节，阿嘉明哥屋企也都有祭祖的习惯，而每一年阿嘉明哥他阿妈都会亲手整底松糕，等阿嘉明拿去墓园祭祖。咁啱阿嘉明今年拿到假期，同叔伯兄弟一起祭祖，於是呢就想帮佢阿妈一起整松糕。点知一开始整松糕发蛋嘅时候，唔小心将个发蛋器开到最猛，搞到成个厨房都系蛋浆。阿嘉明妈一见就板起块面就话啦：
5: 嘿，有冇搞错啊？一夜唔走夜，走夜打烂夜，嘿，真系落手打三更嘅喂。诶，走。
4: 诶，嘉明阿妈讲嘅落手打三更系咩意思？喺呢个时候又要讲翻喺古代冇钟表嘅年代，嗰阵时嘅百姓咧就习惯晚上打更报时。嗱，一个晚上咧就分为五更嘅，初更咧就大约系晚上嘅八点到十点钟，而三更咧系晚上嘅十二点去到凌晨嘅两点。咁打更啊，梗系从初更开始打起啦。如果一开始就打三更了，当然是错啦。所以嘉明妈口中所讲的落手打三更，意思就是说嘉明一开始就出错。咁又唔怪得嘉明嘅，平时少入厨房，以为自己尽下孝心帮阿妈一起整松糕，点知就整咗个大头佛。而落手打三更呢句说话以事释义，亦都系比喻事情一开始就唔顺利啦。嗱，各位，今期节目到呢度亦都差告一段落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有趣嘅新会俗语，敬请留意收听。
6: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7: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8: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7: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6: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9: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上补个觉都唔得。
10: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

0: 强咩？
1: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2: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1: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0: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2: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1: 一个钟边够？
2: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0: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4: 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月光啊！
1: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地
0: 疑是地上霜啊！
2: 同学仔的生活和学习都需要陪伴，
0: 陪伴是最好的进步方法之一。
2: 所以每个星期六、星期日都有
0: 彤彤姐姐、
2: 伟照哥哥
3: 陪住大家一齐进步，齐齐学满分。
2: 欢迎收听学满分，
0: 我是彤彤姐姐，
2: 我是伟照哥哥。各位小朋友，大家咪都发觉最近嘅天气总系忽晴忽阴，时不时咧就有雨，天气变化得好快咧。
0: 系啊，落雨天最容易出现一啲小状况噶啦，相信好多小朋友啊都会有个咁样嘅经历啩。
2: 出门口玩嘅时候咧冇注意有冇落雨，跑下跑下嘅时候咧先发觉原来成身都俾啲雨水打湿晒。对袜又凉咗，特别唔舒服噶。
0: 唔单止对鞋会湿，路边仲有深深浅浅嘅小水凼。如果一唔小心踩咗入去，裤脚都会全部湿晒啊！
2: 雨天路面就湿滑滑嘅，所以大家千祈唔好喺路边追逐同奔跑，更加咧就唔好度打闹，一唔小心咧就好容易受伤噶啦。
0: 同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提前看好天气，随身带好雨遮雨衣，乖乖地穿上防滑的小雨鞋，保护好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2: 翻学放学一定要放慢脚步，远离路边的积水，不要靠住马路边，一定要将出行安全记在心里边。
0: 希望所有的小朋友都可以学会照顾好自己，雨天平安出行，不要令到爸爸妈妈担心牵挂。
2: 那怎样先做到在雨天当中保护好自己呢？跟住落嚟，我哋一起嚟听一听我哋的百科话你知啦。每个小朋友都会有一万个为什么，每一个好奇心可能都会打开你的小宇宙。今日走进百科话你知，打开属于你的小宇宙。
4: 各位同学仔，近期降雨的天气比较频繁，小雨、阵雨、雷暴雨轮番出现。落雨的时候呢，路面就会显得好湿滑啦，能见度有时候都变低，而路面积水严重，不单止令到我们上落课带来不便，仲可能会隐藏好多容易被忽视的安全隐患。所以今日我们专程同大家做一个专项的科普，全方位来讲解在雨天上落课、在校期间以及雨后的各类安全的注意事项，帮大家规避风险，平安度过阴雨的天气。首先我们要出行来讲呢，要做好准备的。首先就是提前看一看天气预告，根据天气而备好我们合适的雨具。在这里就建议各位同学优先选择是着雨褛，尽量咧少用嗰啲长柄嘅雨遮，因为雨遮咧撑开之后可能会挡住我哋嘅视线，人群密集嘅时候仲可能会笃伤其他人。而短柄嘅折叠伞咧，虽然系方便，但系大风容易令到佢哋咧反过嚟啦，损坏咗啦，起唔到一个防护嘅作用。而同时

大家一定要选择防滑防水的鞋，切勿着嗰啲鞋底本身有损坏严重嗰啲鞋咧出街，最大限度咁防止行路跣亲。而另外，雨天嘅气温会偏低，大家可以额外准备多一件薄啲嘅外套，方便随时增添衣物啊嘛，抵御冷风。而第二就系步行翻学嘅各位同学仔，你哋都要注意，呢一个系好重要嘅部分。第一个，雨天行人必须要行行人道，坚决禁止横穿马路。喺机动车行走嘅时候咧，我哋都要注意避让。如过马路嘅时候，一定要放缓脚步，仔细观察左右来往嘅车辆。而雨天嘅车辆刹车嘅时间可能会变长咗，而且司机嘅视线亦都会受阻。我哋千祈唔可以贸贸然咁样咧跑过马路啊！而第二，远离路边嘅积水区域，好多同学仔都鍾意踩水去玩嘅，呢个呢係非常之危险嘅行为。路面有大量嘅积水嘅情况之下，我哋冇办法判断路况，而积水嘅下方可能会存在缺失松咗嘅井盖，亦都有可能係个深坑或者係碎石，有啲尖锐嘅杂物刉亲我哋。一旦失足跌落去嘅话，你就会被划伤，甚至后果係好严重㗎。同时行路嘅途中，我哋都注意远离路边嘅广告牌、大树、电线杆以及系变电箱。遇到打雷、闪电呢啲雷雨嘅天气，就绝对唔可以喺大树下边躲雨啦。亦都唔好触碰潮湿嘅电线杆、裸露电线，避免发生触电、雷击事故。并且全程禁止追逐打闹，亦都唔好嘻嘻哈咁咧你推我推。因为湿滑的路面很容易会跌倒，造成擦伤或者嗨嗨碰碰咁噶。而第三个，同大家强调下坐车出行的雨天安全规则。如果是爸爸妈妈开车来接送我们的同学仔，上了车之后呢，一定要绑好安全带。而未满12周岁是禁止乘坐副驾的。记得提醒各位的家长，雨天行车一定要减速慢行，路过积水的路段，学校门口要提前减速，千祈不要快速过水，防止积水呢就射到路边的行人身上。而行车过程当中呢，避免急刹车、急转弯，亦都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的情况。如果各位同学仔你是坐公交车返学的话呢，那你就要等公交车的时候，唔好扎堆喺站台边缘，远离车道。而车辆停稳咗之后呢，我哋先有序咁上落车。而上落车嘅时候都要注意脚下嘅积水，同时避开汽车嘅盲区，千祈唔好喺车头、车尾呢啲位置逗留。而上落车结束之后，同车辆一定要保持安全嘅距离，千祈唔好喺车头前边横穿马路。第四，雷雨极端的天气我们都要注意的。例如遇到强雷雨、强暴雨、狂风等等的恶劣天气的情况，大风可能会将树枝、广告牌、高空杂物地吹倒，而暴雨容易引发内劳积水。这种情况下，我们各位同学仔千祈不要强行出门，这个时候就要及时讲给爸爸妈妈听，同埋听从学校嘅通知，根据预警信号居家避险。而暴雨天气外出嘅时候呢，如果发现咗积水已经系浸过你嘅脚裸，咁你就要即刻绕行，唔好强行通过啦。第五，就系翻到学校又或者系雨后嘅防护同埋安全健康啦。各位同学仔翻到学校之后，如果你件衫或者你鞋呀袜呀咁样系湿晒嘅话，一定要第一时间去换返啲干嘅衫，千祈唔好着住呢啲湿咗嘅衫长时间上课。而课间呢，亦都唔好喺走廊、楼梯、积水处奔跑或者喺度玩，防止滑倒跌伤啊。放学翻到屋企之后呢，一定要及时擦干我哋嘅头发啦，同埋换一啲干嘅衫。另外可以用温水嚟洗手同埋浸脚，多啲饮温水，做好保护措施，预防感冒、发烧、冷亲等等嘅问题。除此之外，雨后嘅空气会比较潮湿，地面长时间积水容易滋生细菌同埋蚊虫，同时积水区亦都容易滋生啲青苔喺呢一度，路面就会变得更加湿滑啦。所以大家雨后出行依旧要放慢脚步，谨慎通行，唔好长时间接触路边嘅积水，保障自己嘅身体安全同埋出行安全。
同学仔，安全无小事，细节定平安。阴雨嘅天气入边，往往咧危险就系藏喺嗰啲唔起眼嘅小细节入边嘅。咪希望每一位嘅小朋友同埋同学仔都可以牢记以上嘅雨天安全知识。千祈唔好喺雨天当中喺路边打打闹闹、横穿马路呢啲嘅坏习惯，提高自我嘅保护意识，而同时亦都希望大家可以互相提醒、互相监督，将安全牢记心中，高高兴兴上学来，平平安安回家去。今期我哋嘅科普就嚟到呢度啦，希望大家可以记住啦。

0: 一百分。
1: 我想要展示我的才艺。
0: 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巴巴拉，巴巴拉，巴巴拉，巴巴。呢度是小朋友的世界，
1: 呢度亦都是小朋友的课堂。
0: 我哋都陪住大家一起学满分。
2: 各位同学，你哋听咗之后系唔系就知道，如果真系翻风落雨嘅时候，我哋翻学应该要着啲点样嘅装备，翻到屋企应该要点样做嚟避免自己淋湿咗之后可能会感冒嘅情况呢？无论点样都好，我哋翻学一定要注意安全，而翻到学校亦都要保持住一个好奇心，从而咧就努力学习，天天向上啦。嗱，讲到好奇心，每一位小朋友可能都会有个疑问嘅，特别系落雨嘅时候，点解每一次行雷闪电嘅时候，这个雷电每一次打落嚟都系弯弯曲曲，而唔系行直线嘅呢？这个咁有趣嘅科学现象，梗系要听下冷冰冰同埋热丁丁，仲有一班同学仔，佢哋又系点讲噶啦？
3: 我系冷冰冰，
4: 我系热丁丁。
5: 我哋帮你订阅冷知识。
3: 唉，好在啫，真系走得快，好世界啊！好彩啱先冇贪玩，一放学就翻屋企咋。如果唔系，我家下变成落汤鸡啦。
4: 叻啦叻啦。最近天气就好似小朋友块面一样，话变就变。头先仲阳光明媚，下一秒钟就雷电交加啦。
3: 系啊系啊，特别系啱先嗰度嘅闪电啊，哇，好似条巨龙咁喺天空入边啊，好可声咁啊，好恶啊，吓死我啦！
4: 你冇讲你啊，我都俾佢吓咗一下啦。系咧，冷冰冰啊，你知唔知道点解闪电咧都系弯弯曲曲嘅咧？咁啊，点解会咁嘅形状呢？
3: 是吧，点解啦？
4: 点解呢？
3: 讲真，我真系唔知啊！唔知道各位同学仔，你哋知唔知咧？
6: 因为闪电，它是用云朵摩擦而形成的。云朵摩擦，它不可能摩擦成一条直线。
7: 可能下雨的时候，闪电比较兴奋，在跳霹雳舞。
8: 闪电是劈下来的，不会那么直。
9: 因为电磁摩擦，所以它会弯弯曲曲的。
10: 因为在传播的过程中受到了空气还有云层的影响，从而变成弯弯曲曲的。
7: 我觉得闪电的特性就是弯弯曲曲的。
4: 等我热叮叮帮你们叮热冷知识啦。首先我们看到个闪电是发生在云和云之间，云和地之间，或者是云体内边嘅各个部位之间强烈放电嘅现象。由于地球嘅大气咧分布并唔均匀噶，空气当中嘅水分啊、灰尘等等杂质咧含量唔一样，唔同嘅区域嘅温度同湿度亦都有唔同噶，咁导致有啲嘅地方咧电阻更少，更加容易导电。
3: 哦，原来系咁。不过你讲咗咁多，咁究竟你讲呢啲嘢同闪电嘅形状有咩关系咧？吓，
4: 当然有关系啦。电流呢沿着电阻最少的路径传播。

0: 而阻力最少嘅地方好难啱啱系一条直线噶嘛。于是乎闪电咧就变成弯弯曲曲嘅形状啦。
1: 哦，咁啱明啦。哇，谂谂下，大自然真系好神奇、哦。原嚟啊，闪电入边都蕴含咁多嘅科学原理噶、哦。
0: 嗯，
1: 而丁丁你真系醒目噶啦。
0: 使乜讲啊？嘻嘻嘻。好啦，各位小朋友。

0: 由心会品陈皮，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据明代李宗旨在《药性论》当中记载陈皮的功效：产广中者凉，陈久者凉，去蒂及莫用，开胃健脾，消痰理气，止咳定呕，消食开郁。同你介绍一款陈皮大麦茶，材料用到陈皮三克，大麦茶适量，用开水冲泡代茶饮用。陈皮大麦茶的作用消滞解腻，大麦茶就是将大麦炒制之后再经过煮滚而成。饮过大麦茶的朋友都知道，这一道茶饮麦香味十足，口感非常顺口，口味辨别度好高。不少的餐厅乜都流行用大麦茶作代茶饮用。大麦茶亦都是性味甘温的茶，饮大麦茶可以开胃、助消化、去油腻，有防治三高功效。陈皮能够开胃、化痰行气，特别是我哋食火锅嗰阵，饮翻杯陈皮大麦茶咧，系非常解腻噶。新会陈皮小课堂。
2: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3: 叔叔早上好，
2: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0: 罐，
1: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0: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仲力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3: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3: 秋连霜华，
4: 冬煮茶。FM 98.3
3: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3: 赏人间芳华。

0: 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1: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3: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1: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4: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民间借贷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资金。